0: 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游击小英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之作，是相声大师马季去承德平泉山区体验生活之后，根据所采访的真人真事编写的。游击小英雄在安排使用包袱上可以说是合理巧妙，作品的结构严谨，语言自然流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
1: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把

0: 好像日本。
1: 站住！干什么呢？
2: 来演出的。
1: 你从哪儿来啊？
2: 从团里来啊。
1: 到哪儿去啊？
2: 就到这儿啊。
1: 你有路条吗？
2: 路条？没有。
1: 没有路条
2: 啊？
1: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2: 我说你干嘛呢你？
0: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2: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0: 1943年呢，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2: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2: 儿童团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0: 是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呀、
2: 啊，
0: 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啊，
2: 都很高兴，
0: 所有的儿童都跑去报名去了，
2: 都要参加儿童团。
0: 老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枪来打鬼子兵，为咱天下穷人报仇啊！
2: 好样的，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我也拿起红缨枪保卫家乡啊！
2: 行啊，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啊！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啊！
0: 我一瞧，我也赶紧的去吧。
2: 你去怎么说呢？
0: 老村长，我跟我弟弟一块儿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那
2: 怎么了？
0: 我弟弟没批准呢。
2: 为什么没批他呢？
0: 说他岁数稍微小一点。
2: 哦，今年十几了？
0: 今年4岁了。
2: 4岁
0: 啊？
2: 那也太小了。
0: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
2: 啊，
0: 老村长王大爷指定让小牛担任我们团长。
2: 哦，小牛当团长。
0: 我一听说小牛，我高兴的直蹦高啊。
2: 怎么呢？
0: 咦，怎么小牛啊？
2: 小牛。是啊，小牛怎么了？
0: 小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哦，
0: 执行任务的时候那牛脖子一梗梗，有股子牛劲儿。
2: 哇，
0: 那是我们村的一头小黄牛。
2: 嗯，
0: 过去给地主家放过牛，正巧他还是属牛的。
2: 好嘛，全牛在一块儿。
0: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2: 啊，
0: 挺虎实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2: 啊、
0: 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2: 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0: 怎么了？
2: 年龄大了。
0: 差不多。
2: 差多了。
0: 我问问你
2: 啊，
0: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2: 30年了。
0: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2: 哦，现在40多呀。
0: 啊，
2: 那就不大了。
0: 那时候也就13、14岁。
2: 那不算大。
0: 你别看年龄不大，那志气可不小。
2: 是啊，
0: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2: 哦，
0: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地参加战斗。
2: 那甭问
0: 啊，
2: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0: 那当然了，小牛爹那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呢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2: 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0: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2: 是，
0: 老村长王大爷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2: 干嘛呀？
0: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2: 好，
0: 讲革命斗争故事。
2: 嗯，
0: 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2: 有这样的好村长
0: 啊，
2: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0: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2: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啊、
0: 有谁
2: 啊？
0: 爆破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燕，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的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2: 这铁桶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0: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2: 啊，
0: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2: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0: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
2: 啊、
0: 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2: 说
0: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2: 哦，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2: 嗯，
0: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联欢一下。
2: 都出什么节目啊？
0: 说相声
2: 啊，
0: 数快板，扭秧歌，霸王鞭、铁蛋吹口琴、我二胡独奏
2: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0: 没带乐器。
2: 哎
0: 啊，
2: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0: 是吹吹土灶口琴。
2: 什么土灶口琴呢？
0: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2: 哦，这叫口琴呐、啊。
0: 哎，
2: 啊，那么你那二胡呢？
0: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2: 两把胡啊，
0: 凡是带响的全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2: 该他的了。
0: 小牛说：“铁蛋儿
2: 啊，
0: 你把这铁桶给我拿过来，
2: 干嘛啊？
0: 我拿它伴奏唱一段
2: 啊，用铁桶来伴奏，
0: 还真行。
2: 是啊，
0: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2: 怎么唱啊？
0: 咚咚，小铁桶，当当当，又当乐器又当枪，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没老乡，夜里的打，白天藏，闹得敌人两头忙，有几盏放光芒，咱们越打越坚强。滴答答答答答答答，
2: 咣！我这铁桶
0: 啊，
2: 还真的当成乐器了、啊。
0: 不仅是这样。
2: 嗯，
0: 小牛带着我们啊，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2: 用铁桶造地雷啊？
0: 对。
2: 那怎么造呢？
0: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
2: 哦，
0: 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一咣当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它叫咣当雷。
2: 哦，咣当雷。
0: 哎，
2: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0: 小牛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0: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2: 哦，
0: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2: 哦，这办法不错呀、啊。
0: 做好咣当雷之后
2: 啊，
0: 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2: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0: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搭着咣当雷，
2: 哦，防止爆炸。
0: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啊、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取桶来。走，
2: 抢东西都抢惯了。
0: 哎，他这一轰我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得直哭啊。
2: 啊
0: 啊！
2: 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0: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2: 干嘛还直哭呢？
0: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2: 啊、这小牛还真行啊！
0: 对，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咣当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2: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0: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有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咣当，
2: 怎么了？
0: 他不咣当雷吗？
2: 哦，对呀、啊，一咣当就爆炸，
0: 这一爆炸呀、啊
2: 嗯，
0: 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也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2: 太好了，
0: 你再看我跟小牛
2: 怎么样，
0: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2: 哦，胜利的凯旋了。
0: 小铁桶显身威。鬼子吃了一个咣当雷，就听得咣当一声响，丢了你的小命儿，你怨谁？你怨谁？给给给，大家！
2: 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
0: 哎，不仅是这样，
2: 啊，
0: 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
2: 啊，
0: 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2: 哦，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啊？
0: 参加过呀。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
2: 啊，
0: 进村来扫荡来。
2: 哦，
0: 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
2: 哦，
0: 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2: 交给你们儿童团
0: 啊？
2: 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0: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2: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0: 毛主席书里写着呢，
2: 啊，
0: 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2: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0: 我们这办法
2: 啊，
0: 我告诉你
2: 啊，哦，铁桶里放鞭炮，啊，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哦，对，千万别说出来。哦，我都说出来了。
0: 小牛再三的请战、
2: 啊、
0: 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
2: 嗯、
0: 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2: 什么方案呢？
0: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
2: 哦、
0: 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巧斗顽敌。
2: 好，
0: 这时候小牛马上布置任务、
2: 啊、
0: 前面几个人让土。
2: 让土干嘛呀？
0: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2: 是啊，
0: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
2: 啊、
0: 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2: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0: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2: 哦，对啊，
0: 冲啊！
3: 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啊，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3: 鬼子一听吓坏了，唰，全握倒了。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
5: 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5: 撤退，回家。
4: 回家呀、啊？吓跑了。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吉田有点火了。
2: 他说什么呢？
6: 你们杀了八路的大。
7: 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4: 他还真有点体会。
5: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死的！
4: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0: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4: 哦，
0: 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4: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0: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
3: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4: 在什么地方？
3: 在树上挂着。
4: 嗨，树上挂机关枪啊！
0: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
5: 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要摘下来。哇，
4: 怎么了？
0: 地雷又爆炸了，
4: 炸得好，
0: 死的死，逃的逃啊！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4: 这回他怎么办呢？
0: 狗急了跳墙啊！
4: 干嘛呀？
0: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4: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0: 来的人越多越好。
4: 怎么呢？
0: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4: 是啊，
0: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
4: 啊，
0: 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4: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0: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
4: 哦，
0: 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
4: 啊，
0: 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冲啊。
4: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0: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
3: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5: 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
0: 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吉田都打晕了。
5: 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2: 好吧，还铁桶呢。

0: 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2009年春晚小品《吉祥三宝》，讲述了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他和兰花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哥呀，
1: 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2: 和刘公安聊天呢。你
1: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3: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
2: 嗯，
1: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2: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 那
2: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刘公安，
3: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啊？
3: 实话跟你讲吧、
1: 啊，
3: 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3: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3: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2: 好，
3: 来。你狂啥？
1: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3: 养鸡场。
1: 现在
3: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3: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3: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3: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兵。
2: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3: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3: 我没有退啊。
1: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3: 对呀、
1: 啊，
3: 平的。
1: 平了，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3: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3: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你就是退了。
2: 我就是退了。
1: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2: 站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3: 哎呀，这样是对了。
1: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2: 刘公安，向哥学习。
3: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3: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3: 啊？
1: 耶，昨天不是这个、啊、
3: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我耶快
3: 怎么办呀、
1: 啊、过来
3: 怎么办呀、啊、
1: 不该看了别看。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1: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3: 对呀、
1: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3: 嗯，
1: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了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1: 惹，咬你。
2: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3: 哦呦，
1: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3: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1: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3: 啊。
1: 你

0: 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2: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丫丫，咬你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0: 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就是狗很凶的呀。
2: 狼，
3: 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2: 没事
3: 儿。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啊，
3: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2: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
4: 哎。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0: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3: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4: 走
3: 啊，那我走了啊。
4: 好好好，
3: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大侄子。
0: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2: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行行行，训练训练。
3: 好的。
0: 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0: 你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2: 你为啥？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2: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0: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2: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2: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2: 那没啥呀。
0: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1: 公安有枪。
2: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0: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2: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
0: 灰色呀，
2: 灰色呀！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0: 我叫水泥灰，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2: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2: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2: 你是干啥的？
0: 保安。
2: 倒过来，
0: 安保
2: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2: 他哥，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2: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报啊！
0: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0: 这是药。
1: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2: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给我！
2: 不给，不给，不给！
0: 你把药还给我！
2: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0: 老马，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啊？
0: 对，我不想活了。
1: 哥，出人命了！
0: 这干啥？
2: 干啥呀？
0: 你别拉着我！
2: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0: 你让我走吧，老马，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2: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0: 你别拦着我，
2: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0: 我不想活了。
2: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了，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0: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2: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0: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2: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2: 我有妹妹。妹呀、啊。
1: 哇，你这是干啥呢？
2: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0: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2: 锤了。
1: 哥，
2: 你别说话，老弟呀、啊！
1: 哥，
2: 你别说话，
1: 哥，
2: 你别捣乱，老弟。
1: 哥，
2: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2: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0: 好，
2: 着嘞，
0: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2: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你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0: 老马呀，
2: 哎，
0: 老马，
2: 哎，
0: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2: 没事，有我嘞。
0: 哦，好，
2: 妹妹，上。
1: 哇，
2: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2: 你是哥的好妹妹。
1: 刘公啊，
0: 哎，
1: 俺愿意嫁给你，
0: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啊、哦！
2: 我骄傲啊！
0: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1: 啊，哎，
0: 啊，
1: 身份证
0: 啊，对，老马呀、啊，
2: 哎，
0: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2: 为啥？
0: 他没有身份证，
2: 你身份证呢？
0: 在你那里呢。
2: 那都，
1: 哥，
2: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啊？
2: 咦，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0: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2: 是吗？
0: 大家说是不是啊？
2: 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0: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2: 是吗？
0: 你看看是不是啊？
2: 不对，还是不对。
0: 怎么不对？
2: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0: 我，
2: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1: 哥，
2: 别叫我哥。
1: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2: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1: 对呀，就是他。
2: 六公安，
0: 是我呀！
2: 哎呀！
0: 老马，好了，
1: 哥，
0: 大舅哥，哎呀，你这
1: 是大舅哥，哎，你就别叫了，
0: 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1: 哥，俺知道你疼俺，咱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2: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呀，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0: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4: 懂吗？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0: 啊，吉祥三宝，
4: 我骄傲。
1: 哥哥，
4: 先生，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4: 你们定吧，没福。
0: 干啥？
4: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0: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4: 先生，
0: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5: 我们三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您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凡事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却总爱找别人的不是，总是喜欢埋怨别人，就像下面这位。咱们来认识一下他，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啊，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1: 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1: 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哟，一个字就是买。嘿，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那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的。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1: 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哎
1: 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嚯，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哎，
1: 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

0: 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嗯，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嗯，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嗯，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嗯，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嗯，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嗯，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嗯，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哦，对，
1: 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3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嗯，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嗯，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嗯，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嗯，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嗯，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了。嗯，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嗯，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嗯，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嗯，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哎，
1: 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嗯，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嗯，要揍我。哦，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嗯，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哦，
1: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哦，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哦，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们看过那个、
0: 哎、对对，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嗯、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嗯，大妈是一东北人。哦，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嗯，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嗯、啊，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嗯、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嗯，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呀。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0: 行，您别说这个了。
1: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0: 啊，他喜欢什么呀？
1: 他爱看广告。
0: 哟，
1: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0: 说的是。
1: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0: 嗯，
1: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0: 你还有这本事啊？
1: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0: 吹吧，
1: 老北京炸酱面。
0: 啊，这做什么广告？
1: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0: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1: 张嘴就来，
0: 我们听听。
1: 老北京炸酱面，
0: 嗯，
1: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0: 你这不怎么样啊？
1: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0: 哎，这样，
1: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0: 说什么？
1: 哎，往那边点，压我头发了。
0: 哦，
1: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0: 他呢？
1: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0: 嚯、
1: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0: 哎、行了行，
1: 跟地毯似的。
0: 哎呦，不至于。
1: 我说你减减肥吧，
0: 嗯，
1: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0: 嚯、
1: 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0: 哦，
1: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0: 嗯，
1: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0: 哎嗨，啊不是你这嘴，
1: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0: 哎呦，
1: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0: 嘿，太损了，
1: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0: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1: 什么不小？
0: 不是6-5公里吗？
1: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0: 哎，好狗名啊。
1: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0: 嗯，
1: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0: 工作也不容易、啊、
1: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0: 哎嗨，这可不至于。
1: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0: 嗯，
1: 说什么呀，
0: 嗯，
1: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0: 哎，
1: 行了吧，知错能改。
0: 嗯，
1: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0: 嗯，
1: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0: 哦，
1: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0: 嗯，
1: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0: 哎，对，嗨，
1: 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0: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1: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0: 嚯，说
1: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0: 嗯，
1: 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
0: 嗯，
1: 4个大字“正大光明”。
0: 那管什么呀？
1: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0: 哟，
1: 给送家去了。
0: 嗯，
1: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0: 嗯，
1: 那上面落着款呢。
0: 都写什么了？
1: 上面写着呢。
0: 啊，
1: 正大光明。
0: 嗯，
1: 乾隆书赠与王总。
0: 哎，王。
1: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0: 这就是假的。
1: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0: 哼，
1: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0: 埋怨什么呀？
1: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0: 嗯，
1: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0: 哦，
1: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0: 嘿，
1: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0: 哎呦，
1: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0: 哪年？
1: 前年。
0: 哎，前年。
1: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0: 这不废话。
1: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0: 她怎么说的？
1: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0: 对，就这么句实话。
1: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0: 说你看，
1: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0: 哎，这不能信啊，那叫封建迷信。
1: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0: 是吗？
1: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0: 哟，
1: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0: 哦，五行。 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1: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嗯，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哦，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0: 是吗？
1: 回到家之后啊，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0: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1: 你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0: 您看，
1: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请您签收，
1: 货到付款。哎，
0: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3: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接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得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过，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 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啊！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一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豪啊，哪位修豪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没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盒，拖着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鲜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冒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儿。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宝，来师宝，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 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96集，说你喜欢我。城堡外，岳有威在湖边找了个背风口，插一声，火苗燃起，帆船被点燃，火越烧越大。他蹲在地上仔细地看着，火光映在岳有威的脸上，他出了汗，汗珠从鬓边滴落。秦山看得心乱，挪开几步，蹲得远些。帆船被烧成黑灰，岳有威站起来看他。
4: 每年都租条船给我，可以吗？
3: 秦山也站了起来。好。
4: 烧了它，你不生气啊？
3: 送给你了，就属于你。
4: 是你起早贪黑偷偷做出来的，真的不生气？
3: 你做事有你的原因。
4: 不能没有原因吗？
3: 也可以啊。岳有威泪意飞沙走石，上前几步，狠狠地抱住秦山。秦山一晃眼，望见他满眼是泪，他心一疼。岳有威把头埋在他的胸前，泪流不止。秦山手忙脚乱，捧着岳有威的脸，用手掌替他揩泪。泪很烫，像秦山的心。认识以来，他从没见过岳有威哭过。被张帆侵犯时，岳有威没哭。慈善拍卖晚会上，岳有威说起叶之南，也只有泪光一闪而过。秦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喊他的名字。小薇，小薇。岳有威一双泪眼望着他，情海无边，苦海无涯。眼前人是来接他的渡船，他呜咽道：
4: 说你喜欢我。
3: 第一次表白那天，秦山送出玉蝴蝶发卡被拒绝了，这回他得到应允，喉头一梗：小薇，我喜欢你，特别喜欢。岳有威流着泪痴痴地笑了。
4: 那你追追看。
3: 秦山一喜，继而忧郁起来。他没追求过女孩，不懂怎样才能让她满意，但他会学的。如何知道一只猫安静时在想什么，现在岳有威知道了。不过秦山更多时候还是像小老虎，忽闪着眼睛，毛乎乎地抓着他的手，跟他五指相交，还想牵着，像上次你抱我时那样。那就好好牵着。天空风雷激荡，风声像雨声般盛大，又一场雨只怕要来了。两人牵手回城堡，琴声遥遥相迎。岳有威说：
4: 想在18岁认识你，22岁也好。
3: 18岁和魏峰相恋，22岁和丁文海相恋。如果认识的是秦山，不知道是还在一起，或是早已分开。秦山不改初衷：
5: 我还是想在你6岁时就认识你。
3: 6岁时的岳有威总在想，如果爸爸妈妈乘坐的是郑和宝船，会不会平安归来。
5: 后来在图书馆见到更多气派的古船图片，他吃了良久，还扫描下来，夹在书页里。16岁读高中时有了奖学金，每年爸爸妈妈忌日，他都会买一只木船烧掉，怕他们不能脱离水中。岳有威这么想，就这么跟秦山说了。秦山把岳有威的手抓得再紧些，以后岳有威父母的忌日，自己都陪着他度过。
4: 陆晚霞的进度比预计的快，已完成初步编曲。岳有威听完，想说点什么。陆老师，但是说不出别的话。真正的高人宝刀久藏，一出鞘还是技惊四座。陆晚霞笑了一下，状态还不行，但是有了新感悟。其实岳有威更希望陆晚霞拥有音乐之外的美满生活，而不是牺牲凡俗幸福感换来创作体验。但是对于如今的陆晚霞，音乐里才有无限神秘的可能。岳有威不确定他能走出内心千万重困局，但这段音乐让人看到生机。王春平把岳有威和秦山送出门外，三人约定等陆晚霞精神状态好一些，就一起去迪士尼乐园。雨江下未下，湖边白鹭飞过。王春平往回走，一抬头看到城堡顶楼的窗户上悬着一只风筝。秦山用做帆船的边角料做成风筝骨架，防水布被剪成太阳花的形状。因为宝儿的学名叫静欢颜，照片中她有着阳光般的笑容。雨水落在风筝上，陆晚霞久久看着，远去的，高飞着，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秦山给岳有威也做了风筝，藏在后备箱，刷一下拿出来，是最平常的蝴蝶风筝。但岳有威很喜欢，系在后视镜上。一路上蝴蝶在风里飞扬，在迪士尼玩得尽兴，出来后岳有威一晃神，仿佛望见陆晚霞家的宝儿。明知不是，他仍跟着小女孩走了一段。女儿失踪了，陆晚霞的心气也散了，还能活着是因为心里还残存着不灭的希望吧。若宝儿不幸早已遇害，他还能撑下去吗？最恐怖的是未知，太消耗心力，但谜底未曾揭开，就还有希望。
5: 当晚在酒店餐厅吃东西，岳有威收到陆晚霞的邮件。陆晚霞认识一个名叫小宿野百的日本乐师，他从事丝弦乐器打谱、演奏和教授工作。陆晚霞和他互为知音，结为至交。小宿野百今年65岁，未婚，膝下无子无女。自他出现手抖的毛病，无法再继续演奏，工作重心转移到复原古乐器上。小宿野百门下弟子或被别的株式会社请去，或转了行，仅剩两人跟着他。他曾经想把自己珍藏的乐器无偿赠送给陆晚霞，陆晚霞不接受无偿，提出购买，但他刚制定赴日行程不久，宝儿失踪了，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今天下午，陆晚霞写去邮件，得到小宿野百的答复，我相信，您会为我的藏品提供最好的去处。小宿野百的藏品包括元代朱志远制仲尼式沧海龙吟琴、明陆王制中和琴、南宋连珠式南风琴、宋代螭龙纹玉笛等，以及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的复刻品。当今传统民族乐器琵琶只有四弦，敦煌壁画飞天仙女所弹奏的五弦琵琶现已失传，唯一的传世孤品藏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3: 相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赠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是公认的举世奇珍。小苏野柏搜集正仓院唐代琵琶的完整

0: 数据和资料，严格按照原型工艺制作，历时2年复制成功。它通体紫檀木，是螺钿花纹，梨形共鸣香，虽是复制品，也弥足珍贵。令人痛惜的是，虽能按照绘画石刻原样复制，但音乐家们至今未能破解定弦方法，仍然难现千年前的大唐琵琶之音。
1: 历史传承过程中，声音最易缺失。陆晚霞亲手拨动过那件复原琵琶的琴弦，越声越耳，但他目前所用的是钢弦。古代琵琶弦可能是由蚕丝或动物肠衣等自然材质构成，声音之谜的破解绝非朝夕之事。以陆晚霞目前的精神状态，他缺乏搞研究的心力，遂向小宿野百提议将藏品送上拍卖场，所得收入成立基金会，供更多音乐人投入解译。音乐无国界，小宿野百同意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藏品去处稳定，不要继续在尘世间辗转奔波。在音乐人手里也可，在公馆也可，将来他想念他们的时候还能再去看看就更好了。邮件的最后，陆晚霞告知小宿野百的联系方式，并写道，请转告秦先生，我很喜欢那只风筝，将来他空闲了，请帮我修缮城堡。秦山坐在对面喝柠檬水，岳有威简直想把他抛举一下，他坐过去啪地亲上秦山的面颊。小山越来越厉害了，帮江天和我都谈到业务了。明明是岳有威自己打动了陆晚霞，秦山一个劲儿傻笑，忍不住也亲亲他的脸。
2: 小薇，我喜欢你。
1: 这话每天都想说，说很多次，但是秦山一低头看到岳有威在联系叶之南。师兄师兄，你在哪儿？还没等秦山有更多情绪，岳有威一边打字向叶之南通报情况，一边跟秦山解释，小宿野百的藏品都是绝品，他要求藏品去处稳定，所以最好是收入公馆。这不是自己一个拍卖师能办到的，他想让叶之南去问问左馆长等人。叶之南正在协助波士顿美术馆把那批馆藏品运送回国，月底他就要主锤拍卖会了，岳有威得当面跟他详谈此事。订机票时他问，要不要跟我去趟波士顿啊？我想看宋徽宗和阎立本的画。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元画作数量在全美排第一。秦山说，
2: 要去。
1: 岳有威又要去见叶之南。秦山发觉自己竟然不像豪车拍卖会那天那么糟心了。他抬手摸了摸被岳有威亲过的面颊。自从和他牵手，两人都知道有些事是不同了。
0: 唐沙思索了数日，飞抵波士顿找叶之南。他想明白了，祖辈的发迹不知道有多少龌龊的勾当，自己的清白不过是在父母的荫庇之下。叶之南和自己母亲有过一段往事又如何？母亲是聪明人，聪明人会选择永不揭破。酒店门口，唐沙截住叶之南，他一口气喝光苦咖啡，心一横，
3: 我还是想要你。妈咪一定不会说什么，她也没法说什么，她不说爹地就没意见。
0: 叶之南眼中灼着寒光，定定地看着他。唐沙，是我不想要你，在我眼里你只是叶晨的妹妹，我对你不可能有别的感情。这番话在最初相识时叶之南就说过，然而只要是人就有价码。唐沙点燃烟，
3: 要怎样你才肯啊？
0: 不被爱，说出来残忍，但这女人如夫骨之躯，叶之南不想再跟她有一丝一毫的纠缠。19岁的她低过头，33岁的她不肯了。她起身，不可能，

0: 这人很懂得平衡跟各路女人的关系，哪怕在同一场合，那些对他青眼有加的女人都会认为自己才是他眼里最特别的一个。但今天他把话说到了绝路，唐莎明白他心里有人。唐家是多少男人想攀附的云梯，唐莎吸了烟，捻了一捻。叶之南心里一定有人，先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再弄死。
1: 岳有威和叶之南约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谈事，他一进来，叶之南就知道他恋爱了。他和丁文海刚恋爱那年的生日，也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在，从内而外散发着光彩。岳有威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除了古乐器和那件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复制品，小素野柏还有几十件尺八。陆婉霞和小素野柏能成为莫逆之交，也因最初相识时他的尺八吹奏水平折服了小素野柏。尺八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吹管笛箫类的一种，因为它长度为一尺八，故称尺八。在隋代和唐代，尺八是宫廷乐器，并经由当时的日本遣唐使东传日本，至今日本正仓院还保存多种唐制尺八。宋代开始，民间的箫和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宫廷雅乐尺八的地位，但它一直被日本人传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海山将尺八从日本传至美国，于是国际研究领域习惯性地把它归为日本民族乐器，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几乎被遗忘。岳有威也是因为年少时和正好练字，在诗书上看到苏曼殊的一句“春雨楼头尺八箫”，才知道这种乐器的存在。昨天岳有威刚到波士顿，收到了小素野柏亲自回复的邮件。小素野柏致力于复原古乐器，对壁画和岩彩产生浓厚兴趣。这半年，他住在格里姆斯附近，有两个弟子陪同。他们近来很忙，10天后将会稍事休息，欢迎岳有威前去面谈。格里姆斯位于内华达州美国50号公路北侧，是个考古遗址，山上有众多绘有图画的大圆石，是8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深具神秘韵味。岳有威计划和小素野柏初步谈过，再把情况反馈给叶之南。按他的估计，虽有陆婉霞引荐，但想达成合作，恐怕下一轮就得有尺八演奏家等音乐人同行。前天看到岳有威的信息后，叶之南和省博左馆长通了气。等岳有威和小素野柏见完面，他就去找省交响乐团和民族管弦乐团等机构协商。
0: 岳有威谈完公事告辞，叶之南看着他离开，没有相送。唐莎的痴缠使他厌恶，他不能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当恋人，岳有威就没有心理负担，交谈自如，来去也自如。爱自己让他痛苦，不如看他和别人好好过。楼上最角落的位置坐着唐莎，岳有威离开，叶之南还那样深情地望着他。叶之南心里的人竟然真的是岳有威。慈善拍卖晚会上，叶之南放任别人攻击岳有威。唐莎以为一个男人爱你就不舍得让你深陷流言中，但如果他本身就不在意流言呢？如果能少爱他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初相识是去年深冬遇雪的夜里，唐莎出来云州第二天，唐叶晨让手下的人为妹妹接风，唐莎嫌那帮人无趣，找酒店门童打听云州最有意思的夜店，对方推荐了龙舌兰。龙舌兰的 DJ 是唐莎同乡，音乐很对唐莎胃口，他纵舞尽兴，结交了一大帮朋友。 午夜时分，众人喝酒玩骰子，一群警察从天而降，全体人员被带去派出所。唐莎配合做了尿检，和一众失足女锁在一间屋子。雪落了下来，然后叶之南来了，那是唐莎第一次见到他。唐叶晨在电话里说，我还在国外开会，我让阿南捞你，他叫叶之南。叶之南这个名字唐莎以前就听过，母亲关心唐叶晨在内地的业务，唐叶晨说，叶之南很帮我。唐莎没想到叶之南竟是个极为英俊的男人，穿衣风雅漂亮。雪落苍茫，唐莎身穿短到大腿根的紧身裙，外罩貂皮披肩，冷得起了鸡皮疙瘩。叶之南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走吧。车疾驰在深夜，叶之南把唐莎送到酒店。唐莎靠在房间门上，整张脸深深埋进大衣，深深地感受他的气息。唐莎身材火辣，总被唐叶晨抨击为衣不蔽体的服装，但在分局唐叶晨没有多看他一眼。他用大衣罩住唐莎，唐莎颤巍巍的胸脯、结实的大腿都被遮挡得严实。唐莎对叶之南好奇，他大哥和他同父异母，根本不来往。他二哥性子冷，他父亲常年缺席，他最熟悉的男人都不是叶之南这样的。叶之南不是唐莎交往过最帅的男人，也不是最狠厉的男人，但他是对自己最冷的一个。用冷这个字其实不准确，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笑若天开的。如果得手了就能放下了吧，但未能如愿，爱已成痴。唐莎始终没归还那件大衣，有些时候他不着寸缕，把它当成盖毯，如同得到他的拥抱。他渴望被叶之南真切地拥入怀中。那个落着雪的深夜，他带着自己走向汽车时，拂去自己肩头的雪花，已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好事者路过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唐莎发给唐叶晨。岳有薇不比别的女人更美，至少不如沉香美。她想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偏偏爱她。唐叶晨快速看了视频，那个女人瑰丽又风尘，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场。唐叶晨本来没有注意到岳有薇，但岳有薇频频回头，叶之南看了过去。女人乌发红唇，是一只野蔷薇。唐叶晨见过太多这类女人，也包括男人，他们自命不凡，野心勃勃，接近她不为得到她，只想捞点资源借个火。他们深明规则，并愿意承担后果，男男女女都是他们的工具和桥梁，也有真心，但显然只留给少数人。他们也不做入豪门的梦，那意味着要忍受很多，但他们要金钱、权力，也要自由，什么都要。有的会选个温良之人博爱，或者携钱财浪荡江湖。这世界永远不缺少可供欢愉的年轻肉体，浪子形容的从不只是男人。唐叶晨不介意被他们捞走一点什么，他喜爱艺术，艺术用来探索精神的深度和广度，贱人用来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那汹涌的欲望和蓬勃的锐气，让自己甘愿为之买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7集，这酒不对。
2: 唐叶辰的特助冰博追过岳有威。有一次，唐叶辰听到冰博对人说起叶之南有个女人是小母狼直来的，唐叶辰因此知道岳有威对某些男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比起艳光四射的大美人，岳有威不值一提，但他自负又自我的劲儿异于常人。通过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唐叶辰看出来童年经历造成岳有威很毒，他一无所有，因而一无所惧，对人对己都能下狠手，因为最坏的后果不会比幼年更差。唐叶辰对岳有威有了忌惮，跟唐沙说，
3: 你不准去招惹他，他会先弄死你。
2: 电话那头唐沙一呆，
4: 哥哥，我家有钱有人的，他斗不过我。
2: 别人对岳有威和叶之南的关系用的是一个根子，但从视频来看恐怕错了，他没让叶之南得到他，叶之南才格外念着。唐叶辰也自负，但只能认输。
3: 哪个暴徒没有一身狠劲儿？我劝你不要轻敌，你要不到阿南的，认了吧。
2: 唐沙大哭起来，唐叶辰把手机拿开一些。过一阵儿，唐沙陡然止哭，恨声问，
4: 你从来就不想真正帮我是不是？
3: 它不是一件艺术品，阿沙，我没办法帮你拿下来。
4: 早知道你不会帮我，哥哥，你可以把它当成展览品欣赏，但我要的是收藏品。
2: 电话挂断，再打过去唐沙关机。唐叶辰颓然看向对面的灯光，眼睛红了。人们说钱和权势就是一切，但也有人不那么想。
1: 第二瓶烈酒见了底，包厢里的灯光趋于幽昧，叶之南渐渐意识涣散，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岳有威的姿影。下午在街边，自己远远地望着他，岳有威微微扬起脸，对秦山笑着，他们手牵着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黑暗里，叶之南摸向桌上的威士忌，开启了第三瓶，放任自己回到摩天轮上，回到那也辽阔的海域。第三瓶过半，他的意识越发涣散，在迷梦里流连忘返，浑身血脉跳动，连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都听不太清楚。叶之南好像看到岳有威走来，在他脚边坐下，他眼中盈满情意，手心附上叶之南的手背，一寸一缕抚着他。唐沙坐在地毯上，仰着脸看叶之南。叶之南双眼轻闭，左手搭着沙发扶手，他伸出右手，试图附在他的左手上。叶之南没有离开。叶之南的体温滚烫，烫得唐沙浑身如同着了火。他慢慢抚摸着叶之南，从指尖到腕间，两手解开他的袖口。叶之南的气息更加火热，突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唐沙吓了一跳，但叶之南仍没睁眼，面上是无可辩驳的情动。唐沙任他用指腹摩挲他的掌心，他着迷地看着叶之南，光线明暗，愈发衬得叶之南倜傥动人。唐沙的心怅然不已，坐得更近些，用面颊贴上他的手背，一种奇特的困倦和渴望一起从叶之南身体深处升起来。唐沙的手被他突然一拉，紧接着他半个身子被叶之南拉上沙发，越靠在他的双腿之间，转瞬间被叶之南箍进怀里。唐沙脑中瞬间空白，这个场景他幻想过千万遍。他搂住叶之南的脖子，献上红唇， 叶之南气息急促，捧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吻了下来。在距离饱满红唇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叶之南忽地蹙眉，钳住唐沙的下巴。唐沙的红唇落空，

0: 叶之南指节发力，力道大得让他吃痛。叶之南睁开眼，眼中荡漾着迷离的欲望，极压抑地看了他几秒钟，松开手向后靠去。这就不对。
1: 残存的意识里，叶之南如是想。当他的手背触碰到一把卷发，把他的小月扯进了怀里，但是近在咫尺，他闻到香水气味，这个人分明不是小月。
0: 小月不用香水，他是谁？
1: 叶志南急躁地扯开衬衫领口，一边让身体透气，一边极力收拢心神，探过手摸到桌上的雪茄盒，一盏壁灯悠悠地亮着，唐莎心头顿色，叶之南明明蓄势待发，为什么停住了？唐莎轻身再次逼近叶之南的唇，谁料到叶之南伸手一挡，正好甩在唐莎的脸上。唐莎捂脸，叶之南双眼紧闭，眉头皱得很紧，是在调整心绪了。他都这样了，竟还能自控。唐莎想占有他，比预想的更艰难。在那家意大利餐厅，看到叶之南把岳有威用过的杯子捧在手心，唐莎哭了。待他冷漠至极的人，竟也会灼热地爱着别人，爱得和他一样无望。为什么两个失意的人不能互相安慰呢？箭在弦上，叶之南却隐忍不发，不肯拯救他的渴求。该死的怎么办？蓬松卷发把女人的脸衬得娇小紧绷，她嘴唇娇丽，正热情地缠着叶之南。叶之南快速点了一根雪茄，毫不迟疑地戳上手腕，把自己从迷梦里拉出来。唐莎心里又痛又恼，坐在叶之南脚边低头哭了。他对唐莎何等挑衅，宁可如此也不就范。烟头很烫，压住了心火，叶之南深吸几口，陷在沙发里。唐莎想再凑过去，叶之南垂眸看他，目光停在他被卷发扮演的面颊上，又似乎在看很远的地方。
0: 是你啊，唐莎。
1: 唐莎怔怔不语，叶之南移开目光，一双长眉像锋利的新月。唐莎莫名怕得紧，想走开两步，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索性不走了。叶之南坐直了些，双眼眯起。唐莎想，这才是真正的他吧。唐莎泪意涌动，咬咬牙，能不能？唐莎性情执拗，玩得放肆，但用这种方式放倒叶之南已是难堪，更直接的话，他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对我？唐莎。

0: 唐沙无动于衷。唐沙哀痛欲甚，再也承受不住，伏在他膝盖上，眼泪涌出，哭到浑身发抖。
1: 长指一弹，火星熄灭。叶之南俯身，把那一头被自己认错的长发拢到唐沙耳后，温和地说：唐沙，人在感情上不要委屈自己，耐心些，会有真心待你的人的。唐沙如获生机，呜咽道：
0: 我只要你。
1: 对不起，唐沙，我做不到，别再执迷了。药力功效强劲，叶之南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走向卫生间。唐沙呆在地上没动，颤声问：
0: 你跟那些女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是我？
1: 他没能等到回答。卫生间的水声响起，叶之南吐了一阵，捧起凉水浇在脸上。镜中人脸色阴霾，双眼通红，身体的念想掠过不停。

0: 楼下，叶之南当街而坐，唐沙在窗边看他，冰桶里的冰块净化成水，他一咕噜灌下去，浑身的干渴感却没能减轻半分。唐沙倒掉酒，是在警告他，一个千金大小姐何至于此，对他冷若冰霜，叶之南又何至于此。唐沙的家世强过太多人，他本人也是被公子哥和明星追捧惯的，但叶之南执意不要他。童燕在一家药店买到催吐药物，叶之南引进，抬眼看楼上，唐沙迅速隐在窗帘后头，叶之南笑了一声上了车，若被唐沙用强得到，岂非可笑。羞愤似藤蔓，勒得唐沙喘不过气来，他两眼带刀，泪珠滚滚。
1: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品丰富，岳有威和秦山逛完仍意犹未尽。岳有威是第一次看到五色鹦鹉图和历代帝王图卷。虽说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本国的杰作在他国闪耀感觉不大好。小苏野柏所在的格里姆斯考古遗址是美国50号公路的一站。岳有威计划先飞到旧金山，然后租车自驾游，从太浩湖前往格里姆斯。50号公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人烟稀少，沿途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和文化遗迹。飞机上，岳有威在纸质地图上勾勾画画，把自己和秦山想看的地方都圈起来。他懂花钱，会张罗，半分不让秦山操心。秦山安安心心地被他带着玩。到了旧金山，两人在酒店休整了一天，先去租车，再去购买户外用品。50号公路横穿快马递送区，很荒凉。岳有威买完给小苏野柏等人的礼物，去户外店找秦山。秦山挑挑选选，热得一头汗。岳有威放下东西，出门去旁边的咖啡店买冰咖啡。排队的人很多，岳有威订了咖啡，找个座位坐下，挑选明天的酒店。在野营小木屋和度假酒店之间，他选了昂贵的后者。陆晚霞的配乐被多贝尔总部采用，江天给他支付了好处费，豪车拍卖会的提成也到账了，他又有钱了。冰咖啡做好了，岳有威去取，一个白人女孩突然冲过来，重重一撞，岳有威手中的冰咖啡飞溅四散。白人女孩将高跟鞋往岳有威面前一顿，
2: 擦干净。
1: 鞋面溅上了咖啡渍，但白人女孩从神态到语气，无不让岳有威感觉她是在寻衅。她以为是种族歧视，争辩道：“
2: 是你冲撞我在先。”
1: 白人女孩不理，跺了一下脚，
2: 舔干净。
1: 白人女孩的同伴有男有女，当中还有几个亚裔面孔齐齐围上来。岳有威掏出纸巾，蹲下为白人女孩擦鞋。在对方想一脚踩到他手的时候，他抓住对方的脚踝一掰，把对方掀翻在地。白人女孩摔得四仰八叉，岳有威站起来擦拭自己包上溅到的痕迹，发觉白人女孩和同伴齐刷刷地看向一个地方。岳有威顺着视线看去，唐沙被迫从店里走出来。
0: 这几天唐沙无法再接近叶之南，他恨到极点，岳有威对叶之南拿捏作态，还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叶之南依然爱着他，凭什么？蟑螂终于从阴沟里爬到了明处，岳有威冷冷地问：“
2: 在国内派人跟踪我，在国外找人羞辱我，你只会这种下三滥的小把戏吧？说实话，我有男朋友了，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别再把我当眼中钉。”
0: 唐沙身高有1.68米左右，穿上高跟鞋比岳有威略高，他自尽于身份，抬抬下巴，冷然不语。同伙里有个华人女孩一脸走狗相，替他发声，讥笑道：“
2: 又老又穷，

0: 真气什么呀？
1: 快27岁，很老吗？岳有为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自己，啼笑皆非。
0: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就活不到我这个岁数。
1: 华人女孩和唐莎同龄，刚到20岁的样子，脸鼓鼓的，很青春。岳有为看看她，再看看唐莎，她笑着说：
0: 年轻这个词，不搭配着有为，不搭配着美貌，值得一提吗？
1: 唐莎狠心大作，但路人都围拢了来，她不便动手。
0: 信不信我能让你在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
1: 岳有为打开唐莎的手，趾高气昂地走了。
0: 哦，那我就去找你喜欢的男人帮我，怎么样？
1: 咖啡店排着长队，岳有为去街对面买了两瓶水。以前江嘉林的孩子喊秦山哥哥，但喊自己阿姨，岳有为有点介意，只因他对秦山有着当时还不自知的好感，但年龄其实没什么可怕。他很喜欢自己的27岁，不愿意回到贫寒窘困的18岁。回到户外店一看，秦山在和一个亚裔姑娘说话，姑娘挺漂亮，两人聊得挺投机。岳有为气腾腾的，横着走过去，从中一杠，把两人撞开。秦山 T 恤汗透了，扒在身上。岳有为在他腰上一拧，
0: 这么热，冰的给你啊。
1: 那个眼神，姑娘懂了。
0: 想什么呢？有女朋友的没发现啊？
1: 姑娘走到一边，秦山拧开瓶子就喝，咕咚咕咚喝个精光，一口气能吹一瓶水。狂吻时亲的人喘不过气，他还能一笑再继续亲。岳有为转怒为喜，
0: 果然年轻气盛。
1: 秦山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秦山和姑娘交谈时用的是英语，岳有为回头去看那个姑娘，
0: 她不是中国人啊？
1: 啊，日本人，她和老板交流有点问题，就问我。
0: 哟，对所有人都没有表达障碍了呀？
1: 岳有为眼一眨，眉毛象牙会咬人。秦山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他也要去50号公路？
0: 是吗？50号公路每年游客1800万，你管得过来吗？
1: 岳有为信口雌黄，秦山信以为真。啊，有这么多吗？岳有为打发秦山去帮日本姑娘从柜台里挑出一条指南针项链，指南针归自己，项链归秦山，把他的圣徒克里斯多夫勋章拴起来。秦山戴上项链觉得方便多了，岳有为拽着链子恶声恶气：
0: 秦喵喵。
1: 秦山向他呜呜找找。啊呜。
2: 秦山租的是越野大车，岳有为和他轮流开，最孤独的公路有最壮美的风景，一路上奇景不断，云彩更是变幻出奇丽的色彩，前方还永远有大的惊人的落日和月亮。距离跟小素野百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两人慢慢开，慢慢看。行驶时，岳有为把秦山在城堡时给他做的蝴蝶风筝绑在后视镜上，野餐时绑在包上，如大旗迎风作响。前方是法轮海军航空基地，秦山把餐布铺上，食物和饮品都摆好。一回头，岳有为靠着车身睡着了，蝴蝶风筝在他身后飞着。岳有为昨晚被蚊子叮了，左脸上有个小包，白玉微瑕更添妩媚。童年那只小蝴蝶飞走了，心里的小蝴蝶在身旁。秦山的脸越凑越近，心也越跳越快。岳有为故意睁开眼睛，他吓得往后一倒。岳有为忽然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上去，嘴唇刚一碰上，秦山就呼吸不畅，没法掩饰身体真诚的反应。岳有为亲亲他的嘴唇，再亲亲他的睫毛，小指头勾他喉结闹他，他那一声带着轻叹的喘息声让岳有为听得咯咯笑。
0: 这个傻瓜，呆着，愣着，嘴巴闭着。岳有威说，
3: 被你的心跳声吵醒了，我饿了。
2: 秦山一咕噜起身去给他拿吃的，走开两步冲口而出，
1: 小薇，我特别喜欢你。
2: 还有呢？
1: 想和你在一起。
2: 即使有一天我会离开你，即使你会很痛苦。秦山想起他那位未婚夫，心里一酸。
1: 不能和你在一起，现在就痛苦。
2: 好好相处，不留遗憾。岳有威站起来，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0: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2: 像是行走在沙漠里，一场大雨落下，秦山听到了神谕，犹在梦中。
1: 啊，你不是说让我追你吗？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追吗？不过我觉得，恋爱不是追的，是谈着谈着处出来的。
2: 吃着晚餐，欣赏边城日落，耳鬓厮磨。岳有威在礼品商店买了一堆烟花，秦山喜欢蝴蝶，岳有威也买了，那种放在地上点燃就能旋转着飞起来的小蝴蝶。有花有星有月亮的夜晚，牵手看烟花，入夜露营，帐篷很宽敞。岳有威钻进自己的睡袋里，拱到秦山旁边躺着。女人像宝石一样璀璨，男人像宝石一样坚硬。秦山亲亲她的嘴唇，再亲亲脸。
1: 毛毛虫晚安。
2: 毛毛虫在清晨变成蝴蝶。沙漠里，秦山仰头看模拟训练的战机。
1: 妈妈，小薇说她愿意。
2: 岳有威拍了很多战机照片，分享给军迷常伟亮，上车温习研采资料。下一站就到格里姆斯了，他想和小素野柏有更多话题。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8集，小薇，对不起。格林姆斯向东走是小镇尤瑞卡，19世纪它是盛极一时的矿城。小宿野柏和他的弟子住在小镇上，月有微想休整两天，在约定之日去拜访他们。车突然左右摇晃，秦山停住车，左前胎似乎破了。月有微放下平板电脑，也下车去看，地面上洒落着尖利的石块，左前胎侧面被扎破，迅速漏气瘪下来。秦山拿出随车千斤顶，卸下备胎。月有微去摆放故障车警告标志牌，发觉地面上除了石块，还有若干不易察觉的长钉。他正想着会有更多的车遭殃，一辆吉普车也缓缓停下了。月有微放下告示牌，走回车边。吉普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人打开后备箱，另一个人跑向路边撒尿，对他吹口哨。
2: 哎，
1: 此人看着有墨西哥血统。秦山换下左前胎，月有微拿着他在地上滚着，没理睬他。墨西哥人的同伴是黑人，走过来大声找秦山借工具。秦山再换备胎，让月有微拿给他。月有微应了一声，黑人猛然从腰包里掏出一瓶液体泼来。自从看到地面上的长钉，月有微就有所警觉。黑人走来，他陡生出不妙之感，丢开轮胎，身子一矮，硫酸溅到轮胎和车身上，顿时剧烈反应，气味刺鼻。他大喊：

0: 警！
1: 汽车里有一键报警装置，秦山飞速按下，黑人一记重拳挥向岳有威，岳有威躲过，秦山跑来跟他打斗起来。黑人足有1米9多，岳有威看了一下，秦山没吃亏，他跑去换轮胎，他们有备而来，得尽快逃离。秦山拳风又快又猛，追问黑人为何袭击岳有威，黑人置若罔闻，秦山往死里揍他。岳有威一抬头，却见墨西哥人掏出了枪，他的心瞬间缩了起来。
0: 当心枪！
1: 秦山一分神，被黑人用肘弯抵住了咽喉，按在车身上。与此同时，秦山掐住了黑人的脖子，两人互不相让。身后，墨西哥人拉开保险栓，但黑人又高又壮，把秦山遮住，后背留给了同伴。墨西哥人把枪口对准岳有威，岳有威往里躲，车门开着，秦山的背包在后座，他伸手去够，里面有美工刀。
2: 枪响了，打在左边车灯上，岳有威大喊我没事，匍匐在地，扔出扳手砸在黑人腿上。趁黑人抬脚的空档，秦山拧他的脖子，连着身体倾压用力，把黑人的脑袋狠命地撞向车身，磕得他头破血流，鲜血顺着下颌滑落。墨西哥人对岳有威的方向连开几枪，都被岳有威借助车身躲了过去。他用脚脖子勾过工具箱，抓到什么砸什么，虽不能威胁到墨西哥人，但能形成干扰。秦山以黑人为盾往车背后退，黑人缓过来，照准他的太阳穴轰来，秦山疼得连头也抬不起来，又和他交起手来。岳有威盼着能有一辆过路车，但这是全美最孤独的公路，人迹稀少。以他这几天的经历，有时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有时几十公里只有他和秦山，堪称无人区。秦山一人对付两个，其中一人还有枪，形势危急。岳有威把两人的包都背在身上，抓着美工刀向黑人划去。黑人小腿挨了一下，秦山钳制住他。枪响了，秦山右胳膊中了一枪，仍死死顶住黑人，竭力把他往死里打。他年少时在格斗班有个师傅是泰拳高手，早年在黑市打黑拳。在这搏命的关头，他回想起师父私下自练的招数，对黑人砰砰砰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下手极黑。墨西哥人又是几枪，都被秦山躲过。黑人替他挨了一枪，正中肩头。秦山拳脚交加，岳有威一刀戳进黑人眼睛里，黑人痛嚎，枪又响。秦山胸口中枪，鲜血喷溅出来，岳有威眼里满带戾气，和他对视一眼，两人一起扑向墨西哥人。秦山忍痛踢飞了墨西哥人的枪，岳有威把对方绊倒，抓起地上的千斤顶使劲砸墨西哥人的头，没砸中，反被墨西哥人扑在身下，连挨了好几拳。秦山爬起来，踢上墨西哥人的脸，岳有威挣扎着脱离了墨西哥人的控制。鲜血从秦山指缝里渗出，他晃了一晃，倒了下去。墨西哥人去捡枪，岳有威抡起千斤顶砸上他的后背。墨西哥人一个趔趄，秦山断断续续地说：
3: 小威，对不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3: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边吃饭边喝水会影响消化，因为吃进去的食物是通过胃酸消化的，如果吃饭期间喝水，会让胃酸浓度降低，起不到消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而且会影响食欲。边吃饭边喝水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食物吸收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进食时完全不能喝水，而是需要在量上进行控制。一般喝水量在一小杯，也就是100到200毫升以内是可以的，而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的水，这就是大量饮水了，是不利于健康的。同时，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都不宜饮入大量的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00。

0: 您之声的朋友们，大家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的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的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跟吴用就商量说，贤弟，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他如此有势力，如此有金钱，能文善武，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
4: 是啊，人各有志啊，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
3: 军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让他做一把交椅呢？你说他能来不能来？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4: 大哥，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就想着收服俊杰呀。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跟您说明白，大哥，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至于说他入不入伙，坐不坐咱们这把交椅，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
3: 哦，军师，你真能把他请来吗？
4: 哎，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准能把他请来。宋江说，如果你要能把他请来，我就有办法让他上山做一把交椅。吴用说，咱们一言为定了，我明后天就动身。
3: 宋江说好。
4: 到了第二天，宋江马上把山寨这些首领们召集在一起，军师要下山得跟大伙说一说呀。宋江向众位弟兄一宣布，说军师吴用要自己单身一个人到北京大名府去请玉麒麟卢俊义，要让他上梁山。说完这句话，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唯独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了，
5: 哎，大哥，要是军师哥哥去的话，得把我带着。
4: 吴用一看，说话的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这一出来，宋江在旁边就乐了。李逵贤弟，带着你干什么呀？
5: 哎，大哥，您不知道啊，晁大哥上曾头市去中箭，为什么死了？就因为我没去。这回军师哥哥又要下山，军师哥哥还不如晁大哥呢，晁大哥还有几何勇战呢，军师哥哥就是一个文人，是个学究，万一在道上碰见个什么不顺眼的事儿，让人家把他给抓起来，把他给宰了，咱这山上不就犯冲丧了吗？啊，

0: 保着军师哥哥去，万无一失。哎，宋江说：“贤弟，即使派人保着军师，也用不着你呀。你这个人呐，只能在顺风放火、逆风杀人、攻城打寨、冲锋陷阵的时候用得着你。你想要保着军师下山，这可是个细致活，哪能是你干的？”
1: 大哥，我知道你们谁都看不上我，瞧不起我，瞅我李逵长得丑。别看我脸长得丑，嘿，我这心里边可实在。我说军师哥哥，我就要跟你去，你愿意不愿意说句痛快话吧。
0: 吴用瞅着李逵，他琢磨了一会儿，扑哧一声他乐了。李逵贤弟，你真愿意跟我去吗？
1: 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呀，我保护着你嘛。
0: 好，你要愿意跟我去的话，那也行。咱们得讲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吧。
0: 第一个条件，得戒酒。
1: 他娘的，又是戒酒！
0: 你们哪都知道我爱喝酒，一让我下山就戒酒。那回戒了一回了，这回又得戒。
1: 哎，为了保护军师哥哥，行，酒不喝了。
0: 第二个条件，你得改装。
1: 改装？改什么装？
0: 吴用说：“咱们这回去是到北京大名府啊，那是梁中书管辖的地方。梁中书对我们梁山上的英雄好汉，那是加强防范的。我们不能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被他有所察觉。所以呢，我要装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呢跟着老道同行。你算个干什么的？你瞧你这副模样啊，扎着这胡子，瞪着大眼睛，到哪让人一瞅怪吓人的。这样不行，你也换一身道袍，你装扮成我的一个道童。
1: 装道童啊？哎，道童有我这模样的吗？
0: 哎，你换上道童的服装，有没有咱们就全切对付着。
1: 那行，换装就换装，那我就装成道童，我跟着您，我是跟您学徒的。
0: 对，我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小徒弟。
1: 好，我就是您的小徒弟。
0: 那么第三条还有什么？第三条，这条最重要，你要能答应就去，不能答应我就不能带你了。北京大名府那可是个大地方，那可是个好去处啊。你从来没去过吧？
1: 啊，我没去过。
0: 哎，你到那里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啊。
1: 哎，你快说第三条怎么回事吧。
0: 第三条就是不许你说话。
1: 啊？不许我说话？我成哑巴了。
0: 对，你就是个哑巴，一下山开始一句话不许再说了，只能装哑巴。
1: 那为什么让我装哑巴？那不得把我憋死吗？
0: 要去就装哑巴，不装哑巴你就别去。
1: 哎呀，军师哥哥，我李逵是快人快语，多咱都是有话憋不住的茬，你这不让我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我没强求你呀，你可以不去。
1: 哎，好，装哑巴就装哑巴，我就跟着你去一趟。
0: 好，既然你答应了，我们明天就一路同行。他一提这三个条件，很多首领在旁边捂着嘴偷着乐，心想这回李逵跟着老道去了一趟准够，这哪是装哑巴的人呢。军师吴用当天晚上做好出发的准备，给李逵也做好了安排。第二天两个人都收拾好了，打点了一个小包裹，军师吴用呢斜着在身上背着，另外准备了两个小行李，让李逵挑着副担子挑着。李逵穿上道袍，打扮成了个道童的模样。李逵想带那两把斧子，吴用说：“这斧子你可不能带，你是一个道童，带那么两把斧子，你算干什么的呀？”
1: 李逵说：“万一要官军发现我们呢，我们怎么往外冲杀？”
0: 吴用说：“到那个时候再说，我想官军不会。”

0: 现我们的。只要你不说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大过错。嘿嘿，感情毛病都在我身上，好吧。就这样，李逵跟随着吴用，两个人在梁山上辞别了众位弟兄，大家伙给他们摆酒相送，最后就下了山来。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天来到了北京大名府。北宋年间的这个大名府北京城可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管大名府呢叫北京。这天他们来到了大名府的城外，远远的看见出入进城的人呢都在城门那个地方受盘查。城门洞那儿有几个官军勒挎着腰刀盘查过往行人，每个行人都得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明掏出来接受检查，不然的话不让出也不让进。李逵远远的一看见，就跟吴用说了，我说军师哥，人家要查的那玩意儿咱们有吗？吴用说，你又说话了，哎，没人的时候还不让我说话吗？没人的时候也不许说话。我告诉你，他们要查的东西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在梁山上一动身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御笔匠金大坚给咱们做好了。说着话，吴用从怀里边一伸手，把他两人的身份公文掏出来了，看看。嘿，要不您当军师呢就是想得周到。跟我走，不许说话啊。哎，好，绝对不说话。吴用行走来到城门洞这儿了，两个门军过来一张胳膊，站住，干什么的？无量天尊佛，善哉善哉，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今天来到大名府，想进北京城中占卜算卦维持生计呀，诸位能开个方便之门吧？少说废话，有没有随身的文书？哎，有有有，把这个随身的文书递上去了。接过来一瞧，你叫张用啊？是是是，贫道俗家叫张用。你哑巴？你哑巴没有名啊？啊，没有名字，就是这个道童。这两个官军看了看李逵，一瞅这李逵这模样，两道扫帚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鼻乐腮，扎着呼呼的黑胡子，这是道童吗？啊，这是整个一个强盗啊。哼，这你徒弟吗？正是贫道的徒儿。你这个徒弟怎么长得贼眉鼠眼的啊？我瞅他那个眼珠子看人直发愤。嗨，相貌嘛乃是父母的遗传，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哎，我说你是哑巴吗？李逵瞅这官军心里边就生气，心想，你瞅我直发愤呢，兔崽子，这是今天，要换个时候我早把你宰了。李逵得装哑巴呀。爸爸爸，我爸爸。哎，官军听这小子说什么？我爸爸，我爸爸，你我爸爸？哎，这哑巴会找便宜，他说他是我爸爸。李逵还说，我爸爸，我爸爸爸。嘿，这官军过来一伸手，把李逵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夸往怀里边一带，你小子这哑巴怎么说话还知道占大辈儿啊？啊，我管教管教你。他说着话，一举拳头照着李逵就要打。李逵一伸着左手，啪，就把这官军的手脖子给抓住了。
1: 妹妹妹妹妹妹，
0: 啊，你不但说是我爸爸，还要骂我妈，什么话？这官军还想着往下打，李逵抓着手脖子往后这么一拧劲儿，这官军这胳膊就背过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这个道童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弟兄们，你们还瞅着干什么？还不给我一起动手！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旋风李逵装哑巴，把这个程门军给得罪了。程门军一抓他，李逵把这程门军的手脖子给攥住了，往后边一拧，这门军的这个胳膊可就背过去了。门军就喊了一声：“弟兄们，你们还瞅着干什么？还不动手？”说了一声还不动手，旁边这几个门军过来，这就要打李逵。军师吴用在旁边可着了急了。吴用心想：“李逵呀，李逵呀，你就是一个惹祸的根苗啊！你说在这儿你要动手打起来，事情败露了，什么大事咱们就都耽误了。”吴用在旁边说了一声：“你这个道童，李哑巴，你大胆，还不快把手松开！”吴用这一说，李逵这才把手给松开。李逵手一松，旁边几个门军过来，叮了咣啷，这个一拳那个一脚，给李逵好几下子。好在李逵皮糙肉厚，他们打这几下子全当挠痒痒了，李逵根本没在乎。李逵心想：“他娘的，不是看着军师哥哥的面上，我非把你们这几个小子都把脑袋拧下来不可。”李逵憋着气，瞪着眼睛瞅他们不说话。这几个门军下着腰看着李逵：“
3: 嘿，他妈的，这哑巴好厉害呀！哎，你这个哑巴道童哪来那么大劲儿啊？”“
0: 我老道，你还会练武吗？”军师吴用赶忙的向这几位门军道歉：“哎呀，几位施主，几位老爷，多多原谅，多多海涵呐。我这个道童啊，从小不会讲话，就是有一把子蛮力气，你们别惹他，他有个蛮劲儿，上来这个劲儿连死都不怕呀。”“
3: 啊，连死都不怕？你要是再敢这么跟我们耍横，我们就把你抓起来送个地方去。”“
1: 喂喂喂喂，
3: 哎，你还说还说，你还说什么我爸爸？你再说我就拿刀宰了你。”“
1: 喂喂喂喂，
0: 哎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谢谢几位，谢谢几位了，快走快走。”
3: 吴用用手一摆，告诉李逵：“跟我走吧。”李逵跟着吴用就进了城了。他们两个人进了城了，那城门军抓着手脖子在那直活动。哎呀，这小子抓了一下挺疼。哎
1: 哟，
0: 这手脖子肿了。呵，这兔崽子怎么那么大劲儿？我跟他没完，我得找他。
3: 再想找他，一看军师吴用跟李逵已经插入人群之中，找不着了。吴用跟李逵进了城之后，匆匆忙忙往前赶路，穿大街过小巷，走过了几个十字路口，前面闪出了一座店房。到店房这儿，吴用跟李逵先住在这儿了，包了一个单间。进了这个单间房屋之后，把房门一关，吴用用手点着李逵：“李逵呀，你可不能再跟着我了，现在你就给我回去。”“
0: 哎，军师哥，您怎么能让我回去呢？就剩您自个儿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3: 你不放心？你在这儿竟给我添麻烦。刚才在城门洞这一出，你说说，要是让官军发现了咱们的来处，这不就麻烦了吗？啊，不把大哥的大事给耽误了吗？你说要来吧，我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偏要争着抢着要来，结果倒着你坏我的事，这怎么能可以呢？那你走吧。”“
4: 军师哥哥，您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听您的话，谁打我我不还手，谁骂我我不还口，这还不行吗？
0: 你不还口，你装哑巴也不老实。你那个嘴怎么往外直蹦刺儿？那是什么哑巴？”“
4: 嘿，他娘的，他说我贼么舒眼的，我听着难听，所以我就骂他两句，岂有此理！
0: 你骂人家，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吗？好好好，从现在开始我不骂了，行吗？”“
4: 你要跟着我也行，如果我一咳嗽，你就连动也不许动，听见没有？”“
5: 哎，好，那我就听您的咳嗽。”“
4: 你听我的咳嗽，你就不动了。平常你只要好自为之，我就不咳嗽。”“
5: 哎，
0: 那就这么办了。
3: 当下他们两个人在店房里边住下了，军事吴用呢有打自个儿那个小包袱里边拿出了一块白绫子，这是在梁山上未动身之前早已经裁好了的。这个白绫子他铺在桌子上，拿出笔墨砚瓦来，提起笔来在这白绫子上写了几个字，上边三个大字张铁口，底下呢又写了几个小字占卜鸡胸，细批八字，说一不二，铁嘴钢牙，细批八字，每次一两，倘批不准，不取分文。写完了这个，告诉店家给他买一根猪肝来，他就把这个白绫的条就挂在这猪肝头上了，一切收拾利索了。吴用告诉李逵，明天开始我就上街，上街我挑这个幌子，我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先生。说到这儿呢，他从那小包袱里边又拿出一对竹板来，这个竹板是两片，左手拿一片，右手拿一片，把右手这片往左手这边头上一敲，哒哒哒哒，发出一种响声，这种响声让老百姓一听到就知道是算卦的来了。

0: 哒哒发出一种响声。这种响声让老百姓一听到就知道是算卦的来了。李逵低低的声音跟吴用说：“哒，
1: 哎，军师哥，这玩意儿声多小啊，老百姓也听不着啊，顶多附近的三三两两的能听见。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1: 明儿啊，我给您买面铜锣，我就在您身后边，我就给您敲这锣，汪汪，一下子半里地之内的人都能听着。”
2: 嗯，
0: 吴用说：“你要一敲锣呀，我就不是算卦的了，
1: 那是干什么的？
0: 我就成收破烂的了。”
1: 啊，那没有算卦敲锣的，没有那一说。
0: 你可别给我买锣，你就跟着我。
1: 那我干什么呢？
0: 你什么也别干，你就跟在我身后，我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我坐下你站在我身旁，我要走你就跟着。
1: 哎，行。
0: 两个人商定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军师吴用挑着自个儿这幌子，手里边拿着竹板。
1: 李逵说：“干脆吧，这幌子我给您拿着，要不然的话您那幌子得在腋下夹着，打板不方便。”
0: 吴用说：“你给我挑着，你给我挑好，不许给我惹事。”
1: 哎，绝对不能给您惹事。
0: 李逵拿着幌子举着在头前走，道爷在后边拿着这两个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哒哒哒哒。在这北京城的大街这一走啊，没走出多远来，两旁边就有一帮小孩跟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总有20多孩子。干什么呀？倒不是看这老道，主要瞅李逵这模样特殊。李逵他装扮成道童啊，身上穿的是道童的衣服，可长这个样子跟道童太不相似了。这小孩子们瞅他，哎，你说他像谁呀？他像那门神爷爷。就是啊，真是有意思啊。
1: 李逵举那幌子往旁边瞅着，大眼珠子直瞪。
0: 他轰着孩子，越轰着孩子，这孩子跟的越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吴用一看这可麻烦了，你说我领这么一帮孩子跟着，这算什么事儿啊？吴用在店房里边早就打听了，知道这玉麒麟卢俊义在这大名府北京城里边有很多的买卖。出这个店房往左拐，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有一个当铺，那个当铺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开的。所以吴用今天呢跟着李逵就奔这当铺来了。他告诉李逵往哪儿走，李逵就按照吴用的指挥往前迈步。当来到当铺门口这儿的功夫，吴用就告诉李逵：“
1: 哎，哑巴，走过去再走回来。”
3: 喂喂喂喂喂。
1: 李逵心想：“我知道。”他举这幌子走过去了，
0: 一转身的功夫又走回来了。吴用跟着李逵两人在这当铺门口走过去走回来，走了那么3-4个来回，最后啊，吴用告诉李逵把那幌子立到墙根那儿，他们两个人站在这儿休息片刻。他在这一休息，其实当铺里边早已经有人知道了。当铺里边除了几个掌柜的还有伙计之外，偏巧玉麒麟卢俊义这位卢员外今天正在这当铺里。卢员外平常老上自己这几个买卖铺铺里边要转一转看一看，今天正好转到这当铺这儿，坐在这柜台里边桌子后头正在那品茶呢，听见这个门口有敲毛竹板的声音，敲过去了，一帮孩子吵吵嚷嚷的，嚷嚷嚷嚷嚷嚷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嚷嚷嚷嚷又回来了，那么3-4个来回。玉麒麟卢俊义就问这伙计：“
1: 外边是干什么的，袁民？”“
4: 可能是个算卦的吧。”“
1: 你去看看。”“算什么卦的？”“
4: 哎。”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回来了。“
1: 袁民，
4: 呵，张铁口，
1: 好大的口气啊。
4: 他在那个白绫子上写着，说一不二，铁嘴钢牙。不过他这个算卦的要价可够高的，他说细批八字是1两银子。”

0: 还没听说算卦找人要1两银子的呢，你说他狂不狂？
1: 哦，
0: 是这个样子，就他一个人，还领了一个道童。可这道童长得可太绝了，瞅那个样子，像显道神一样，黢不老黑，扎扎扎的胡子。嘿嘿，我头一回看见这样恶相貌的老道。哎，闲着没事儿。叫他进来，咱们算一卦怎么样？您要算呢，我要算。好，哦，您等着，我去给您找去。这伙计一转身就出来了。这功夫呢，吴用正在墙根儿这站着呢，休息。伙计过来了，哎呦，先生，您是算卦的？
1: 贫道正是算卦之人。
0: 哦，我们阎王爷想请您给算一卦。行吧，好，可是卢员外吗？啊，对对对对，就是卢员外，您认识吗？
1: 不认识，久有耳闻。
0: 啊，那跟我来吧。
1: 好，徒儿，随我来。李逵在后边举着这个幌子，跟着吴用就进了这当铺了。到在当铺里边，一见了卢俊义，互相寒暄，至礼已毕。卢俊义吩咐伙计给这位先生看过一个座来。吴用呢就坐下了。李逵把那幌子往旁边一立，就站在吴用的身后。卢俊义瞧了瞧吴用，一瞅吴用，相貌非凡，谈吐不俗，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瞅这个人，有点深沉。先生，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吴用说：“我是从山东来，我四海为家，算卦为生啊。出家之人普渡群迷。”哦，先生，你给我算一卦怎么样啊？啊，可以可以。您是卢员外，
0: 正是，我叫卢俊义。久仰您的大名啊！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呢？
1: 我一进这个北京城，住在店房里边，就已经听到大家伙称赞卢员外了。
0: 哈哈，岂敢岂敢！先生，你看我进来的运气如何呀？
1: 卢员外，您先别说，
0: 贫道这个算卦的跟别的算卦的不一样，别的算卦的一见面先问这问那，然后根据他所问所得再逐步的推算。我呢不必问您过多，只是在这儿我看看您的相貌，我就可以说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辰八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转轨迹。有道是"甘罗早发紫牙齿，彭祖烟灰寿不齐"呀。范丹贫穷十重富，八字生来各有时。卢员外，您也有您的运势啊。这样吧，我先给卢员外看看相吧。这看相是白奉送，分文不取。哦，那好那好。我听说卢员外有这么一个好名声，贫道也产生敬仰之情。所以一见面，先奉送您一个面相。卢员外，好相貌啊！可以说是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呀。看卢员外这张脸，四四方方，主富贵之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上为天庭，下为地阁呀。五官相貌有一官好，主十年旺运；有一官不好，主十年背运。卢员外的五官，个个都主贵，好运气，好运气。按您的相貌来讲，您不应该在这当员外，您应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可是为什么您没做这个官呢？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啦。贫道不跟你细说了。卢员外，您转过身去。卢俊义站起来了，一转身， 您往前走两步。卢俊义往前走了两步。请您的大驾转回身来再走两步。卢俊义转回身来又走了两步。好，卢员外，请落座。卢俊义坐下了。吴用又看了看卢俊义。员外，您是虎步生风啊，从头上到脚下都是一片富贵之相。不过，卢员外，贫道说话可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刚才我说了卢员外很多的好处，有点不好处，该不该说呢？哎，卢俊义是您尽管说呀。啊，我这个人求你算卦，并不是听你给我唱喜歌，我要听听我这一生当中还有没有备孕备时之地。恐怕备孕备时之地要来呀。哦，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您把您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听听。好，卢俊义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说出来。生日时辰说完了之后，吴用拿着手指头掐算了半天。这吴用会不会算卦？吴学究啊，还真懂点卦理，因为这是读书之人，学过易经，会推八卦。至于说他这个八卦能推到什么程度，是否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可达不到。吴用呢，反正能按照易经这个道理能给你推算推算，但是今天吴用给卢俊义算卦，这可是一半真一半假。所谓真的，他可是按照易经的规律给他推，假的呢，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引他上钩。他掐算了半天，突然一惊，哎呀，卢员外，不好啊，您这一生按着生辰八字来讲，可以说处处顺利，诸事亨通，但是从你这个生辰八字命相里边推断，你这一生有三不难，这三不难的第一步就应到现在，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卢员外，信不信在你呀，贫道把话可就说出来了。卢俊义一听笑了。道长，我卢俊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祖上没有损过阴，亲属没有败过德，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哎，卢员外，言之差矣。您以为有血光之灾，就是你的祖上、你的亲属有损阴败德之处吗？人生在世，并非皆如此啊。您一生下来，就秉承三性，这三性是秉性、属性、天性，三性合一，组成你的人生道路。所以你这一步走到这儿了，就有这么一步备孕。这步备孕你也可能喘过去，也可能喘不过去。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卦歌一样，甘罗七岁为宰相。他为什么七岁就能做宰相呢？那就是说他的命运当中决定了这样了。姜太公为什么那么大的岁数才扶保文王呢？那就该当他发迹晚，这是天数啊。像您这个呢，也属于天数。我跟你说，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反正是我把话说出来了，如果不信，到时候一应验，你方知贫道言之不谬。他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这卢俊义还真有点信了。这卢员外感情在家里边就拜佛烧香。为什么拜佛烧香啊？卢俊义趁钱呐，越趁钱的人他越信佛越信神。 为什么呢？钱多了，他老怕出事儿，老怕把财破了，所以他求那神灵老保护着他。卢俊义家里边初一十五准烧香，那后堂里边专有一个菩萨堂，所以他对这一套还是信的。让吴用这几句话说的，他这心里边挺别扭。百天之内血光之灾呀，血光之灾，那说不定是死活呀。卢俊义说：“啊，先生，请问，这个血光之灾有没有破解呢？”“
1: 嗯，如求破解的话，那我再给你算一算。”
0: 吴用假装的在这又掐巴了半天。
1: 要想破解也行，得有一样，您得

0: 那是神灵荟萃之地呀。
1: 哦，
0: 懂了，懂了。如果你还不明白，贫道给你写几句话。说着话，他又打旁边账房先生那个账桌上把那笔拿起来了，扯过一张纸来铺在桌子上。吴用把笔墨告饱，提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话。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吴用把笔墨告饱，提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写完了，把笔放下了。这四句话供您自己斟酌行事。卢俊义看了看这四句话，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道长，其中内涵何意？天机不可泄露啊！你就记住，东南方向要躲灾难百日啊，朝圣之地不可不去。贫道告辞了。说着话，吴用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这个功夫，卢俊义说："先生留步，来呀，给拿2两银子。"旁边有人拿过2两银子交给了吴用。吴用把这2两银子接在手中。多谢卢员外的赏赐，再拿2两银子给这个道童，又拿了2两银子递给李逵。李逵在旁边一看，心想这2两银子我接不接呀？他瞅着吴用，喂，玉麒麟卢俊一看，哎呦，这是个哑人呐！吴用说："是啊，这是我的个哑巴徒弟，跟随我伺候左右。"哦，收着吧，收着吧。吴用点了点头。既然是员外赏赐，你就收下了吧。李逵伸手把这2两银子接过来了，冲他点点头。玉麒麟卢俊义心想，这个老道是与众不同，就冲他带的这样一个徒弟，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他哪知道这是黑旋风啊，这是一位杀人的魔王，那能跟别人一样吗？吴用和黑旋风李逵两个人走出了他的当铺，卢员外往外送。送完了他们之后，玉麒麟卢俊义就回转了当铺，坐在屋子里边喝了两口茶，琢磨了琢磨，站起身来，转身回了家了。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的总管、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他有两个最相信的人，一个是大总管叫李固，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叫浪子燕青。他把这两个人找到自己的跟前。跟李固就说了，李固啊，我想要走啊。李固一听，员外爷，您走要上哪儿啊？卢俊义说："刚才有一位道长给我算了一卦，他算着我100天之内要有血光之灾呀。要想躲避这场灾难，就得让我奔东南方向朝圣之地避灾100天。"而且他给我点出来，最好到东岳泰山前去降香。这个老道，我看他谈吐不俗，不可不信。我打算上泰山去一趟。玉麒麟卢俊义说完这句话之后，那浪子燕青在旁边笑了："员外爷，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江湖术士老道的话有什么可信的？我问您，那个老道现在何处？卢俊义是刚才在当铺那算完了卦，他顺着街就走了。燕青说："您等着，等我把这老道抓回来，问问他之后，您再去也不迟。"卢俊义说："你不用找那个老道，我估摸着这个老道恐怕早已经走远了。我觉得老道说的不无道理，他给我留了4句诗，你来瞧瞧。"从兜里边把那张纸就掏出来了。

用在上面写的。这纸铺到桌子上，燕青一看，上边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什么意思呢？芦花丛里一扁舟，那就说在芦花荡里边，这得有水呀。俊杰俄从此地游，让您上那个地方转悠转悠。义士要能知道这个道理，反攻逃难就可以无忧无虑。不好，主人，您奔泰安神州去，知道路经什么地方吗？啊，这一路上要经过梁山坡，梁山上可有一伙强盗啊，官府对他们都奈何不得。您要是在那儿一路过，万一要让梁山的强盗把您给劫持到山上去，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主人，冲他写的这四句诗，说不定这个人是梁山上来的。哈哈哈哈哈！燕青啊，你太精明了，精明的都过火了。他梁山上的人，到这儿来给我写这么四句诗，找我干什么呀？啊，对我有什么可求的？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求的，我们毫无瓜葛，绝不会是梁山上的人。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不管怎么说，他来了给我算这么一卦，说了这么几句话，给我心里边添了一层别扭。我要不去降这个香，总觉得是个事儿。我降香的意愿已定，你们谁也不用说话了。燕青一听，这算是劝不了了。既然主人非去不可，那我也就别拦着了。卢俊义看了看仆人李固，这个李固是他的管家。李固啊，明天你给我雇几辆车，我们这次够奔泰安神州呢，不要光去降香，把我们自个儿的一些东西带一些，带到山东去卖。我听说山东连年荒旱，咱们带些粮食，带些布匹，啊，再带些枣子之类的，装十辆车就可以。到那里把东西卖了，说不定还能做一笔好生意。你听见没有？哎，主人，谁跟着您去呀？谁跟着我去？燕青在旁边说了：“主人，我跟您去呀。”你呀，你不用跟我去。我就让李固跟我去。李固在旁边一听，主人，我跟您去，我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你怎么的了？我脚气犯了，这两天走路特别难受，这么远的道我怕坚持不下来呀。玉麒麟卢俊义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他为什么脸色沉下来了？卢俊义对燕青和李固这两个人是最信任不过。这个李固原来是外地人，上北京大名府投亲不遇。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就冻昏死在卢俊义的门前。是卢俊义开大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把他救醒过来，让到自己的院子里边，给他饭，给他水，救他活了。后来一了解，此人有点文化，能写会算，还算是半个读书人吧。卢俊义呢，就让他在账房里边管账。管了一段账，卢俊义又发现这个人有点经济筹谋的才能，铸剑的就把他偌大的家产交他管理，成为卢俊义府中的总管。而且这个李固平素很少说话，出来进去上上下下处理的人事关系都非常和睦，大伙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李大老实。燕青这个人呢，从小爹妈没有，是卢俊义一手把他拉巴长大成人的。这个小伙子那是精明透彻，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那就灵透了枪了。长大之后爱好广泛，什么都好学，什么都好练。你从文艺上来讲，带眼的会吹，带弦的会拉，弹唱歌舞是无所不

0: 什么拆白倒字、顶针续麻、养鸡玩鸟、诸行百艺，是无所不懂。更加上他跟卢俊义，还有卢俊义的朋友们，他学了一身好武艺，长拳短打、刀枪棍棒、短弩袖箭、飞石弹弓，什么都行。这是一个百灵百力，是百巧百能的人。人送外号叫浪子。在这个大名府里边，要提浪子燕青，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所以卢俊义对这两人格外的青睐注重。今天李固一说他有脚气去不了，卢俊义就不高兴了。卢俊义是李固，我以为你是有什么大病呢，就有脚气就不能跟我出门了啊？俗话说，养君千日，用君一时啊。我现在用着你跟我走了，你就走不了了。你这个脚气究竟有多重啊？我跟你说吧，你这个脚没掉下来，就得跟我走。卢俊义一说这个话，李固这脸一红，主人，那好吧，既然您非要让我去的话，我咬着牙也得跟着您，就这么办了。你去给我安排车辆。是是。这李固点头转身出去了，燕青呢还在这说：“哎，袁爷，我看这样吧，您别让他去了，我呢还没脚气，腿脚还利索，我跟着您在一路上还能保护您。万一到梁山泊那儿碰见这伙贼寇，我一口刀也可以杀他二三十个。算了算了，你呀在家里边给我看家护院，你们两个我只能带一个，他跟着我。”不光是白走一趟，他可以给我经营买卖，还可以算账的，这些个事儿你就完成不了。哎，那行吧，既然袁伟爷带他去，那我就看家。卢俊义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卢俊义的夫人贾氏长得有几分姿色，贾氏夫人一听自己的丈夫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就问卢俊义：“你这去降乡得多长时间呢？”卢俊义说：“少说也得一个月，多说也得六七十天，我就回来了。”夫人说：“这么大的个家业，扔下不管，你自个儿去降乡去，这是哪儿的事啊？你这一走啊，我这主心骨就没有了。”卢俊义说：“上上下下有很多的使奴丫鬟伺候着你，你有什么没主心骨的？再者说，我把浪子燕青也留在了家中了。”绝无有什么闪失差错。夫人一看留也留不住，只好听从卢员外去降乡了。卢俊义准备了几天，一切准备停当，这天就出发了。十辆大车，这大车上拉着布匹、粮食，还拉了两车红枣。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赶车的车把式，另外又带了十来个家丁，加上李固、卢俊义呢骑着一匹马，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口坡刀。就这样，卢员外领着这一个车队就由打北京大名府出发了。出发之后就够奔东岳泰山行进。这一路上小行夜住，是饥餐渴饮，走着走着这天就到了一个镇店，到了一个镇店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到店房里边之后，晚上吃完了饭呢，这个店伙计就跑到卢俊义这屋子里边来闲聊，问卢俊义：“哎呦，这位客爷，您这是往哪儿去呀？”“啊，我到东岳泰山前去降乡。”“哦，我看您带了不少的东西呀。我跟您说一声啊，明儿个要经过哪儿，您知道吗？”“经过什么地方？”“明儿个。”您可要经过梁山泊呀，知道梁山吗？那上面可有好多的绿林好汉呢，为首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姓宋名江，字公明，人送外号及时雨。在他山下路过的车辆，路过的金银财宝，弄不好就得被他劫到山上去。哦，这宋公明还要劫我的车辆吗？哎，您这车辆可不在少数，我跟您说吧，据小人我知啊，这个梁山上的寨主们 还有个觉的，他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杀奸除宁。打那个旗号还真就按着旗号做。一般来讲，在梁山脚下，空行人啊，做小买卖的穷人呢、啊，还遭不了劫。他专门劫那个大茬，官府中发财还家的大买卖人，由此路过的，尤其是有标行的标车保着的，准劫无误。我看您这车十来辆，在那一过惹眼呐，非下来劫您不可。您呐，招摸着点儿，要不行的话，就干脆赶夜道，半夜三更天偷偷的过去，一天的路程赶过去就好了。好吧，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照。哎，我这呢，也是看古书掉眼泪，替别人操心啊。您呢，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店小二走了，这个李固一听到他这一番话，脸就吓白了，跟卢俊义商量：“我说袁米爷，我看不行啊，咱们干脆打个夜桌，连夜赶路得了啊？为什么？您没听他说吗？咱这个车辆惹人眼目啊。”“用不着，我早就听说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伙毛贼鼠寇，我正想要见见看看他们都是何如人也，我就怕他们不下山。”“哎呀，袁米爷，咱们出门在外行车千里，不是图个平安吗？干嘛您盼他们下山？他们一下山还有咱们的好吗？”“哈哈哈哈，我玉麒麟卢俊义练了一辈子武艺，还从未逢见过对手，我到底看看这水泊梁山上有几个能人。把我那包打开，拿出那几块白绫子来。”哎，李固把卢俊义的那个包打开了，包里边拿出四块白绫子来。卢俊义把这白绫子就铺到桌子上了，提起笔来，一条绫子上面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绫子是慷慨北京卢俊义，第二条绫子上写的是远驮货物离乡地，第三条绫子上写的是倒扣胆敢不躲避，第四条绫子上写的是捉送当官不客气。写完了之后，李固一瞧，脸拉长了：“袁米爷，您写这玩意儿干嘛呀？”“把这四个白绫子拿竹竿绷起来给我挑着，插到咱们那车上，明天早晨咱们就赶路，我们要大天白日大摇大摆的在梁山坡旁边走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

0: 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

0: 赵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

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中反二黄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杨秋玲的唱、念、作、打俱佳，青衣、花衫、刀马兼长，她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生死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秋玲演唱的京剧《生死恨》。童芷苓的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宇宙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下面请欣赏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雍州本意为雍色为故，此地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山河形胜，关塞纵横，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帝王气象的州域之一。而雍州的核心

0: 及关中平原更是被誉为自古帝王州。自周、秦、汉、唐以来，十三朝在此建都，延年一千余年。那么雍州的山河究竟见证了怎样的辉煌与变迁，又承载了哪些文人墨客的豪情与忧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黑水西河为雍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1: 雍州在哪里呢？尚书禹贡这样讲，黑水西河为雍州。黑水是指哪一条水呢？历来解释不一，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的解释。他说，黑水自北而南经山威，过凉州入南海。这个山威啊，就是山威山，在敦煌市。西河就是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的那一段南北走向的黄河。所以黑水西河为雍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雍州的范围包括今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华山以北地区，以及青海的中东部、内蒙古的中西部，还有宁夏全境。雍是什么意思呢？宋代学者陈大昌的《雍录》这本书有一个解释，雍，雍也，四面有山，雍塞为固也。雍州的地理环境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又有高山阻隔，不易受到海洋暖湿气候的影响，因此它的降水量就比较少，冬天严寒而干燥，夏天酷热。第二个特点就是地方辽阔，地貌多样，有高山，有高原，有戈壁，有沙漠，有草原，也有平原。游牧和农耕这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并存。雍州的重心在秦中，也就是关中。杜甫的《秋兴八首》有这样两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我刚才讲了，秦中就是关中，关中之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所以自周、秦、西汉以后，很多的王朝在这里建都。作为曾经的帝王州，关中对全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广泛而深入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最早是在这里建立的，礼乐制度是在这里形成的，科举考试也是在这里产生的。仅仅是这三个方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这里只讲一个跟科举考试有关的话题，这就是雁塔题名。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

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每一届的及第进士都要到大雁塔下题名，这就是雁塔题名。雁塔题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大雁塔不仅留下了唐代进士题名的佳话，也催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大诗人杜甫。由于这个兼相李林甫的弄权，杜甫没有考中进士，没能在大雁塔上题名，但是他在大雁塔上留下了经典作品。高飙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飞旷世怀，登枝翻百忧，秦山胡破碎，敬畏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黄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习哉瑶池影，日夜昆仑秋，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谁阳雁，各有道良谋。这首诗啊，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安禄山还有叛将史思明正在幽州啊秣马厉兵，但是唐玄宗却浑然不觉，他沉湎于酒色，纵情享乐，把国事都交给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杜甫在这首诗里就借古代的帝王的享乐来讽刺唐玄宗的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既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也表达了自己的身世之感。他像黄鹄一样志存高远，但是总是找不到出路，活得很艰难。而那些随阳雁，那些候鸟们却善于投机，善于经营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由于这首诗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批判了专制社会那种普遍存在的逆淘汰现象，思想深刻，艺术成就也很高，因此就成为名篇。而大雁塔也正是因为催生了许多

叫骊山，这是秦岭北部的一条山脉。由于西周时期曾经有一个叫骊戎的小国在这一带，因此就叫骊山。骊山风景秀丽，温泉又好，在周、秦、汉、唐都是一处著名的皇家园林，帝王们往往带着他们的宠臣、进士，还有后宫佳丽在这里享乐，风光无限，但也留下了一些千古笑谈。最典型的就是周幽王和褒姒的故事。周幽王成天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到处无色美女。当时啊，有一个老臣叫褒相，就对他说，叫他好好的管理国家，不要整天沉湎于酒色，不要把老百姓的女儿弄到宫里来。周幽王不仅不听，还把这个褒相啊关进牢里。褒家啊，就为了搭救褒相，就从民间买来一名美女，给她取名叫褒姒，打扮一番之后把她送进宫里，就得到了周幽王的喜欢啊。周幽王觉得这个美女啊确实很漂亮，比后宫所有的佳丽都要漂亮，因此就把这个褒相啊就放出来了。可是这个褒姒并不喜欢周幽王，整天都是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暗自流泪。周幽王一点办法都没有，无论怎样讨好他都不能博得他一笑。周幽王啊，于是就出了一个赏格，谁能够博得褒娘娘一笑，就赏他千金。啊，这个时候啊，就出来一个特会拍马屁的人，叫郭师傅。郭师傅就给这个周幽王出了一个主意。周幽王听了他的主意，就把褒姒带上骊山。早前的周天子为了防范犬戎的进犯，在骊山上啊建了多座烽火台，一旦有外敌入侵，那么第一座烽火台上的那个哨兵呢就开始点火。他点了第一把火之后，接着第二个烽火台上也开始点火，一座一座的烽火台都点火。于是附近的诸侯就看见了，他们就马上带兵过来擒王。周幽王带着褒姒上了骊山，到了晚上，他就叫这个会拍马屁的郭师傅啊，把烽火台上的火点燃。这一座点燃之后，另外一座也接着点燃啊，许多烽火台都点燃了。附近的诸侯就以为有犬戎入侵呢，就赶忙过来擒王。在诸侯们上了骊山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外敌，根本就不像要打仗的样子啊，就问是怎么回事。这个周幽王就说，没有敌人入侵啊，是我和褒娘娘在玩烟火呢。他这样一讲啊，这个诸侯们知道了真相啊，就很生气的就回去了。这褒姒啊看到这一幕啊，就觉得这也太荒唐了，于是就抿嘴一笑啊。这一笑周幽王就乐了。后来没过多久，犬戎真的来了，周幽王就叫在烽火台上点火，一座一座的烽火台都点了火。诸侯们看见了，但是他们怕再次上当，所以就不上来，不来擒王。结果西周大败，
啊，周游。

王也被犬戎杀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1500多年以后，在骊山又发生了一件荒唐事。原来啊，骊山上除了周朝人建的烽火台，还有许多温泉，其中有一处在唐太宗的时候还建了一座宫，叫汤泉宫。唐玄宗天宝年间改名为华清宫，每年的10月，唐玄宗都要带着他的宠臣进士还有后宫佳丽到华清宫来泡温泉。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就写到了杨贵妃泡温泉的情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当然，杨贵妃在骊山还不仅仅是泡温泉，她还要陪着玄宗皇帝一块听歌观舞。白居易的《长恨歌》接着写道：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幌歌曼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曾经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到这个时候完全的昏庸了，他把政事都交给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自己呢则沉湎于声色之中。以至于安禄山在渔阳发动兵变，他还浑然不觉。正如《长恨歌》所描写的那样：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这一段描写是很真实的。宋人陈大昌的《庸碌》这本书记载，唐玄宗每年10月带着他的宠臣进士和杨贵妃等后宫佳丽上骊山泡温泉，一直到年底才回到城里。而安史之难的爆发呢，是在当年的11月，这个时候唐玄宗正在骊山。周幽王在骊山烽火戏诸侯，最后被犬戎所杀。唐玄宗在华清宫泡温泉而遭遇安史之乱，这些都成了千古笑谈。历来描写这两个事件的文学作品是很多的，有些还成了经典，因此骊山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唐玄宗天宝14载的11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的6月打到潼关，长安的门户失守。唐玄宗带着宰相杨国忠、韦见术还有太子亲王大将陈玄礼还有高力士还有杨贵妃等逃往蜀地。谁知刚刚走了100多里，也就是到了新平县境内的马嵬坡，禁军大将陈玄礼就提出，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杨国忠不能辞其咎，说这个安史之乱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杨国忠。他希望唐玄宗顺应民意，诛杀杨国忠父子。唐玄宗不得已啊，只有下令诛杀杨国忠父子。诛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这些随行的军士仍然不
不肯罢休。他们说杨国忠之所以这样为非作歹，是因为他的后边有一个杨贵妃，因此杨贵妃也不能辞其咎。他们要求唐玄宗赐死杨贵妃，唐玄宗万般无奈，含泪赐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之变。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香火流。杨贵妃是怎么死的？通过回看血泪香火流这一句，我们得知她是死于刀剑。但是《旧唐书》的记载与白居易的描写不一样，《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即潼关失守，从信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继而弑军不善，玄宗遣吏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吏士复奏：“帝不惑矣，与妃遭，谁亦死于佛室。”根据这一段记载，可知杨贵妃是被缢死的。缢死者怎么会流血呢？因此啊，有人认为白居易《长恨歌》里面的那一句“回看血泪香河流”，可能是诗人的一种想象之词。但是问题似乎还没有完。根据日本的民间传说啊，说杨贵妃当时啊根本就没有死，她在唐玄宗的亲信的护卫之下逃走了。逃到哪里去了呢？逃到日本去了。在和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日本山口县，有一个叫九津的村庄。这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个二尊院，二尊院里面有一大块墓地，相传就是当年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漂流过海到日本的那些移民的墓地。其中最显眼的一块墓地就是杨贵妃的墓地。日本的这个叫九津的这个村子啊，还有一个雅号叫杨贵妃第二故乡。在日本的民间，杨贵妃的影响力超乎我们的想象。杨贵妃在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我认为啊，这与白居易的诗歌有关。白居易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通俗易懂，老妪能解，就是不认字的老太太啊，一听就明白。所以日本的那些留学生，还有那些高僧，他们到了长安呢，他们就接触了很多的唐诗。他们认为白居易的诗一看就懂，而李白杜甫的诗呢还不是那么好懂，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啊，就带走了很多白居易的诗。这其中就有他的《长恨歌》。《长恨歌》里面就有这样几句：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旧唐书》记载唐玄宗跑到成都，唐朝政府军呢，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新皇帝唐肃宗就派人去成都接太上皇唐玄宗，唐玄宗就决定改葬杨贵妃。走到马嵬坡的时候，他就叫宦官把杨贵妃的墓挖开，

把棺木打开，发现了什么呢？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唐玄宗看到杨贵妃的香囊，可以说是悲痛欲绝。白居易大概就是根据肌肤已坏这个事实，写下了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两句。这两句就给了日本民间很大的想象空间。既然马嵬坡的泥土中不见杨贵妃的玉颜，那么杨贵妃到哪里去的呢？他们认为就是到了日本。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唐代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热门题材，这方面的经典作品有四部，一个是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一个是陈红的小说《长恨歌传》，这两个人都是唐代的，再有就是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梧桐雨》，还有就是清代著名传奇作家洪升的《长生殿》，这些作品都写到了马嵬坡，因此马嵬坡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汲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汲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啊，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霸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佛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逼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

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啊，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着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啊，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他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太白纯以气象胜，太白啊就是李白嘛，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谁关千古登临之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别的人登高临远，再也难以写出李白这样的气象博大而感慨深沉的作品了。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

0: 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黑水西河为雍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

0: 要斩断与老宅的牵连，可大儿子苏明哲觉得旧物是念想，劝父亲留着。可苏大强一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字字都在逃离着以往的生活。无奈之下，苏明哲只能找到妹妹苏明玉想办法。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青年导演刘迪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喂，大哥。
2: 苏明玉得知父亲要扔旧家具，提议叫上二哥苏明成一同前往老宅。次日，苏大强到老宅后，却在门口踟蹰不前，仿佛那扇门后藏着他一辈子都不敢触碰的梦魇。拉扯间，明玉感到打破了僵持。
1: 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3: 我不进去，我害怕。
1: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4: 就是因为惯着他。
3: 明成，你说个话呀。
1: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2: 明玉的话掷地有声，瞬间镇住了退缩的苏大强。苏大强万般无奈，勉强看过家具后，依旧执拗的要全部丢弃。苏明哲想打圆场，提议去看新家具，却被明玉当场拦下。
1: 大哥，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5: 你像大人军小孩，
1: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你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3: 哎，我真的是害怕。
1: 那您说您怕什么？
3: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2: 苏明玉见父亲一提起母亲竟如此恐惧，便质问母亲的死因是否跟他有关。苏大强愤怒地说自己没害人，是苏母害了他一辈子。
3: 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他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1: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3: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跟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别逼我了，明玉。要问你问你妈去。
2: 苏明玉逼着父亲解释，苏大强近乎崩溃，呼着摆手。
3: 别问我。
2: 苏明哲见状赶忙上前阻拦，生怕这份逼问压垮了这早已千疮百孔的亲情。
1: 什么都不懂。
3: 没事。
2: 老宅搬空后，钥匙交给了新房主。苏明哲心情复杂地留恋着老宅，久久不愿离开，而苏大强却早已迫不及待地离开，仿佛身后的老宅是他急于挣脱的牢笼。
3: 明哲，走了。
4: 逃走了，想到全是憋屈。
2: 苏明成匆匆赶来时，只余下一扇紧闭的门。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往，瞬间将他裹挟。
6: 我能帮你干点啥？
7: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6: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7: 是受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6: 我想，我饿了，吃什么呀？

0: 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1: 哎呀，大大不洗。
0: 哎呀，
2: 那你把手洗洗。
3: 妈，我什么都没了。
4: 母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可那个疼她宠她的人，那个满是回忆的家，都已消散。苏明成蹲在墙角，所有的思念与不舍，最终都化作了撕心裂肺的痛哭。
5: 苏大强呢，我觉得特逗的就是，此刻呢，如果说我们站到他的角度上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他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在苏母的这个强势压迫之下，所以他内心也是有委屈的。
6: 对的，因为这些旧家具其实等同于旧的过去，
5: 对，
6: 所以说他对家具的这种投币啊，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着他想要跟过去割舍，想要分开，所以他很害怕丢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自主的一个权利。只不过说旧家具确实是在为他的懦弱啊在负责而已。
5: 苏明云一直就是不断的连问啊，发问说你这个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他怕你妈。他就直接第一反应就是妈妈的死很蹊跷，跟你有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7: 哎，这个反应太有意思了，就是说明其实这个爸爸和女儿在应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理解不了。就是苏大强就一直在逃，一直在躲，其实离开这个老宅他也是一个躲的姿态。但是苏明玉因为他就是觉得你们既然都不要我，都不喜欢我，我就好好努力啊。所以他一直都是要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他就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怕。所以他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就是一个人长期的在用战来应对创伤，一个人长期的在用逃来应对创伤。
8: 对，就站在明玉的角度，其实我也和他有同样的问题。他跟苏母之间到底有什么这个仇恨，能使得他这么不被苏母疼爱？这个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好奇。
7: 其实是因为他的那个创伤一直没有修复，以至于他的认知扭曲了。就在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被挤占的这个过程中，他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个时候他就不断合理化这种伤害来生存。什么叫合理化伤害呢？就父母这样对我，那就是正常的，应该就是中国家庭都重男轻女。他就不断的要强化这种啊，这是正常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在他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也把这一套传递给孩子，是为了验证说你看大家都这样啊，我父母当时这样对我就是正常的啊。他要合理化这种伤害，才能让自己去回避掉这样的痛苦。
5: 你看当明成赶来的时候，这个已经人去楼空了。我认为他一直没有完全的接受，直到这个有妈妈影子和妈妈气息的老宅从此以后跟他再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一刻，他才知道哦，妈妈真的离开了。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不舍和遗憾。
7: 这里我有一个镜头语言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因为我在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他们这个家庭呢，大儿子其实是和母亲很平等，因为他是全村人的希望，就是他就是长子啊，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那个父亲的角色，
8: 是，
7: 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镜头是平视的。但是在小儿子呢，他去道别的时候是仰视的，因为母亲是我的天。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8: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的看这个明成来之后的这些镜头的角度，它其实和我们平常看这个剧啊给的角度其实是有差异的。看到明成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正中，或者是完全是一个啊这个正直的状态，是稍稍有一点角度给到大家的啊。这个其实在视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物内心的一些迷茫、倒塌，然后以及现实世界的扭曲、混乱。其实也可以同理苏家人，我觉得唯一有快乐回忆和与这个母子情深的这个回忆的人，其实就是明成。我们看明哲早早离家，明玉呢其实是跟母亲其实是有很多伤痛在这个老宅的。然后这个苏大强就一心想搬离老宅，只有明成对这个老宅是有依依不舍的情感在里面。
9: 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
4: 苏大强买房一事暂时告一段落。
10: 没帮上什么忙。
4: 苏明哲即将回上海，并以祝贺乔迁为由邀请妹妹苏明玉吃饭，可苏大强却不愿前往。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苏大强不再理苏明哲，一心只扑在新家具的摆放上。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把弟弟妹妹约在一起，交代明玉帮父亲找保姆，让明成多探望父亲。苏明玉承揽了大哥交代的事，随后说这顿饭他来买单，便转身离开。
2: 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0: 哎，明玉。
1: 然而这一走，却引发了苏明成的不满。
3: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
4: 财大气粗。
0: 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玉过不去。
3: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烈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0: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3: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0: 那你有没有想过，
1: 苏明哲见明成不依不饶，只好将父亲前一晚和自己说的往事尽数道出。
0: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3: 他有什么苦衷啊？
0: 哎呀，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5: 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0: 真的？
5: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真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
6: 要不他这么恨明玉，
7: 是因为明玉的到来影响了他去跟
8: 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9: 对对对，
0: 不是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5: 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
0: 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
6: 屋漏偏逢连夜雨，
0: 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
6: 明成不愿意相信，
0: 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
1: 苏明成一脸不可置信，大哥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自己对母亲的认知。当晚苏明哲赶回上海，途中给明玉发去了关怀的信息。
0: 明玉啊，大哥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啊。
7: 我觉得全剧当中最大的这个谜团这一集给我们解开了。赵美兰一直以来这个十几年来对明玉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的伤害和打击。
6: 嗯，
7: 啊，终于知道了，因为明玉的到来阻碍了他追求幸福，所以说他真的就是把所有的怨恨所有的遗憾 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应该。
4: 是的，这个父母都非常的自私，母亲就不用说了，极致的自私。这个父亲是很有迷惑性的，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姿态。这个其实大家非常要警惕。你看，你说女儿强势吧，女儿的钱我是要拿的。同样的，你说老婆强势吧，哎，但老婆给我做饭，老婆给我洗衣服，伺候我的时候，这我要的。但是老婆这个强势我是不喜欢的。多自私啊，对吧？有的时候那些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7: 你看他所有，当明哲质问他的时候，妈不喜欢明玉，你得管呢。
4: 对，
7: 我能管吗？
4: 对，
7: 我有话语权吗？你妈，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他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一个姿态。
4: 对，
9: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你示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老是示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对吧？你是一家之长，你是有这个家庭的责任的，那你怎么能示弱呢？所以说苏在强就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觉得真扶不起墙，就是觉得很生气。
7: 但是我还真的听说过，就像我们这集所看到的，就是把这种内心的遗憾和人生的缺憾就迁怒在孩子身上。
9: 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虽然这种行为确实是我们看起来是很不成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代际传承这种仇恨，这种不幸，他没有说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就代代传下来。
7: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因为这个我之所以能走上主持人这条道路，其实我要特别感谢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手头钱也不多，但她就倾其所有为我所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回忆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身影，就是我妈妈会背一个很大的包，里面都是我的衣服，然后就背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比赛。这个是我记忆特别深的。
9: 但说实话，你这个爱好是很多妈妈都希望孩子有的呀。每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于表现，能主持，能演讲，能上台。所以父母都很愿意去支持这样的孩子。
7: 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会觉得你还不如成绩好，你这能吃能喝呀。
9: 是，所以也很幸运。
4: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把一定程度的期待放在下一代身上，这很正常。但是第一是要掌握这个度，第二要放一些相对更正向的一些期待。我妈妈那边是七个姐姐，为了生最后这个弟弟，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的情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但是在我妈妈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她就一定要自立自强，且她会把很多的这个关注放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够成长得好。那当然我会吸收了这样过度的吸收这样的关注，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他有一些强势，但这个部分我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他，感受到这一份爱。所以我也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也要理解父母，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有他们的局限性。
10: 是的，都是第一次做父母，要给他们一些容错率。
7: 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1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
7: 明成不愿意了。
9: 是，
11: 你给我说清楚吧。说话呀。
1: 白天听闻的往事如一根毒刺，扎进了苏明成的心底。当晚他带着一身酒气冲到苏大强的新家，执意要为母亲讨公道。苏大强吓得反锁房门，这躲闪的姿态彻底点燃了苏明成积压的怒火。
12: 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你听到没有？
13: 这片子是人格教科书。
1: 苏大强急忙给苏明哲打电话求助，可此时的苏明哲正在熟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12: 快点，你给我把门打开。
1: 另一边，苏明玉回到家中，翻看着老宅的家具，却意外翻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奖状和一张并不开心的全家福。
14: 在本学期年度表彰中被评为优秀学生。
15: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 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

吃一点，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的低血糖原因就是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分泌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得了膝关节炎最好少动，而事实却是不仅要动，而且要会动。轻度或处于缓解期的膝关节炎患者，推荐做针对肌肉的锻炼，可以提高膝关节防护的能力，加速膝关节恢复。比如锻炼股四头肌，不仅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下端的稳定性，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疼痛。如果膝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运动已经受限，可以减少膝关节运动，做上肢躯干、髋关节等部位的运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2: 第96集，说你喜欢我。城堡外，岳有威在湖边找了个背风口，插一声，火苗燃起，帆船被点燃，火越烧越大。他蹲在地上仔细地看着，火光映在岳有威的脸上，他出了汗，汗珠从鬓边滴落。秦山看得心乱，挪开几步，蹲得远些。帆船被烧成黑灰，岳有威站起来看他，
3: 每年都租条船给我可以吗？
2: 秦山也站了起来。好。
3: 烧了它，你不生气啊？
2: 送给你了，就属于你。
3: 是你起早贪黑偷偷做出来的，真的不生气？
2: 你做事有你的原因。
3: 不能没有原因吗？
2: 也可以啊。岳有威泪意飞沙走石，上前几步，狠狠地抱住秦山。秦山一晃眼，望见他满眼是泪，他心一疼。岳有威把头埋在他的胸前，泪流不止。秦山手忙脚乱，捧着岳有威的脸，用手掌替他揩泪。泪很烫，像秦山的心。认识以来，他从没见过岳有威哭过。被张帆侵犯时，岳有威没哭。慈善拍卖晚会上，岳有威说起叶之南，也只有泪光一闪而过。秦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喊他的名字。小薇，小薇。岳有威一双泪眼望着他，情海无边，苦海无涯。眼前人是来接他的渡船，他呜咽道，
3: 说你喜欢我。
2: 第一次表白那天，秦山送出玉蝴蝶发卡被拒绝了，这回他得到应允，喉头一梗，小薇，我喜欢你，特别喜欢。岳有威流着泪痴痴地笑了，
3: 那你追追看。
2: 秦山一喜，继而忧郁起来。他没追求过女孩，不懂怎样才能让她满意，但他会学的。如何知道一只猫安静时在想什么？现在岳有威知道了。不过秦山更多时候还是像小老虎，忽闪着眼睛，毛乎乎地抓着他的手，跟他五指相交，还想牵着，像上次你抱我时那样。那就好好牵着。天空风雷激荡，风声像雨声般盛大，又一场雨只怕要来了。两人牵手回城堡，琴声遥遥相迎。岳有威说，
3: 想在18岁认识你，22岁也好。
2: 18岁和魏峰相恋，22岁和丁文海相恋。如果认识的是秦山，不知道是还在一起，或是早已分开。秦山不改初衷，我还是想在你6岁时就认识你。6岁时的岳有威总在想，如果爸爸妈妈乘坐的是郑和宝船，会不会平安归来。后来在图书馆见到更多气派的古船图片，他吃了良久，还扫描下来夹在书页里。16岁读高中时有了奖学金，每年爸爸妈妈忌日，他都会买一只木船烧掉，怕他们不能脱离水中。岳有威这么想，就这么跟秦山说了。秦山把岳有威的手抓得再紧些，以后岳有威父母的忌日，自己都陪着他度过。
1: 陆晚霞的进度比预计的快，已完成初步编曲。岳有威听完想说点什么。
3: 陆老师

0: 说不出别的话。真正的高人宝刀久藏，一出鞘还是技惊四座。陆晚霞笑了一下，
1: 状态还不行，但是有了新感悟。
0: 其实岳有威更希望陆晚霞拥有音乐之外的美满生活，而不是牺牲凡俗幸福感换来创作体验。但是对于如今的陆晚霞，音乐里才有无限神秘的可能。岳有威不确定他能走出内心千万重困局，但这段音乐让人看到生机。王春平把岳有威和秦山送出门外，三人约定等陆晚霞精神状态好一些，就一起去迪士尼乐园。雨江下未下，湖边白鹭飞过。王春平往回走，一抬头看到城堡顶楼的窗户上悬着一只风筝。秦山用做帆船的边角料做成风筝骨架，防水布被剪成太阳花的形状。因为宝儿的学名叫静欢颜，照片中她有着阳光般的笑容。雨水落在风筝上，陆晚霞久久看着，远去的高飞着，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秦山给岳有威也做了风筝，藏在后备箱，刷一下拿出来，是最平常的蝴蝶风筝，但岳有威很喜欢，系在后视镜上。一路上蝴蝶在风里飞扬，在迪士尼玩得尽兴，出来后岳有威一晃神，仿佛望见陆晚霞家的宝儿，明知不是，他仍跟着小女孩走了一段。女儿失踪了，陆晚霞的心气也散了，还能活着是因为心里还残存着不灭的希望吧。若宝儿不幸早已遇害，她还能撑下去吗？最恐怖的是未知，太消耗心力，但谜底未曾揭开，就还有希望。
2: 当晚在酒店餐厅吃东西，岳有威收到陆晚霞的邮件。陆晚霞认识一个名叫小宿野百的日本乐师，他从事丝弦乐器打谱、演奏和教授工作。陆晚霞和他互为知音，结为至交。小宿野百今年65岁，未婚，膝下无子无女。自他出现手抖的毛病，无法再继续演奏，工作重心转移到复原古乐器上。小宿野百门下弟子或被别的株式会社请去，或转了行，仅剩两人跟着他。他曾经想把自己珍藏的乐器无偿赠送给陆晚霞，陆晚霞不接受无偿，提出购买，但他刚制定赴日行程不久，宝儿失踪了，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今天下午，陆晚霞写去邮件，得到小宿野百的答复，
3: 我相信您会为我的藏品提供最好的去处。
2: 小宿野百的藏品包括元代朱志远制仲尼式沧海龙吟琴、明陆王制中和琴、南宋连珠式南风琴、宋代螭龙纹玉笛等，以及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的复刻品。当今传统民族乐器琵琶只有4弦，敦煌壁画飞天仙女所弹奏的5弦琵琶现已失传，唯一的传世孤品藏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相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赠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是公认的举世奇珍。小宿野百搜集正仓院唐代琵琶的完整数据和资料，严格按照原型工艺制作，历时2年复制成功。它通体紫檀木，施罗甸花纹，梨形共鸣箱，虽是复制品，也弥足珍贵。令人痛惜的是，虽能按照绘画石刻原样复制，但音乐家们至今未能破解定弦方法，仍然难现千年前的大唐琵琶之音。
0: 历史传承过程中，声音最易缺失。

0: 陆晚霞亲手拨动过那件复原琵琶的琴弦，越声越耳，但她目前所用的是钢弦，古代琵琶弦可能是由蚕丝或动物肠衣等自然材质构成，声音之谜的破解绝非朝夕之事。以陆晚霞目前的精神状态，她缺乏搞研究的心力，遂向小宿野柏提议将藏品送上拍卖场，所得收入成立基金会，供更多音乐人投入解艺。音乐无国界，小宿野柏同意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藏品去处稳定，不要继续在尘世间辗转奔波，在音乐人手里也可，在公馆也可，将来他想念他们的时候还能再去看看就更好了。邮件的最后，陆晚霞告知小宿野柏的联系方式，并写道，请转告秦先生，我很喜欢那只风筝，将来他空闲了，请帮我修缮城堡。秦山坐在对面喝柠檬水，岳有威简直想把他抛举一下，他坐过去啪地亲上秦山的面颊。小山越来越厉害了，帮江天和我都谈到业务了。明明是岳有威自己打动了陆晚霞，秦山一个劲儿傻笑，忍不住也亲亲他的脸。
1: 小薇，我喜欢你。
0: 这话每天都想说，说很多次，但是秦山一低头看到岳有威在联系叶之南。师兄师兄，你在哪儿？还没等秦山有更多情绪，岳有威一边打字向叶之南通报情况，一边跟秦山解释，小宿野柏的藏品都是绝品，他要求藏品去处稳定，所以最好是收入公馆，这不是自己一个拍卖师能办到的，他想让叶之南去问问左馆长等人。叶之南正在协助波士顿美术馆把那批馆藏品运送回国，月底他就要主锤拍卖会了，岳有威得当面跟他详谈此事。订机票时他问，要不要跟我去趟波士顿啊？我想看宋徽宗和阎立本的画。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元画作数量在全美排第一。秦山说，
1: 要去。
0: 岳有威又要去见叶之南。秦山发觉自己竟然不像豪车拍卖会那天那么糟心了。他抬手摸了摸被岳有威亲过的面颊。自从和他牵手，两人都知道有些事是不同了。
2: 唐莎思索了数日，飞抵波士顿找叶之南。他想明白了，祖辈的发迹不知道有多少龌龊的勾当，自己的清白不过是在父母的荫庇之下。叶之南和自己母亲有过一段往事又如何？母亲是聪明人，聪明人会选择永不揭破。酒店门口，唐莎截住叶之南，他一口气喝光苦咖啡，心一横，
3: 我还是想要你。妈咪一定不会说什么，她也没法说什么，她不说爹爹就没意见。
2: 叶之南眼中灼着寒光，定定地看着他。唐莎，是我不想要你，在我眼里你只是叶晨的妹妹，我对你不可能有别的感情。这番话在最初相识时叶之南就说过，然而只要是人就有价码。唐莎点燃烟，
3: 要怎样你才肯啊？
2: 不被爱，说出来残忍，但这女人如夫骨之躯，叶之南不想再跟她有一丝一毫的纠缠。十九岁的她低过头，33岁的她不肯了。她起身，不可能，走了。这人很懂得平衡跟各路女人的关系，哪怕在同一场合，那些对他轻言有加的女人都会认为自己才是他眼里最特别的一个。但今天他把话说到了绝路，唐莎明白他心里有人。唐家是多少男人想攀附的云梯。唐莎吸了烟，捻了一捻，叶之南心里一定有人，先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再弄死。
0: 岳有威和叶之南约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谈事，他一进来，叶之南就知道他恋爱了。他和丁文海刚恋爱那年的生日也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在，从内而外散发着光彩。岳有威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除了古乐器和那件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复制品，小素野柏还有几十件尺八。陆婉霞和小素野柏能成为莫逆之交，也因最初相识时他的尺八吹奏水平折服了小素野柏。尺八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吹管笛箫类的一种，因为它长度为一尺八，故称尺八。在隋代和唐代，尺八是宫廷乐器，并经由当时的日本遣唐使东传日本，至今日本正仓院还保存多种唐制尺八。宋代开始，民间的箫和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宫廷雅乐尺八的地位，但它一直被日本人传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海山将尺八从日本传至美国，于是国际研究领域习惯性地把它归为日本民族乐器，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几乎被遗忘。岳有威也是因为年少时和正好练字，在诗书上看到苏曼殊的一句“春雨楼头尺八箫”，才知道这种乐器的存在。昨天岳有威刚到波士顿，收到了小素野柏亲自回复的邮件。小素野柏致力于复原古乐器，对壁画和颜彩产生浓厚兴趣。这半年，他住在格里姆斯附近，有两个弟子陪同。他们近来很忙，10天后将会稍事休息，欢迎岳有威前去面谈。格里姆斯位于内华达州美国50号公路北侧，是个考古遗址，山上有众多绘有图画的大圆石，是8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深具神秘韵味。岳有威计划和小素野柏初步谈过，再把情况反馈给叶之南。按他的估计，虽有陆婉霞引荐，但想达成合作，恐怕下一轮就得有尺八演奏家等音乐人同行。前天看到岳有威的信息后，叶之南和省博左馆长通了气。等岳有威和小素野柏见完面，他就去找省交响乐团和民族管弦乐团等机构协商。
2: 岳有威谈完公事告辞，叶之南看着他离开，没有相送。唐莎的痴缠使他厌恶，他不能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当恋人，岳有威就没有心理负担，交谈自如，来去也自如。爱自己让他痛苦，不如看他和别人好好过。楼上最角落的位置坐着唐莎，岳有威离开，叶之南还那样深情地望着他。叶之南心里的人竟然真的是岳有威。慈善拍卖晚会上，叶之南放任别人攻击岳有威。唐莎以为一个男人爱你就不舍得让你深陷流言中，但如果他本身就不在意流言呢？如果能少爱他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初相识是去年深冬浴雪的夜里，唐莎出来云州第二天，唐叶晨让手下的人为妹妹接风。唐莎嫌那帮人无趣，找酒店门童打听云州最有意思的夜店，对方推荐了龙舌兰。龙舌兰的 DJ 是唐莎同乡，音乐很对唐莎胃口，她纵舞尽兴，结交了一大帮朋友。午夜时分，众人喝酒玩骰子，一群警察从天而降，全体人员被带去派出所。唐莎配合做了尿检，和一众失足女锁在一间屋子。雪落了下来，然后叶之南来了，那是唐莎第一次见到他。唐叶晨在电话里说，我还在国外开会，我让阿南捞你，他叫叶之南。叶之南这个名字唐莎以前就听过，母亲关心唐叶晨在内地的业务， 唐叶晨说：“

0: 叶之南很帮我。唐沙没想到叶之南竟是个极为英俊的男人，穿衣风雅漂亮。雪落苍茫，唐沙身穿短到大腿根的紧身裙，外罩貂皮披肩，冷得起了鸡皮疙瘩。叶之南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走吧。车疾驰在深夜，叶之南把唐沙送到酒店。唐沙靠在房间门上，整张脸深深埋进大衣，深深地感受他的气息。唐沙身材火辣，总被唐叶晨抨击为衣不蔽体的服装，但在分局唐叶晨没有多看他一眼。他用大衣罩住唐沙，唐沙颤巍巍的胸脯、结实的大腿都被遮挡得严实。唐沙对叶之南好奇，他大哥和他同父异母，根本不来往。他二哥性子冷，他父亲常年缺席，他最熟悉的男人都不是叶之南这样的。叶之南不是唐沙交往过最帅的男人，也不是最狠厉的男人，但他是对自己最冷的一个。用冷这个字其实不准确，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笑若天开的。如果得手了就能放下了吧，但未能如愿，爱意成痴。唐沙始终没归还那件大衣，有些时候他不着寸缕，把它当成盖毯，如同得到他的拥抱。他渴望被叶之南真切地拥入怀中。那个落着雪的深夜，他带着自己走向汽车时，拂去自己肩头的雪花，已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好事者路过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唐沙发给唐叶晨。岳有薇不比别的女人更美，至少不如沉香美。他想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偏偏爱她。唐叶晨快速看了视频，那个女人瑰丽又风尘，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场。唐叶晨本来没有注意到岳有薇，但岳有薇频频回头，叶之南看了过去。女人乌发红唇，是一只野蔷薇。唐叶晨见过太多这类女人，也包括男人，他们自命不凡，野心勃勃，接近她不为得到她，只想捞点资源借个火。他们深明规则，并愿意承担后果，男男女女都是他们的工具和桥梁，也有真心，但显然只留给少数人。他们也不做入豪门的梦，那意味着要忍受很多，但他们要金钱、权力，也要自由，什么都要。有的会选个温良之人博爱，或者携钱财浪荡江湖。这世界永远不缺少可供欢愉的年轻肉体，浪子形容的从不只是男人。唐叶晨不介意被他们捞走一点什么，他喜爱艺术，艺术用来探索精神的深度和广度，贱人用来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那汹涌的欲望和蓬勃的锐气，让自己甘愿为之买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7集，这酒不对。
2: 唐叶辰的特助冰博追过岳有威。有一次，唐叶辰听到冰博对人说起叶之南有个女人是小母狼直来的，唐叶辰因此知道岳有威对某些男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比起艳光四射的大美人，岳有威不值一提，但他自负又自我的劲儿异于常人。通过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唐叶辰看出来童年经历造成

0: 岳有威很毒，他一无所有，因而一无所惧，对人对己都能下狠手，因为最坏的后果不会比幼年更差。唐叶晨对岳有威有了忌惮，跟唐沙说，
1: 你不准去招惹他，他会先弄死你。
0: 电话那头唐沙一呆，
2: 哥哥，我家有钱有人的，他斗不过我。
0: 别人对岳有威和叶之南的关系用的是一个根字，但从视频来看恐怕错了，他没让叶之南得到他，叶之南才格外念着。唐叶晨也自负，但只能认输。
1: 哪个暴徒没有一身狠劲儿？我劝你不要轻敌，你要不到阿南的，认了吧。
0: 唐沙大哭起来，唐叶晨把手机拿开一些。过一阵儿，唐沙陡然止哭，恨声问，
2: 你从来就不想真正帮我是不是？
1: 它不是一件艺术品，阿沙，我没办法帮你拿下来。
2: 早知道你不会帮我，哥哥，你可以把它当成展览品欣赏，但我要的是收藏品。
0: 电话挂断，再打过去，唐沙关机。唐叶晨颓然看向对面的灯光，眼睛红了。人们说，钱和权势就是一切，但也有人不那么想。
3: 第二瓶烈酒见了底，包厢里的灯光趋于幽昧。叶之南渐渐意识涣散，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岳有威的姿影。下午在街边，自己远远地望着他，岳有威微微扬起脸，对秦山笑着，他们手牵着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黑暗里，叶之南摸向桌上的威士忌，开启了第三瓶，放任自己回到摩天轮上，回到那夜辽阔的海域。第三瓶过半，他的意识越发涣散，在迷梦里流连忘返，浑身血脉跳动，连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都听不太清楚。叶之南好像看到岳有威走来，在他脚边坐下，他眼中盈满情意，手心附上叶之南的手背，一寸一缕抚着他。唐沙坐在地毯上，仰着脸看叶之南。叶之南双眼轻闭，左手搭着沙发扶手，他伸出右手试图附在他的左手上，叶之南没有离开。叶之南的体温滚烫，烫得唐沙浑身如同着了火，他慢慢抚摸着叶之南，从指尖到腕间，两手解开他的袖口。叶之南的气息更加火热，突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唐沙吓了一跳，但叶之南仍没睁眼，面上是无可辩驳的情动。唐沙任他用指腹摩挲他的掌心，他着迷地看着叶之南，光线明暗，愈发衬得叶之南倜傥动人。唐沙的心怅然不已，坐得更近些，用面颊贴上他的手背。一种奇特的困倦和渴望一起从叶之南身体深处升起来，唐沙的手被他突然一拉，紧接着他半个身子被叶之南拉上沙发，越靠在他的双腿之间，转瞬间被叶之南箍进怀里。唐沙脑中瞬间空白，这个场景他幻想过千万遍。他搂住叶之南的脖子，献上红唇，叶之南气息急促，捧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吻了下来。在距离饱满红唇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叶之南忽地蹙眉，钳住唐沙的下巴。唐沙的红唇落空，叶之南指节发力，力道大得让他吃痛。叶之南睁开眼，眼中荡漾着迷离的欲望，极压抑地看了他几秒钟，松开手向后靠去。这就不对，
0: 残存的意识里，叶之南如是想。当他的手背触碰到一把卷发，把他的小月扯进了怀里，但是近在咫尺，他闻到香水气味，这个人分明不是小月。
1: 小月不用香水，他是谁？
0: 叶志南急躁地扯开衬衫领口，一边让身体透气，一边极力收拢心神，探过手摸到桌上的雪茄盒。一盏壁灯悠悠地亮着，唐沙心头顿色，叶志南明明蓄势待发，为什么停住了？唐沙轻身再次逼近叶志南的唇，谁料到叶志南伸手一挡，正好甩在唐沙的脸上。唐沙捂脸，叶志南双眼紧闭，眉头皱得很紧，是在调整心绪了。他都这样了，竟还能自控。唐沙想占有他，比预想的更艰难。在那家意大利餐厅，看到叶志南把岳有威用过的杯子捧在手心，唐沙哭了。待他冷漠至极的人，竟也会灼热地爱着别人，爱得和他一样无望。为什么两个失意的人不能互相安慰呢？箭在弦上，叶之南却隐忍不发，不肯拯救他的渴求。该死的怎么办？蓬松卷发把女人的脸衬得娇小紧绷，她嘴唇娇丽，正热情地缠着叶之南。叶之南快速点了一根雪茄，毫不迟疑地戳上手腕，把自己从迷梦里拉出来。唐莎心里又痛又恼，坐在叶之南脚边低头哭了。他对唐沙何等挑衅，宁可如此也不就范。烟头很烫，压住了心火，叶之南深吸几口，陷在沙发里。唐沙想再凑过去，叶之南垂眸看他，目光停在他被卷发扮演的面颊上，又似乎在看很远的地方。
1: 是你啊，唐沙。
0: 唐沙怔怔不语，叶志南移开目光，一双长眉像锋利的新月。唐沙莫名怕得紧，想走开两步，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索性不走了。叶志南坐直了些，双眼眯起。唐沙想，这才是真正的他吧。唐沙泪意涌动，咬咬牙，能不能？唐沙性情执拗，玩得放肆，但用这种方式放倒叶之南已是难堪，更直接的话，他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对我？唐沙抬手擦掉眼泪，凶狠又倔强地瞪着眼前人。我不信你会为他孤独终老，你还会有别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叶之南恍然未觉，对唐沙无动于衷。唐沙哀痛欲甚，再也承受不住，伏在他膝盖上，眼泪涌出，哭到浑身发抖。
3: 长指一弹，火星熄灭。叶之南俯身，把那一头被自己认错的长发拢到唐沙耳后，温和地说：唐沙，人在感情上，不要委屈自己。耐心些，会有真心待你的人的。唐沙如获生机，呜咽道：
2: 我只要你。
1: 对不起，唐沙，我做不到，别再执迷了。
3: 药力功效强劲，叶之南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走向卫生间。唐沙呆在地上没动，颤声问：
2: 你跟那些女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是我？
3: 他没能等到回答。卫生间的水声响起，叶之南吐了一阵，捧起凉水浇在脸上。镜中人脸色阴霾，双眼通红，身体的念想略过不提。
1: 小月，生命里有那样的幻境时刻，就当你来过。
3: 叶之南走回沙发，当着唐沙的面倒掉剩下的小半瓶酒，就倒在地毯上，一言不发地离去。昨日种种，昨日死，那所有的女人早已是从前。雕花木狼狭长曲折， 叶之南从春色无边的幻境回到熙攘人世。唐沙有钱，能买通这里所有人，但不能买通全天下。楼下，叶之南当街而坐，唐沙在窗边看他，冰桶里的冰块进化成水，他一咕噜灌下去，浑身的干渴感却没能减轻半分。唐沙倒掉酒，是在警告他，一个千金大小姐何至于此，对他冷若冰霜，叶之南又何至于此。唐沙的家世强过太多人，他本人也是被公子哥和明星追捧惯的，但叶之南执意不要他。童燕在一家药店买到催吐药物，叶之南引进，抬眼看楼上，唐沙迅速隐在窗帘后头，叶之南笑了一声上了车，若被唐沙用强得到，岂非可笑。羞愤似藤蔓，勒得唐沙喘不过气来，他两眼带刀，泪珠滚滚。
0: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品丰富，岳有威和秦山逛完仍意犹未尽。岳有威是第一次看到五色鹦鹉图和历代帝王图卷。虽说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本国的杰作在他国闪耀感觉不大好。小素野柏所在的格里姆斯考古遗址是美国50号公路的一站。岳有威计划先飞到旧金山，然后租车自驾游，从太浩湖前往格里姆斯。50号公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人烟稀少，沿途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和文化遗迹。飞机上，岳有威在纸质地图上勾勾画画，把自己和秦山想看的地方都圈起来。他懂花钱，会张罗，半分不让秦山操心，秦山安安心心地被他带着玩。到了旧金山，两人在酒店休整了一天，先去租车，再去购买户外用品。50号公路横穿快马递送区，很荒凉。岳有威买完给小素野柏等人的礼物，去户外店找秦山。秦山挑挑选选，热得一头汗。岳有威放下东西，出门去旁边的咖啡店买冰咖啡。排队的人很多，岳有威订了咖啡，找个座位坐下，挑选明天的酒店。在野营小木屋和度假酒店之间，他选了昂贵的后者。陆晚霞的配乐被多贝尔总部采用，江天给他支付了好处费，豪车拍卖会的提成也到账了，他又有钱了。冰咖啡做好了，岳有威去取，一个白人女孩突然冲过来，重重一撞，岳有威手中的冰咖啡飞溅四散。白人女孩将高跟鞋往岳有威面前一顿，
4: 擦干净。
0: 鞋面溅上了咖啡渍，但白人女孩从神态到语气，无不让岳有威感觉她是在寻衅。
4: 她以为是种族歧视，争辩道，

0: 地看向一个地方。岳有威顺着视线看去，唐沙被迫从店里走出来。
1: 这几天唐沙无法再接近叶之南，他恨到极点。岳有威对叶之南拿捏作态，还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叶之南依然爱着他，凭什么？蟑螂终于从阴沟里爬到了明处，岳有威冷冷地问：
0: 在国内派人跟踪我，在国外找人羞辱我，只会这种下三滥的小把戏吧？说实话，我有男朋友了，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别再把我当眼中钉。
1: 唐沙身高有1.68米左右，穿上高跟鞋比岳有威略高，他自矜于身份，抬抬下巴，冷然不语。同伙里有个华人女孩一脸走狗相，替他发声，讥笑道：
0: 又老又穷，生气什么呀？
1: 快27岁，很老吗？岳有威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自己，啼笑皆非。
0: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就活不到我这个岁数。
1: 华人女孩和唐沙同龄，刚到20岁的样子，脸鼓鼓的，很青春。岳有威看看她，再看看唐沙，她笑着说：
0: 年轻这个词，不搭配着有为，不搭配着美貌，值得一提吗？
1: 唐沙狠心大作，但路人都围拢了来，她不便动手。
0: 信不信我能让你在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
1: 岳有为打开唐沙的手，趾高气昂地走了。
0: 哦，那我就去找你喜欢的男人帮我，怎么样？
1: 咖啡店排着长队，岳有为去街对面买了2瓶水。以前江嘉林的孩子喊秦山哥哥，但喊自己阿姨，岳有为有点介意，只因他对秦山有着当时还不自知的好感。但年龄其实没什么可怕，他很喜欢自己的27岁，不愿意回到贫寒窘困的18岁。回到户外店一看，秦山在和一个亚裔姑娘说话，姑娘挺漂亮，两人聊得挺投机。岳有为气腾腾的横着走过去，从中一杠把两人撞开。秦山 T 恤汗透了，扒在身上，岳有为在他腰上一拧。
0: 这么热，冰的给你啊。
1: 那个眼神姑娘懂了。
0: 想什么呢？有女朋友的没发现啊？
1: 姑娘走到一边，秦山拧开瓶子就喝，咕咚咕咚喝个精光，一口气能吹1瓶水，狂吻时亲的人喘不过气，他还能一笑再继续亲。岳有为转怒为喜，
0: 果然年轻气盛。
1: 秦山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秦山和姑娘交谈时用的是英语，岳有为回头去看那个姑娘，
0: 她不是中国人啊？
1: 啊，日本人，她和老板交流有点问题，就问我。
0: 哟，对所有人都没有表达障碍了呀？
1: 岳有为眼一眨，眉毛象牙会咬人。秦山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他也要去50号公路，
0: 是吗？50号公路每年游客1800万，你管得过来吗？
1: 岳有为信口雌黄，秦山信以为真。啊，有这么多吗？岳有为打发秦山去帮日本姑娘从柜台里挑出一条指南针项链，指南针归自己，项链归秦山，把他的圣徒克里斯多夫勋章拴起来。秦山戴上项链觉得方便多了，岳有为拽着链子恶声恶气：
0: 秦喵喵。
1: 秦山向他呜呜找找。啊呜。
0: 秦山租的是越野大车，岳有为和他轮流开。最孤独的公路有最壮美的风景，一路上奇景不断，云彩更是变换出奇丽的色彩。前方还永远有大的惊人的落日和月亮。距离跟小素野百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两人慢慢开，慢慢看。行驶时，岳有威把秦山在城堡时给他做的蝴蝶风筝绑在后视镜上，野餐时绑在包上，如大旗迎风作响。

是法轮海军航空基地，秦山把餐布铺上，食物和饮品都摆好。一回头，岳有威靠着车身睡着了，蝴蝶风筝在他身后飞着。岳有威昨晚被蚊子叮了，左脸上有个小包，白玉微瑕，更添妩媚。童年那只小蝴蝶飞走了，心里的小蝴蝶在身旁。秦山的脸越凑越近，心也越跳越快。岳有威故意睁开眼睛，他吓得往后一倒。岳有威忽然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上去。嘴唇刚一碰上，秦山就呼吸不畅，没法掩饰

0: 身体真诚的反应。这个傻瓜，呆着，愣着，嘴巴闭着。岳有威说，被你的心跳声吵醒了，我饿了。秦山一咕噜起身去给他拿吃的，走开两步冲口而出，
1: 小薇，我特别喜欢你。
0: 还有呢？
1: 想和你在一起。
0: 即使有一天我会离开你，即使你会很痛苦。秦山想起他那位未婚夫，心里一酸。
1: 不能和你在一起，现在就痛苦。
0: 好好相处，不留遗憾。岳有威站起来，在他唇上啄了一下。我也想和你在一起。像是行走在沙漠里，一场大雨落下，秦山听到了神谕，犹在梦中。
1: 啊，你不是说让我追你吗？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追吗？不过我觉得，恋爱不是追的，是谈着谈着处出来的。吃着晚餐，欣赏边城日落，耳鬓厮磨。岳有威在礼品商店买了一堆烟花，秦山喜欢蝴蝶，岳有威也买了，那种放在地上点燃就能旋转着飞起来的小蝴蝶。有花有星有月亮的夜晚，牵手看烟花，入夜露营，帐篷很宽敞。岳有威钻进自己的睡袋里，拱到秦山旁边躺着。女人像宝石一样璀璨，男人像宝石一样坚硬。秦山亲亲她的嘴唇，再亲亲脸。
1: 毛毛虫晚安。
0: 毛毛虫在清晨变成蝴蝶。沙漠里，秦山仰头看模拟训练的战机。
1: 妈妈，小薇说她愿意。
0: 岳有威拍了很多战机照片，分享给军迷常伟亮，上车温习研采资料。下一站就到格里姆斯了，他想和小素野柏有更多话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8集，小薇，对不起。格林姆斯向东走，是小镇尤瑞卡。19世纪，它是盛极一时的矿城。小宿野柏和他的弟子住在小镇上。月有微想休整两天，在约定之日去拜访他们。车突然左右摇晃，秦山停住车，左前胎似乎破了。月有微放下平板电脑，也下车去看。地面上洒落着尖利的石块，左前胎侧面被扎破，迅速漏气瘪下来。秦山拿出随车千斤顶，卸下备胎。月有微去摆放故障车警告标志牌，发觉地面上除了石块，还有若干不易察觉的长钉。他正想着会有更多的车遭殃，一辆吉普车也缓缓停下了。月有微放下告示牌，走回车边。吉普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人打开后备箱，另一个人跑向路边撒尿，对他吹口哨。
2: 哎，
1: 此人看着有墨西哥血统。秦山换下左前胎，月有微拿着他在地上滚着，没理睬他。墨西哥人的同伴是黑人，走过来大声找秦山借工具。秦山再换备胎，让月有微拿给他。月有微应了一声，黑人猛然从腰包里掏出一瓶液体泼来。自从看到地面上的长钉，月有微就有所警觉。黑人走来，他陡生出不妙之感，丢开轮胎，身子一矮，硫酸溅到轮胎和车身上，顿时剧烈反应。

0: 气味刺鼻，他大喊：
1: 报警！
0: 汽车里有一键报警装置，秦山飞速按下，黑人一记重拳挥向岳有威，岳有威躲过，秦山跑来跟他打斗起来。黑人足有1米9多，岳有威看了一下，秦山没吃亏，他跑去换轮胎，他们有备而来，得尽快逃离。秦山拳风又快又猛，追问黑人为何袭击岳有威，黑人置若罔闻，秦山往死里揍他。岳有威一抬头，却见墨西哥人掏出了枪，他的心瞬间缩了起来。
1: 当心枪！
0: 秦山一分神，被黑人用肘弯抵住了咽喉，按在车身上。与此同时，秦山掐住了黑人的脖子，两人互不相让。身后，墨西哥人拉开保险栓，但黑人又高又壮，把秦山遮住，后背留给了同伴。墨西哥人把枪口对准岳有威，岳有威往里躲，车门开着，秦山的背包在后座，他伸手去够，里面有美工刀。
2: 枪响了，打在左边车灯上，岳有威大喊我没事，匍匐在地，扔出扳手砸在黑人腿上。趁黑人抬脚的空档，秦山拧他的脖子，连着身体倾轧用力，把黑人的脑袋狠命地撞向车身，磕得他头破血流，鲜血顺着下颌滑落。墨西哥人对岳有威的方向连开几枪，都被岳有威借助车身躲了过去。他用脚脖子勾过工具箱，抓到什么砸什么，虽不能威胁到墨西哥人，但能形成干扰。秦山以黑人为盾，往车背后退。黑人缓过来，照准他的太阳穴轰来，秦山疼得连头也抬不起来，又和他交起手来。岳有威盼着能有一辆过路车，但这是全美最孤独的公路，人迹稀少。以他这几天的经历，有时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有时几十公里只有他和秦山，堪称无人区。秦山一人对付两个，其中一人还有枪，形势危急。岳有威把两人的包都背在身上，抓着美工刀向黑人划去。黑人小腿挨了一下，秦山钳制住他。枪响了，秦山右胳膊中了一枪，仍死死顶住黑人，竭力把他往死里打。他年少时在格斗班有个师傅是泰拳高手，早年在黑市打黑拳，在这搏命的关头，他回想起师傅私下自练的招数，对黑人砰砰砰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下手极黑。墨西哥人又是几枪，都被秦山躲过，黑人替他挨了一枪，正中肩头。秦山拳脚交加，岳有威一刀戳进黑人眼睛里，黑人痛嚎，枪又响了。秦山胸口中枪，鲜血喷溅出来，岳有威眼里满带戾气，和他对视一眼，两人一起扑向墨西哥人。秦山忍痛踢飞了墨西哥人的枪。岳有威把对方绊倒，抓起地上的千斤顶使劲砸墨西哥人的头，没砸中，反被墨西哥人扑在身下，连挨了好几拳。秦山爬起来踢上墨西哥人的脸，岳有威挣扎着脱离了墨西哥人的控制，鲜血从秦山指缝里渗出，他晃了一晃倒了下去。墨西哥人去捡枪，岳有威抡起千斤顶砸上他的后背。墨西哥人一个趔趄，秦山断断续续地说：
3: 小威，对不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我们出汗也越来越多，容易耗伤心气，尤其很多朋友感觉睡眠变差了，愈发心神不宁，没有精神。老年朋友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焦虑。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多了解一些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例如在食疗方面推荐大家常喝小米粥， 像黑豆小米粥、小米莲子百合粥等，都能帮助我们睡得安稳。另外，入睡困难的朋友，试试睡前用热水泡脚20分钟，也能缓解虚火旺盛，帮助您安然入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觉打呼噜，有些呼噜声很危险，健康专家号帮您分析分析这些呼噜声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睡着了如何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民意电通告诉您睡眠监测能解决难题。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如何治疗。
8: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提起睡觉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我们先来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13: 周先生今年65岁，50多岁时睡觉开始打呼噜。那时候老伴儿经常调侃说，周先生啊，没心没肺，甭管白天遇着什么大事儿，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呼噜声吵得自己都睡不着。近些年周先生打呼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几次啊，半夜呼噜声打着打着呼吸就暂停了，老伴儿赶紧推推他才出得来气儿。这么多年老伴儿受影响啊，也没睡过踏实觉，生怕哪天没推着一把周先生一觉睡过去。结果呢，现在老两口白天都爱打盹，总感觉精神头不足，但是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1: 类似周先生这样晚上打呼噜白天打盹补觉的老年朋友可不少，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醒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董肖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睡眠呼吸暂停及其他睡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5: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董肖松。
15: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打呼噜的话题。其实很多人还有这种概念，就觉得哎呀，这人睡多香啊，你看这呼噜打的啊，好像感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种表现。那董主任先跟我们说说，是这样的吗？
16: 确实是哈，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误区，其实我们在这几十年推进这个睡眠呼吸障碍的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误区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啊，现在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家的文化素质啊，然后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改善的啊。那首先呢，就是如果有点均匀的鼾声，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它不是病啊。但是如果这个鼾声，就这个呼噜声，这个不是那么均匀了，就是我们说的时断时续，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就没声了，甚至它那个声我们叫窒息一样，就像憋住一口气儿才打出来这个呼噜，那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这个家属发现了，或者他出去玩朋友发现了，哎，说你这个声太吓人了啊，憋得慌。
15: 就是很多人打呼噜其实自己一直都不觉得哈，但是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个呼噜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哎，是不是很恐怖啊，赶紧去就诊吧，是这样的是吗？
16: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这种情况呢，很多，因为我们更关注自己白天的情况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在独居的话，他是很难发现自己夜里有什么病的啊。特别是咱们现在老年人也是，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 他没有自己的陪伴的人了哈，那他就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我经常碰到的病人就是，哎，我出去旅游去了，然后跟我住一屋的人发现了，这就是这个你这个打呼噜不均匀啊，这个或者是把人打醒了，或者是把人给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间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暂停，那这个停的时间越长，停的次数越多，那么对人的危害就越大。
15: 嗯，看来这个鼾症就是打呼噜这个病症啊，不是说我们打呼噜的声音大小来决定的，而是在我们打呼噜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这个暂停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6: 对，
15: 嗯，
16: 也就是说就是有声的呼噜我们不怕，万一这个呼噜没声了，这就是很危险的
15: 啊。就是鼾声如雷还好，但就怕这个鼾声如雷是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
16: 是的，
15: 一会儿打着打着突然间听不到了，然后过一会儿突然间好像猛地给自己憋醒的那样的状态。
16: 对，
15: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了，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是病，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正常的打呼噜。
16: 对，就是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或者说睡眠中发生，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叫低通气。其实大家就是说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个气流通畅是不出声的，就是咱们说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哈，不会说有人听到声。那么有鼾声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气道，我们这个气儿通过这个上气道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气道是狭窄了，那么这个气流是一个湍流，就是它不那么顺溜的过去，那它就声就大了。再进一步狭窄就是气流受限和低通气，然后堵住了没气儿了，气儿过不去了，就是暂停。那这个暂停停或者是这个气流不够啊，超过了10秒钟，这就是一次，我们就记一次这个低通气或者是呼吸暂停。那么如果这一晚上病人睡了7个小时，他的这个总的次数超过30次，或者我把他所有的次数加起来除以他总的睡眠时间超过了每小时5次，那么他就够我们这个病的诊断标准了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治，我们还要看他临床情况啊。比方说我说很多病人他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人发现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总觉得昏昏沉沉，睡了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这就是说影响了他白天的功能。同时呢他就会，哎，他可能好一点，然后他干点什么他一放松他就又犯困了啊，这就是说影响白天功能。另外还有一大部分病人是怎么样呢，是出现了并发症。我们自己接诊的病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他那个高血压控制的不好啊。那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慢性病啊，特别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是应该叫勺型，到夜里或者到晚上就应该低下来。那么我们这些病人呢，他的那个高血压是夜里下不来的啊，那就叫非勺型或者叫反勺型。这是怎么被发现呢？我们诊断高血压的病人都会去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那大夫就会发现，哎，他就有问题。或者有的病人我早上一测血压我血压就高啊，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他夜里这个睡眠对他起了一个不好的影响啊。
15: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呼吸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夜里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血氧供应。
16: 是的。
15: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就是其实也就不能很好的休息，是吧？
16: 对对对，就是夜里的这个暂停和低通气除了影响血氧，还会刺激咱们的血管啊，还有就是影响我们叫这个睡眠结构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脑子也是缺氧的，血管也是在缺氧负氧的这个过程中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所以它在那儿折腾，你这一晚上睡觉是在折腾啊。
15: 可能大家会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年轻时候不打到年纪大了打，那有的人从来都不打，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有小呼噜，哎，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6: 这个打呼噜呢它其实跟咱们几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它是有一些易患因素的啊。那么首先大家有一个感性认识，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容易打啊，就是性别。再一个呢就是年龄大了它就容易打。 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叫颌面结构和咽腔的结构。为什么有的这个人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有小呼噜，或者是他小时候就有打呼噜，那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个大的扁桃体啊。还有就是小孩还有一个腺样体，那这些呢他如果是反复感染，老有个东西在刺激他，他就不萎缩，或者他回不去，他小不了，他老在那儿大着，他就气道就

0: 是狭窄的，所以它就很容易出现呼噜和会暂停。再有就是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像我们东方人典型的就是这个下颌啊，下颌的这个位置，小下颌或者是下颌后缩，就这下巴颏，咱老说这个有些人说是斜拔子脸，上下巴颏往前走的，这些人啊反而不容易打呼噜啊。那如果这个反着走，你这个下巴颏是往后缩的，那他舌头的位置就靠后，所以他就更容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舌头就往后坠，也容易打呼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颌面结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也能体会到，就是有一些物质刺激会让你打呼噜，比如说喝酒了啊，就会加重，吃了安眠药也会加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外界物质的刺激，所以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男性，年龄的增长，还有本身如果有结构的异常，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遗传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打呼噜的人，孩子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呢，整体来说它我们说这个病的一个易患因素啊。那当然说女性，有的病人说女病人来看病说哎呀，这人家都是男的打我，为什么还打呀哈，它也有一个就是女性到更年期以后，岁数大了，更年期以后我们那个保护性的雌激素呀什么的它不就没了吗，它的这个患病率就跟男性是趋近一致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年龄的影响。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打呼噜跟姿势有关，比如说可能仰着睡他就打呼噜，然后侧过来啊好像就好一些。
0: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我们有专门一部分病人叫体位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是只有在仰卧位的时候最明显，或者是他侧卧就根本就没有呼吸暂停了。那这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重力作用对于这个气道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啊，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你仰木壳睡的时候，他这个上气道就不管是舌头也好，舌头往后坠也好，就是我们那个跟小舌头连在一块这个软腭往下坠也好，它都是堵的最实在的这个情况。那么一旦他侧卧呢，他这个堵呢，他就横截面积就会缩小啊，所以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堵塞和狭窄的程度是会在侧卧位的时候减轻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现在我们就想了解到，就是打呼噜可能很多人都打，但是呢其中一部分人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那我想知道，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就诊，需不需要去，或者是怎么去诊断为就是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
0: 这个怎么发现啊？其实第一呢，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啊，就是如果白天昏昏沉沉，白天我们叫白天嗜睡啊，还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就是工作效率不高啊，即使睡的时间很充足，他仍然有这种情况，这是说明他有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早上起来的这个感觉，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堵了以后吧，我们的病人都会张口呼吸，他是为了代偿性的让咱这个下颌往前移，气道有通畅一些。那这个结果就是病人嘴干的特别明显，所以早上起来口干，头昏昏沉沉，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好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爱困啊，那这些呢就应该来看大夫。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别人确实听到了，你老在那儿憋气儿，老在那儿憋气儿，那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就肯定是应该来看病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其他的慢性病控制的不好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用了好多药了，他还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发现了一些它跟一般规律不同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这种节律性消失了，那这个也是应该关注一下夜里的情况的。
1: 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啊，算是症状啊，或者算是一些表现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人呢，还是建议您到呼吸科去看一看。
0: 对，
1: 如果说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那我们通过医生帮我们做治疗，还是会有很大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但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打呼噜打了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好好的，那到底这个严重的打鼾，或者说我们的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睡眠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说哈，它是一个慢性病啊。那个它呢，其实我们说的危害呢也是两方面的啊，就是特别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病人，它是存在夜间猝死的风险的啊，
1: 还是有危险的。
0: 非常非常那个、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啊，因为
1: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给我们讲讲例子。
0: 这个病人本身他也是这么一个心态，他就哎，我打呼噜这么多年了，其实40多岁当时看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妈妈是做医药行业的，她是有懂一点啊，她就走了，觉得不行，应该让她来看，那么就来看病了。来看病呢，这个一做监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病人需要在我们睡眠中心睡一晚上。那么当然现在呢，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哈，第一就是说咱们设备技术提高了，就可以在家做就行。那么这个病人呢，一做以后就是个重度的啊，就特别重，也呼吸暂停的次数也多，停的时间也长，所以夜间的缺氧也特别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那你就得治啊，你就得带呼吸机治疗。这个当然我们在介绍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式哈，家里呢很积极啊，就呼吸机也调试了，也买了，就开始治疗了。开始治疗了呢，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过春节，春节这个假期结束了，又回去上班。回去上班，这个同事就聚了个会，聚会以后呢，就喝酒了啊。喝酒回到家可能晚了点儿，这个妈妈和孩子都睡觉了，爸爸就没带呼吸机，夜里就发生了猝死，而且没有抢救过来。所以特别特别的，就我每次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会。汗毛倒立的这种感觉哈，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治的病，然后人又那么年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治疗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喝酒以后会加重啊，又有加重的因素，然后还没有带呼吸机，所以就真的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惜啊，特别特别可惜。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措施会让你更安全的睡觉啊，不是说我不治能怎么样，而是说你治上了，你就睡的就更安全啊。那么这是我们说，首先有猝死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它和很多慢性病的这种急性问题，比如说冠心病心梗啊，冠心病心梗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可能要命的，不要命，它夜里出来这么一茬，你也很难受哈。中风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叫后半夜或者接近凌晨的时候是高发时间，这个高发时间很多时候都是跟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后半夜的时候，正常人的这个睡眠结构是到了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做梦这个期。做梦期呢，人的肌肉最松弛，也为了让你放松嘛，就是休息的一个方式。人的肌肉最松弛呢，然后他的这个呼吸道的这肌肉也松弛了，所以他的呼吸暂停在那个时间段是最重的。后半夜，所以这个好多好多这个事件，我们说缺血性事件，梗塞、出血都是和这个呼吸暂停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影响白天功能啊，有的病人就是哎，就记不住事儿了。我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这都要说都是20多年前了。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化工大学的老师，老师说讲课哈。特别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就特别这个声情并茂啊，讲的特别生动。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说我都讲了好几十年的课了，我发现我早就不用备课了，我现在发现我天天老得备课，为什么？记不住了啊。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记不住了呀，以为是老了，以为是，但是觉得又没有那么老呀，然后就来看病，一看就是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戴上呼吸机以后又特别好啊，又老头说哎，我又不用备课了，全都在我脑子里了，所以真的是对生活影响很大。那还有的病人就白天困得特别厉害，那这白天困得厉害的也很多哈。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东北大姐来练摊的哈，那时候应该也得50-60岁了，白天困到啥程度呢，说一天的这个出摊结束了，该数钱了啊，这个数着数着没数完呢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开，我说您这么兴奋的事儿都能让您睡着了，您这个也太，他一醒了钱撒一地， 然后再归拢归拢再数，还没数完呢又睡着了。所以就真的是你像这样的困，那肯定是特别影响他生活质量的啊。那还有就是开车，开车的时候他一犯困出现交通事故啊，这个也是，这个在咱们国家现在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城市里头堵车多，但是就是到高速，尤其是像西方国家哈，就是欧美国家，他那都是全都是靠开车的，很多时候就是出现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说危害呢，其实是还是有很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的就是同行们经常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很多多系统慢性疾病的一个源头性疾病啊，就可能我找原因，哎，原来发现是它在哪儿捣乱呢啊。
1: 嗯，董主任说到的这个严重的胆汗就是睡眠暂停综合征的危害哈，我这么想，我听您说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缺氧，那么缺氧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风险，包括猝死，包括很多慢性疾病的急性事件，
0: 对，
1: 甚至包括因为它长期缺氧，可能我们的器官啊，长期得不到这个足够的氧气，
0: 对，
1: 也会有损伤，这是一类，
0: 是的，
1: 还有一类就是让我们睡不好觉。
0: 对，
1: 然后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就困，所以又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0: 对对对，
1: 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两大方面的影响哈，一个就是白天功能，就是因为夜间的这个频繁的觉醒和缺氧，另外呢就是缺氧以后对器官系统的刺激，就会造成它其他慢性病啊，还有就是猝死的风险这些。嗯，您总结的特别好。
1: 嗯，那我们再说就是这个。从诊断这个角度啊，可能还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说我就像刚才董主任说到的打呼噜还好，就怕那个暂停，但有些人是会说哎，我们家老头子鼾声如雷但他没有暂停，这种情况下需要去就诊吗？
0: 首先啊，就是这个鼾声如雷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就是相对来说哈，是稍微是通气儿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家属可以看病人看一晚上，而且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后半夜啊，那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这个严重的呼吸暂停也发生了啊，所以呢就是不能说我听着他的鼾声是均匀的他就是安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暂停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如果是个20多岁的他可能就是1%-2%的患病率啊，那如果他到了40岁，接近30%的患病率，男性，那到了50-60岁，50%左右的患病率。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发现了他打鼾，他完全有可能夜里就有呼吸暂停啊。那么现在其实有好多那个什么手环呀、手表呀什么的，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病人其实好多时候他是浅睡。啊，虽然你觉得他睡得挺好的，但他其实这个频繁的翻身啊，然后这个憋都会让他的睡眠不好啊。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就说明他有问题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哈，他就白天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状态，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作用的啊。就是早上起来就你睡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夜里的休息是不充分的啊。如果是老年人发现打呼噜了，还是应该就诊的啊，还是应该就诊的。
1: 您刚才说到50-6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就有50%的患病率，那现在我们大家普遍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说实话70-80岁的老爷子比比皆是。那是不是这些老年男性朋友有一半都需要去就诊呢？
0: 我们说的患病率哈，就是我们说那个5次以上就是就能诊断这个病了，就每小时发生5次。但是呢就是发生5次以后，它是不是造成了临床症状，对身体有没有造成危害啊。那如果没造成危害，因为我们这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综合征的意思就是它要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而且这些东西是跟他这个我这呼吸暂停有关系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白天困了，有这些啊，那么我们才觉得他应该进行干预。就是说他来诊断我们是为了让他治疗，咱们的医疗行为其实是让他能从中获利的，不是说我就撒开了去查去。那如果他 没有这些损害，我们也不用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或者说我做完检测发现他是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的治疗。

0: 表对他有没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睡眠呼吸暂停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甚至有致命的风险。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睡着了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告诉您，睡眠监测能帮助我们发现睡眠中的问题。
5: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的这个睡眠监测呢？
0: 嗯，就是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说最金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多导睡眠监测，是在我们睡眠中心进行的啊。那这个睡眠监测呢，就包为什么叫多导呢，它就很多导联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贴脑电导联啊，就是头上要贴四五个，加上这个眼电的这个监测，这个肌电的监测，一共得有十多个这个小电极片贴在这个头上，还有呢，这是监测咱们这个睡眠状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鼻气流啊，口鼻气流，胸腹带，血氧饱和度，还有鼾声，心电图。那这些东西都连上，那这个鼻气流就是为了看咱们有气儿没气儿嘛，这呼吸暂停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下监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出一个这个叫多导睡眠图的一个监测报告。从这里头来得到的信息就是你睡了多少个小时，你睡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睡眠结构怎么样，然后呢，你的这个有没有呼吸暂停啊，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频率啊，程度，缺氧的情况，就特别全面的一个。
5: 等一下，董主任，我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本来我换个地儿睡觉就容易睡得不好，然后再给我做这么多，身上带了这么多东西，那我还睡得着吗？
0: 对，您这个问题哈，就您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说明您不是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是中重度的病人，他是很容易睡着的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有的病人还没给他连完呢，他就已经睡着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些病人其实监测呢，就是也还有就是您提到这个也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个轻中度的病人，他可能真的是会受影响，尤其还有就是女性病人啊。所以呢，这些病人其实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还有的人可以带回家做，就是因为中重度的病人，我并不需要特别精细的分析他的睡眠，我只要看他的这个气流的情况，我拿我的这个监测时间来估算啊，就知道他大概睡了八个小时啊，九个小时，那但是他的呼吸暂停已经很多了，好几百次，毋庸置疑啊，一定能诊断，那就而且必须要治疗啊。所以这些病人，我们说中重度的病人，他在家做睡眠监测啊，这时候在家做睡眠监测，我们最多的这些情况是没有脑电了，只有一个鼻气流，绑个胸腹带啊，甚至很更简单的就只带一个胸带，就是绑的带儿也少一根啊，还有就是带个血氧啊，那这些呢就更简单了，很简单啊。那么这种简单的这个监测方式呢，就让他病人呢就这个影响就小一些哈，监测设备的影响。

0: 响就小。另外呢，它没有环境变化，它也会这个睡得更像它自然状态的一个这个睡眠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两种这个监测方式啊。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打呼噜或者严重打呼噜人，其实都是很容易入睡的。
0: 对。
1: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就经常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人睡眠很好，睡得很香？
0: 嗯，
1: 但实际上也可能因为这个气流的不够通畅，
0: 嗯，
1: 实际上他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0: 是
1: 但
0: 的，
1: 他到底是不是不好，其实这个我们是可以监测出来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评估睡眠质量，其实我们是要做这个戴这个头上导帘的，在医院进行的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回过来说，就是如果我诊断了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要开始治疗了。那他跟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不是太主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任何方式的检查措施，我们能诊断他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而且我认为他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和他的临床情况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治疗的情况。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大爷就跟我说过这个话，说这个我打呼噜，医生说让我带一个呼吸机，那玩意儿跟马嚼子似的，我可不带，我不去。
0: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方法很多。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看病人的这个颌面结构啊，就是我们的咽腔结构啊，
1: 就
0: 还有
1: 下
0: 就
1: 巴
0: 是
1: 颏是不
0: 下
1: 是
0: 巴
1: 往里缩
0: 颏
1: 着？
0: 缩不缩，嗓子眼儿窄不窄，人胖不胖，还有就是他对各种治疗方式他接受的意愿啊。那么我们有几种治疗方式，第一呢就是上气道手术，上气道手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儿。啊，嗓子眼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小舌头，小舌头连着的那个就叫软腭。那这块肉就是这个软组织，其实就是它会低垂，它也还有就是它那个里面就会藏着扁桃体。那这个组织这一块东西特别多，特别堵塞，那就会造成咽腔狭窄，咱这个道就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暂停。那么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术解决他的呼吸暂停的，那么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呼吸暂停不重啊，相对轻，病人自己呢又不是个大胖子，然后呢主要就在这个地儿堵，别的地儿没有，这下巴颏也没事儿，然后脖子也不粗，这个整体来说我们评估完了，我们觉得他适合做手术。
1: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是
0: 手
1: 不
0: 术
1: 是？
0: 本身不大啊，手术本身不大，而且呢，这个如果不是重病人呢，不是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它的风险也不大啊。但是这个一定要好好把握适应症啊。我们也碰到过做完了这个一点没用的，因为确实它解决的这个部位是有限的啊。那做之前1小时50多次，做之后1小时60多次，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这是一种办法
1: 是
0: 啊。
1: 手术这一类，主要是解决这个面部结构的容易打呼噜的这一类人吗？
0: 手术这个我们说的是上气道手术，就是嗓子眼儿窄的，我们是解决这个扁桃体大、嗓子眼窄，那这部分人是做手术可以，而且就他也不能太重。那么还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是下巴颏有点短，往后缩一点儿。你看他的牙，总觉得这个上牙包下牙包的特别多，这医学上叫深复合啊，就是下牙特别靠后的这些人。有一个措施叫口腔矫治器啊，那口腔矫治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嘴里咬一个这个牙套啊，咬牙套的作用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下颌往前拉一部分，往前移。那病人睡觉的时候，这个牙套把它固定住，就病人睡觉的时候就像一个下兜齿的这个状态啊。那前移的这个过程中，他舌体就往前移了。我们说那个舌头后缀引起的暂停就可以改善。那么这个治疗方式呢，对于中国人其实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存在这个咬合的问题、下颌后缩的问题、下巴颏小的问题。那么但是呢，他同样是啊稍微轻一点的病人，因为咱们这个下牙往前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过程其实病人不舒服。 啊，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酸啊，咱们自己就知道他会牙会酸，然后他要一这么一咬咬一晚上啊，他就会这个早上起来会牙会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前移的这个程度，前移的这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流口水啊，因为他嘴里等于多含一个东西，他嘴闭不上，他就会流口水。如果选择好的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病人群选择的好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二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些手术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像这个下颌前移手术，就把下颌骨要敲掉一块，要切开接上一块，让下颌骨整个往前就长出来一块，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整容手术啊，因为这个做完以后你的颌面是变了的，这个脸型也变了。通常来说是在哪些病人身上做呢？咱们有那些就是下颌没发育好的，就特别小的下巴颏，在小孩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之前去做啊，那这时候呢他做完了以后孩子又好看了，然后呢又杜绝了以后发生这个问题的风险啊，那这是这个手术相对大。第四个方式就是呼吸机治疗。呼吸机治疗其实是和上气道手术几乎同时问世的啊，就它是应该是八几年，就一九八几年左右，这个就已经用于临床了。没有呼吸机之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重的是怎么治呢？是要做气管切开的。就他得病人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切开以后，把这个管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管儿打开，这气儿就不从鼻子走了，就从这气管切开的这个地儿走。然后他睡醒觉了，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把这块堵上，他可以接着吃饭说话。所以他其实呼吸机用了以后呢，重病人来说他其实是明显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了啊。那么呼吸机的作用原理呢，就是咱们不是说这个上气道塌陷导致的这个狭窄了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呼吸机呢就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支撑，那这个正压通气的这个气儿呢就阻止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和这个塌陷，那就不发生暂停了，也不会有呼噜了啊。那么它是通过一个小鼻罩罩在鼻子上，把这个气儿就给送进去了。确实是病人会觉得麻烦，因为它不像我们自由自在的睡觉哈，它因为这个鼻罩的固定需要一个头带固定在这个鼻子上面，而且呢有个连个长管再连个机器。但是呢这个它是一个目前来说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啊，而且是无创的，就它不切你什么不割你什么。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二三十年吧，病人的接受度其实是在明显提高的啊，因为可能也有很多人他是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或者是手术以后复发的情况，因为他做的越多复发的人会越多，病人都会了解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呢这几种治疗方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叫医疗上的治疗方法，我们还有叫一般性治疗，就是大夫不给我治我自己也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戒酒啊，刚才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就喝酒会加重咱们呼吸暂停，戒酒是必须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当然了，我们呼吸暂停的病人可能很少去吃这个安眠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的表现很特别，他就老醒，他就会去吃安眠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啊，控制体重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越胖的人也越容易打呼噜啊，就是体重和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
1: 这个我问一下，是体重肥胖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水平，它也变化了，所以它胖就容易喘，它也容易憋，所以它就是肥胖本身，它也是造成呼吸暂停的一个原因。肥胖的控制，体重的控制，我们现在这个大部分病人是靠饮食控制和运动，那么就是年轻人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叫减重手术啊，减重手术不是说吸脂减肥手术，而是通过医疗的措施，把你的这个胃和肠要进行一些处理，手术处理啊，比方说把胃就给切一大块下去，啊，或者是做一个吻合式的，就是切了胃还要把肠子接上去，那这些措施让你呢不能吃那么多，或者是吃完了不吸收那么多，那这样通这个措施，减重手术的措施，把体重减下来，然后来治疗相关的疾病。啊，包括糖尿病、代谢病、其他代谢病、高脂，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带您了解睡眠呼吸暂停如何治疗。
4: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它更加严重。
0: 对，
4: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体重。对于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个是避免饮酒，避免吃这个安眠药类的这个药物，因为我这么想啊，可能是不是我们吃了这个，我们肌肉会更放松，就更容易出现这个
0: 对，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它会抑制咱们呼吸中枢的那个反应性啊，所以它也会让你在低氧的刺激，本来应该是氧低到80你就喘气了，现在你吃了药以后，你低到75%才能喘气，它就让你加重了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注意的一方面。
4: 那董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遇到的那个比较典型的，或者说有误区的那个，就是患者自己错误的一些那个方式的。
0: 其实很多病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我的病人呢，就是有一个病人是生活习惯哈，就爱吃肉爱喝酒，就这种比较自由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个病人就是很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因为他就医的时候啊是特别早，就是90几年我们刚刚开始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门诊和这个刚开始做监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认识是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就是来了以后都是先做手术，而且呢就是很多病人都会想，哎，我手术一刀切完了不就好了吗，就切完了就没堵的了，那不就好了吗，这个病人就做手术去了，这个做完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好了，那过个半年一年又开始出现呼噜，出现呼噜呢就又有暂停，那这个之后呢就又切了一次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觉得这嗓子眼好像除了这个这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是不是，但这个病人后来到切了应该是切了2次到3次之后他不能再切了，他自己说，他说他现在就是不敢吃这个饼干，因为他一吃饼干哈，这个饼干渣就从鼻子出来了，就这个我们这个小舌头这个软腭这块它是一个感受器，它你这个吃东西怎么让这个会咽起这个好的起一个好的作用，该关门的时候关门，该让它下去的时候下去，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那么他后来还是走到了带呼吸机的这个，他接受了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退休以后他依从性还比较好，就是挺听话的在带呼吸机，其他的情况也还蛮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院长，老院长是外科大夫，这个更相信手术。从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有问题，就是我要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是很快就复发了啊，因为老院长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高高壮壮的一个就胖，然后还是很快复发了。复发了以后呢，就还是在我们科啊，就是，调试了呼吸机啊。其实整体来说，后来的治疗还是比较满意的。嗯，
1: 那我听董主任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手术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对。
1: 而呼吸机本身它本身是无创的，而且，
0: 对。
1: 就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可以一直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呼吸。那其实我就比较好奇了，如果我一直戴着，会不会很麻烦呢？
0: 这个呼吸机呢，其实确实有它的这个麻烦的地方哈。第一呢，就是说你每天都得多干一件事儿哈，然后第二天还得给它做清理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是考验的是病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接受度。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能坚持得特别好啊，因为他觉得他戴上以后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是改善了，特别是。这个我们当年做这个健康宣教哈，就有一个病人我印象特别深，他就主动要给我们去讲，他说我一定要给这个别的病友讲一讲啊，因为当年哈，就是咱们现在的时候带呼吸机就是一个很小巧啊，就是比那个电脑的这个主机还小啊，就是摆在那儿就像一个电话机似的，它其实就是也不笨重啊，就是。然后呢，你出差携带它呢，就是旅游携带它，它都是就是多背一个包的这种情况。我那个病人呢，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呼吸机还很大呢。病人说我要多带一个箱子，他要出差要多带一个箱子。但是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这么好呢？他在治了半年以后，他又做了一次体检，就是单位组织的体检，他就发现他。血糖血脂都正常了啊，然后呢，他连那个就是脂肪肝，他都发现，哎，他脂肪肝也比原来是个中度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轻度的，他就特别高兴。他说，我一定要让所有的病友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只要我坚持下来，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就是说，我也知道病人会有很多想法，他就会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到夏天他呼在这儿，也热啊，也有很多不舒服。然后冬天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冷凝水，冷凝水一流，病人也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想想，付出这个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啊？比如说血压控制得更好了，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夜里不会出现那些风险了。我也有病人更逗，跟我说，哎呀，没事儿，憋死就死了吧，没事儿。我就跟他提，我说咱有时候你想憋死就死了，咱是一个幸福的死哈，就咔嚓没了哈。但是有时候他不让你这样，他让你来一个中风，然后一会儿又来一中风，让你瘫在床上，你说你不是，咱不是给家里添麻烦吗？所以真的是，就是说，接受呼吸机或者把它戴得很好，是需要病人很多努力的。
1: 我这样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戴这个呼吸机，然后如果有这个睡眠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我睡眠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后半夜深睡的时候，其实我所有的脏腑的血氧都不够，那么，久而久之，是不是对这些
0: 是
1: 脏腑
0: 的，
1: 都会
0: 是
1: 有
0: 的。
1: 伤害？
0: 对对对，其实啊，就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脑子和心脏啊，因为我们这个脑子和心脏，因为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脏器，平常我们的血供是优先这两个脏器的。咱们老百姓可能最清楚的就是这冠心病心梗，还有就是这个脑梗。那这个梗就是说它血没有血了，没有血过去了。睡眠呼吸暂停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即使血过去了，带去的氧也不够。所以这个损害其实跟你这个血管窄了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血去，我们血的作用就是带着氧走，就是你到这个血管供的血没有氧，其实意义也是不大，也对你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
1: 这个东西就怕积累哈，经年
0: 对。
1: 累月的。如果是这个睡眠呼吸低通气，那么其实真的想想还是蛮可怕的。
0: 对对，是。
1: 那我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大一部分的 这个病因是肥胖，
0: 嗯嗯，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成功的减肥以后，哎，我这呼吸机就可以摘掉了呢？
0: 哎，真的有，真的有。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哈，这个减肥是这个世界难题哈，但是我真有的病人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我在这个研究生期间我就专门做了这个课题，就是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减肥的课题，但我做的课题是带呼吸机的依从性的情况。那我这个病人呢，他自打诊断了睡眠呼吸暂停，他也很好的在带呼吸机，然后他非常有毅力的在减体重。怎么减呢？运动量。他就每天，因为他上班可能不是特别远，他每天就要走，这个现在可能走的人很多了哈，在当年走的人还不多，在将近20年前呢，他每天要走这个上班变成走1小时，下班走1小时啊，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不吃炒菜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董大夫，我就坚持做就是水煮白菜，我这水煮白菜吃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他确实是体重减下来了，而且我那时候要随访病人，我要给他复查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睡眠监测的，我给他做完监测，他的这个就很好，就没有事情了，就是他不带呼吸机做睡眠监测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所以他就不用带呼吸机了。那么我另外一个病人呢，是不是完全靠自己哈？他是靠做了减重手术，他是更重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不单有睡眠呼吸暂停，还有这个通气不足，所以他呢出现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白天都有严重的低氧和二氧化碳储留，所以他带呼吸机带的是那个病人也年轻哈，带了很长时间，就即使很年轻他还带了很长时间的呼吸机。后来那病人自己就特别积极，他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用减重手术来治疗这个呼吸暂停的病人。他就特别积极的跟我们要求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手术，我不做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废掉了，因为他不停的在还需要经常需要调呼吸机。然后他就做了个减重手术，体重就减下来了啊，就是，他减体重的过程也挺艰难的，他从180-190斤，因为他个子特别矮，减到了120斤。那之后我们再给他复查，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复查了几次，就在10次左右。那么因为他年轻嘛，也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这个10次左右我们也没让他带呼吸机，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体重啊密切相关。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疗方式的，那么包括医生可能给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包括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控制体重，其实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0: 是的，
1: 可以给我们这个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要及早就诊，好好的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1: 今天有关重视睡觉打呼噜、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生活中我们每天早晚刷牙，然而很多时候并没有达到有效清洁牙齿的目的。明天节目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才能把牙齿刷干净、刷到位。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 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失意不息，相逢有期。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但愿人长久为主题，传递独属于中国人的永恒浪漫。因为探视权而引发的激烈纠纷，法院将如何定分指争，做出公正判决呢？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但愿人长久为主题。在巅峰对决的诗词接龙环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潘金龙与第七季冠军江震展开了较量，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为序，诗句如流水般奔涌，年年岁岁花相似，牵出时光怅惘，似此星辰非昨夜，叠映相思，行到水穷处显旷达，遍插茱萸少一人藏牵挂，春风不度玉门关抒豪情，二十二轮交锋间，从人生义气到家国情怀，从儿女情长到山河壮阔，诗词的千般意趣尽现。胜负之外，更珍贵的是一脉相承的诗心。江震的守擂是对文脉的守护，挑战者的奋进是对诗韵的热爱，二者让千年诗脉在交锋中愈发绵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来到节目现场，以诗为媒，传递这份文化自信。
2: 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0: 佛光寺包含了唐、金、明、清多个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唐代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体现出唐代建筑典型特征。那如果要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佛光寺的唐代大殿，请问以下哪项诗句最为接近 ？A. 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B.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C.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请答题。
1: 国清大哥有优势啊！
0: 来看选手答题情况。张国清，
2: 我选的是 A。
0: 说说看你的想法。
2: 首先 B， 它是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这是杜甫写的《贺贾至》那首诗里面的。他写的是大明宫。然后 C 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说的大雁塔。所以我选的就是 A。
0: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祝贺张国清回答正确。
3: 国清真不愧是叫长安的景点啊，了如指掌。这个大明宫不用说，然后慈恩寺这个大雁塔也不用说，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这个楚光熙写的石瓮寺其实也在灵山脚下。佛光寺东大殿的它那个殿堂级的建筑，它是用的屋殿顶。我们现在去故宫啊，什么太和殿啊，它能见到这种屋殿顶的，确实啊非凡，非常震撼。
0: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
4: 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斗拱的外转设计包括偷心灶和劈竹式昂嘴等特色，形成轻盈而富有动感的美观结构。这样的构造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更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写的是加固古建筑斗拱的呢？选项 A， 清宫重华额斗拱，高山仰止心窍耸。选项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选项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
0: 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陈果希，
5: 我选择的是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里面的枝木斗拱我觉得都体现了就是再次加固的一个过程。
0: 这道题考到了你的专业，对不对？
5: 是的。
0: 想来果希答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分外的亲切。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选项 C。祝贺两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3: 这个 A 呀、它是乾隆皇帝弘历写的《清宫重华额斗拱》吧？乾隆将自己即位前所住的宫殿命名为重华宫，肯定不是写什么加固。那么 B， 传门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你仔细分析。中间的那个字的含义就是没有斧凿痕的痕迹，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加固斗拱的意思。 C 选项呢这个作者其实不得了，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大学者，是黄景仁的人生知己洪亮吉他在说我退休之后希望的生活就是修修房子种种树。那么修房子的话，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那就要加固斗拱，所以正确答案是 C。
0: 第三题，请听题。
3: 佛光寺另一个主要建筑是文殊殿，建于金代。梁思成发现文殊殿后面使用柱子的办法极为巧妙，方的两端呢安上两个斜的叉手， 下接同样长的三间跨度的油额，将内额上的重力就转入到油额的两端了，再传递到内柱和山墙柱上，形成了八字驼架。这种构件在承重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是古代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啊。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和梁柱承重有关呢？ A 难忘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才。 B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秋山重。 C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由来称栋梁。
0: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果昔，
5: 我选择的是 B。 我认为这个难忘庐山千万仞，我觉得它应该是形容山，然后它们上面长的树比较多的。然后 C 的话，说
6: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由来称栋梁。
5: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某种树木，所以我选择了 B。
0: 正确答案是选项 B。祝贺果昔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人的比分情况是2-2平。我们先来说说这一道题吧，因为三连诗句都有栋梁，还挺有意思的。
3: 你看他问承重，要靠什么东西支撑它？就梁柱嘛。尤其后面那个万牛回首秋山重，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杜甫写的是古柏行，柏做重栋梁的时候它能管什么用？它这个承重的效果。 A 呢是刘禹锡的登清辉楼，他其实在说新出栋梁之才，我们经常说人才叫栋梁之才。那么 C 呢，它应该是唐代史俊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也说这个楠木啊做梁非常好，是好的栋梁，那没有讲它承重的问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0: 谢谢厉老师。好，到这儿呢，我们的情景共答题三道题目就已经全部亮出了。关于这道题目的情景可以带给我们哪些话题，我们也听康老师来讲一讲。
4: 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史上建筑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
7: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这个文物拯救发现方面的一个奇迹。
4: 那么这里边引发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他们是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里边看到的五台山图里边有一个大佛光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布文物，有的文物被图录被文字记载，人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按图索骥的找到这一处的文物，这说明中国文化的源流流波是彼此相连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证明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体性连续性和彼此的传承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他们到了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啊，佛光寺只是对东大殿进行了表面的涂抹翻新，所以当他们梁林二人进入到其他的殿堂里边的时候，里边房檐上栖息着成千只的蝙蝠，晚上这个臭虫可以把睡袋全部充盈，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面横梁上面啊踩下去的灰尘能够没掉脚踝。在那个年代，虽然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资助，但是整个的国家当时是积贫积弱，不可能给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更好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索，主要是在这个东大殿里面。这个东大殿是谁掏钱建的呢？最开始林徽因扒在那个梁底下抬头看半天，就看到这个女弟子宁公玉，那梁思成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他唯恐看错了，所以又跑到外边在那个经石床上再去找，又发现了宁公玉的名字，这就合上了。这肯定至少这东大殿，因为他其他的殿文殊殿它是金代建的，这至少证明这东大殿
3: 唐构
7: 这是宁公玉资助的。
3: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女人啊。
7: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待学术、对待考古这件工作非常的严谨，还能吃得了苦。他们都是一群有生命力的、有非常活跃的人群。他们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给现在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群留下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结论，还有美好的浪漫的人生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和生活之道，
0: 这也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那其实说到唐代的木构，会让人很感慨我们古代这些工匠们的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其实这份匠心啊，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当中呢，就有多位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延续着千年古老技艺的创新创造。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葛一豪。我手中的这册古籍是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所刊刻的《石架斋养心录》。陆游曾在诗中说：“但恨图书缺条户，不生鼠疟与虫青。”虫蛀、霉斑等多种损伤对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日常工作便是做一名古籍医生，让典籍里那些李白的月、杜甫的雨永远年轻在下一个千年。老师们手中现在所拿的长卷，就是我们团队仿照故宫所藏的唐写本堪谬补缺切韵所制作的龙鳞装教学道具，
0: 著名的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之一，曾经一度失传。它是属于正面读、反面
7: 读、
0: 阶成文、阶成图，
7: 它是平行这么贴的，现在的书实际上是垂直这么贴下来的。
9: 我叫单孟博，这件作品呢是在鹅蛋壳上镂空雕刻了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创作的难度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地球的经线、纬线、线条的宽度仅仅是0.3毫米，那个作品呢应该是说是我的一件得意之作。我带来的第二件作品是一幅在黑釉的瓷板上雕刻的刻瓷作品，这个刻瓷的作品名字呢叫望月，是根据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年是诗词大会的第十年，那么我想呢借杜甫的这句诗把我的这件作品赠送给咱们节目组，同时呢祝愿诗词大会越办越好。
0: 单老您太了不起了，那双手有魔力呀，真正的智广大而精精微啊。
10: 大家好，我叫邵淑媛。纯阳珠玉匠囊是我们国家重阳文化的代表之一，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手中这个匠囊名叫小梦蝶，灵感来自于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今天还带来了三个礼物来送给三位老师，
0: 特别的有诗意，又很有匠心。平常都是康老师为我们画竹子，今天有非遗传承人为老师做了一份竹子的香囊。
7: 人家这竹子比我设计的好，人家这竹子里头还有那个茱萸的药香，闻了之后那可以说是醒脑健脾、耳聪目明啊。
3: 我觉得真的是别有匠心，我们的手艺人啊，非遗传承人，这个指尖上的功夫啊，然后他的审美品味啊，真的是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妙道豪爹。
0: 感谢各位选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敢将石指夸针巧的非遗之美，更看到了在这些技艺背后匠心与诗心的交汇之美。我觉得是他们让老手艺有了新温度，古老的非遗技也必将因为这些新生代的加入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再次感谢各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两位选手三道情景供答题过后的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2分。
11: 在情景供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12: 陈，我说
13: 耶，
14: 是，
12: 现在登车出发。
15: 从我们的培克派出所营地出发，驾车60公里，翻过2座大山，步行5公里， 直接从海拔3800米攀升到5000米的雪线，这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要走一遍的巡边路。

0: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阿米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祖父。从我曾祖父算起，我们一家四代人已经在这里守边75年。巡边路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话：40余载我守边护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子孙一代一代来接班。这是祖父退休之后对我曾祖父家训进行了吩咐，我也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上同样的路。我相信这同样也激励着我们所有移民管理警察扎根边疆，为国戍边，矢志不渝。
1: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以后我想在石头上刻一句古诗词，表达移民管理警察为国戍边的决心，你觉得哪一句话最合适呢？
2: 我给出的诗句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诗句与龙吉克家族代代相传的戍边使命相映衬，昭示着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钢铁国防的铁血担当。这句诗不仅是跨越时光的呼应，更是对戍边世家他们传承与使命最磅礴的注脚。
3: 我给出的诗句是：天魔万机，环间境，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就如扎根岩缝的劲竹，越磨砺越坚劲。
4: 愿得此生常报国呀，这是最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守住祖国的大门。
5: 我就想到一联诗：关山正飞雪，枫树断无烟。因为有守边的将士，再也没有狼烟兴起了。
6: 晨兴一片瓷砖石，不止南方不肯修。爷爷留下的那个家训时说的是一辈子爱祖国，一辈子跟党走。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止南方不肯修的意思，就是心向祖国，心向党。
7: 我的答案是熟知不向边庭土，纵死犹闻峡谷香。
8: 我觉得岳飞的30功名成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最为恰当。
9: 我选择的诗句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6: 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云中现场的投票情况。祝贺陈果希顺利进入到下一环节画中有诗的比拼。
10: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陈果希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潘金龙。
1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我叫潘金龙，是国防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6: 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10: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4: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环节的画中有诗。首先来看第一幅画，
6: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4: 看这戴了一帽子，
5: 康老师特意强调一下，这个帽子是有版权的，是吧？
4: 对。
9: 宋制的特色非常明显，
12: 主要是帽子非常明显。
4: 哎，看上去是一个人好像坐在这里，哎，不错哎。那是什么？不告诉你。你看他这手搭在什么地儿上？他又坐在什么地儿上？
5: 不会连栏杆和椅子都是有版权的，是吧？
4: 哎。我对我画的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一个侧影。

0: 干点什么？
1: 我最近脑洞有点大开，画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看见没有？这种独特的画法，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2: 哇，这种处理真的是给人一真一幻的感觉，太妙了。

0: 这以前没画过这个风格的，怎么每个都画秃秃？
1: 我最近决定突破自我，所以开始就是天上人间地下通通展开。这已经画得昭然若揭了，现在啊看看关键字啊，九。
2: 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这里边现在还有一些问中问，请问这两句话用了谁的诗句，请抢答。
2: 陈果希抢到，
3: 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非常好，
2: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再加一分。
1: 再来看第二幅，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哎，还是人物，这每一期都是从人物开始，
5: 都是套路，
4: 从头开始。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好，我们大家看啊，我们正在画一个，有一个人坐在一板凳上，前面还有一桌，肯定是一桌子。能干嘛呢？做数学题？准备中考？对面呢，哎，还坐一人，也伸出一手。
6: 哎，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对桌还是在
7: 下棋？
6: 下棋。
7: 下棋。

0: 好了，哎呀，该有关键字儿都画成这样了，再猜不出来，可是各方面都说不过去啊。来看着关键字啊。
1: 哦，潘金龙抢到。
2: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0: 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潘金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还有一个问中问，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季节？请抢答。
1: 潘金龙，
2: 夏季。
0: 好，回答正确。
1: 这回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父亲离婚后对女儿疏于探望，却在春节前突然强行带走女儿，甚至对前妻施暴。另一位母亲则借探望之机擅自带走儿子，更拿儿子当筹码向前夫索要钱财。这两起因为探视权而引发的激烈纠纷，法院将如何定分指争，做出公正判决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就将以案说法，讲述离婚夫妻夺子之战。
3: 这一年春节前夕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市一小区门口，一名中年妇女和一位8、9岁的小女孩刚走出大门，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跑了过来，拉着小女孩就要走。妇女慌了，赶忙抱住小女孩并大喊，有人抢孩子了。过往路人一听这话，都以为男子是人贩子，纷纷要上前帮忙。男子见状大叫，什么抢孩子，我是孩子的爸爸。众人见妇女没有反驳，想着男子说的应该是真话，便都止步了。男子趁机抱起小女孩就要上附近的一辆车，妇女拼命阻止，被男子一脚踹倒在地。男子还不解气，放下女孩又要对妇女动手。小女孩赶忙拦在妇女的面前，哭喊道，爸爸，求你别打妈妈了，我跟你走。男子见状住了手，拉起小女孩就上了车，然后开车离去。妇女则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周围人都不禁好奇，这爸爸和妈妈怎么当众抢起孩子来了，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了解内情，还得从妇女和男子的婚姻说起。妇女名叫陈英，现年40岁，10年前她经人介绍跟一位名叫郭海峰的外地男子相识，两人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当年就结了婚。婚后第一年，两人的婚姻还算幸福，可随着女儿婷婷的出生，两人关系就逐渐紧张起来。女儿小的时候啊，爱哭闹，陈英经常睡不好觉，她希望能和丈夫郭海峰轮流照看孩子，可郭海峰却觉得照看孩子是女人的事，经常对哭闹的女儿是不闻不问。陈英对郭海峰大为不满，为此啊没少跟他吵架。女儿上幼儿园后，陈英想着总算可以轻松点了，没想到郭海峰又想再要个儿子传宗接代，陈英断然拒绝，两人为此又时常吵架，慢慢的感情也都变淡了。
4: 本以为生活会这么平淡地过下去，没想到在女儿5岁时，郭海峰开始频繁晚归，甚至夜不归宿。陈英心里越来越不安，再联想到丈夫近来的冷漠，她不禁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难道丈夫出轨了？
3: 一次，郭海峰又说加班，陈英啊就偷偷的到公司探班，哪知他刚到公司门口，就看见郭海峰正搂着一名年轻女子走出来，两人举止非常亲密，陈英顿时惊呆了，上前狠狠地给了郭海峰一巴掌，并当即提出了离婚。事后，郭海峰坦诚自己出轨了，女子是自己的一位女同事，不过他并不想离婚，还让陈英念在他初犯的份上原谅他。陈英认为男人出轨这种事儿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他不想以后都生活在郭海峰的背叛中，坚决要离婚。郭海峰见陈英态度坚决，只好同意，很快两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女儿婷婷由陈英抚养，郭海峰每年给予20000元的抚养费，直至女儿成年。另外，郭海峰可以每月探望女儿一次，每年的国庆假期也可将女儿带走探亲或旅游。离婚后，陈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虽然辛苦，但却清静，日子过得还不错。为了让女儿不感到孤单，陈英会尽量的多抽出时间带女儿去参加各种活动，或者外出旅游。不过，女儿有时还是会想念父亲郭海峰。好在最初2年多，郭海峰每月都会按时来探望女儿。可慢慢的，他来的次数就变少了。近一年来，他近一次都没有探望过女儿。起初女儿还有些伤感，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还将与郭海峰相关的东西收了起来。陈英觉得这样也挺好，每次郭海峰来探望女儿，他都觉得心烦呐。如今他终于不用再看到郭海峰了。可让陈英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年底，郭海峰竟突然打来电话，说第二天要带9岁的女儿回老家过年。陈英当即拒绝，说这不符合两人先前的约定呢。郭海峰立即没好气地说，我的女儿我愿意什么时候带走就什么时候带走。说完就挂了电话。陈英心想，女儿好不容易习惯了没有爸爸的日子，不能再让郭海峰打扰了。第二天上午，郭海峰来接女儿时，陈英死活都不开门。郭海峰敲了半天门，累了，便离开了。1个多小时后，陈英带着女儿外出购物，不想刚出小区大门，就被事先藏在车里的郭海峰看见了。郭海峰上来就要拉女儿走，陈英极力阻止，后被郭海峰一脚踹倒。之后郭海峰便将女儿带走了，陈英气得大哭。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陈英想，或许前夫郭海峰春节带走女儿就是一时兴起。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之后郭海峰竟每个周末都来，还带女儿外出。陈英觉得郭海峰是要跟自己抢女儿就设法减少两人见面。可这并不能完全阻止郭海峰跟女儿见面，毕竟两人先前有约定，每个月郭海峰可以探望女儿一次。
4: 陈英只好按照约定让前夫郭海峰正常探望女儿。但让陈英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郭海峰为了达到探望女儿的目的，竟做出了更过分的事。
3: 这一天，郭海峰前来探望女儿，并带女儿外出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女儿回来就哭着质问陈英，你是不是新交了男朋友不要我了？陈英惊讶地询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告诉陈英，当天爸爸给她看了一张照片，是妈妈陈英和一名男子在一家快餐店吃饭，两人 都很开心。爸爸说，那是妈妈新交的男朋友，妈妈现在爱男朋友，不爱你这个女儿了。陈英听后气得立马打电话大骂郭海峰搬弄是非，并给女儿解释说，男子是他的一位同事，两人只是碰巧在快餐店一起吃了顿午饭，没有什么别的关系。女儿信了陈英的话，还因此讨厌上了爸爸郭海峰，之后再也不愿意见郭海峰了。郭海峰见女儿不再搭理自己，也就很少上门了。陈英以为他和女儿又可以重新过上平静日子了，可没想到紧接着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郭海峰竟将他起诉了，说陈英利用监护的便利阻碍自己与女儿婷婷的情感交流，要求变更先前约定的探望方式，由每月一次改为可以随时探望女儿。
4: 面对郭海峰起诉要求增加探望次数的诉求，陈英又惊又气。此前很长时间，郭海峰对女儿不闻不问，如今为何态度大变，甚至不惜将她告上法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下，郭海峰终于吐露了真相。
3: 原来跟陈英离婚两年后，郭海峰就跟出轨女子结婚了，一年后女子怀孕，郭海峰的心思啊都用在了女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自然就忽略了女儿婷婷。可没想到几个月后，女子意外摔倒流产，还因此导致再难怀孕。郭海峰不甘心绝后，就又想起了女儿，当时恰逢春节将至，他就强行带女儿回老家过年。过年回来，他又不满前妻陈英阻碍他频繁地见女儿，就想报复前妻。一天，郭海峰恰好撞见了陈英和一男。

0: 来看他几次，还提出爸爸郭海峰曾强行把他带走，还挑拨他和妈妈的关系，让他觉得爸爸爱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在女儿不同意的情况下，郭海峰变更探望方式的诉求能否实现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探望权的行使。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法院以裁判的方式确定探望权如何行使时，会遵循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以子女为出发点进行裁判，兼顾有利于探望权行使的便利性，确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来探望子女。我们回到本案，离异后郭海峰违反了约定频繁地探望女儿，还曾有过暴力和欺骗行为，对女儿的心理造成了伤害。虽然他是出于爱女儿的心情，但探望安排应以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尊重女儿婷婷的意见。既然婷婷不愿频繁地见到父亲郭海峰，那么法院就应该尊重婷婷的选择。最终法院驳回了郭海峰随时探望女儿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有的探望方式，即每月探望女儿一次，国庆节可带女儿探亲或者出去游玩。郭海峰虽对判决不满，但考虑到这毕竟是女儿的意愿，也只能作罢。而接下来的案件中，一母亲希望增加探望时间的诉求非但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探望权还被限制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离异女子为向前夫索要钱财，竟把亲生骨肉当作要挟筹码，除非拿到20万元，否则不会放孩子回家。前夫报警将孩子找回之后，女子仍不罢休，竟直接闯入孩子就读的学校，企图强行将孩子带走。前夫忍无可忍，将女子起诉至法院，请求禁止女子探望孩子。这一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接下来孙敏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上午，南方某市小学一年级教室的门口，一中年女子突然跟一名女老师起了争执。女子大喊道：什么耽误学习，我的儿子，我愿意给他请假就请假，谁也管不着。说罢女子就冲进了教室，要带一名小男孩走。男孩不愿意，哭着求女子：妈妈，我不想请假。一边说一边抱住了老师，求老师帮他。老师见状立即拨通了男孩父亲的电话，将情况告诉他。男孩父亲听后当即要求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女子带走男孩，他立即赶往学校。挂了电话，老师按照男孩父亲的要求又找来几名老师一起护住了男孩，不让女子靠近。女子竟然在走廊大吵大闹，搅得附近教室都无法上课。好在男孩父亲很快就赶到了教室，一起的还有几位民警。原来男孩父亲在来的路上就报了警：
2: 母亲闯入校园强行带走孩子，父亲却报警阻拦。这反常的一幕让民警和老师都困惑不已，这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孩的父亲江洪涛道出了内情。
0: 男孩父亲名叫江洪涛，

0: 杨梅，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江宏涛发现张梅头脑简单又很固执，并不适合结婚，他本想找机会跟张梅分手，不想张梅却意外怀孕了。江宏涛看在孩子的份上迎娶了张梅，第二年两人的儿子杨洋便出生了。自从杨洋出生后，张梅就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江宏涛每月都会给张梅不少的生活费，只求她能够照顾好儿子。可张梅不安分，儿子上幼儿园后空闲下来的她竟莫名地迷上了某品牌保健品的直销。为了冲业绩，张梅是到处向江宏涛的亲朋好友推销，一些人购买之后发现这些保健品并没有什么用，纷纷向江宏涛告状。江宏涛觉得愧对亲友啊，让张梅把卖保健品的钱退回去。张梅不但拒绝，还想拉江宏涛跟他一起干。江宏涛觉得张梅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一年年底，江宏涛和家人正在吃晚饭，表弟突然登门，把一大堆保健品丢到了地上，让张梅退钱。原来张梅趁表弟在外工作期间，忽悠表弟独居的母亲买了一大堆高档的保健品，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养老钱都给花光了。张梅态度强硬，说概不退货。江宏涛不想伤了亲戚的和气，代替张梅退了钱。事后江宏涛和张梅大吵一架，江宏涛要求张梅不准再卖保健品，否则就跟他离婚。张梅向江宏涛保证再也不卖保健品了，哪知几个月后他又开始偷偷的卖。江宏涛气急，当即向张梅提出了离婚。张梅见江宏涛态度坚决，被迫答应，却提出了50万元的离婚赔偿。为了以后能和家人过上清静日子，江宏涛咬牙答应了。张梅拿到50万元后，跟江宏涛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约定，10年5岁的儿子杨洋由江宏涛抚养，张梅无需付抚养费。另外，张梅每周可探望杨洋一天。
1: 江宏涛和张梅离婚后，儿子杨洋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逐渐适应了新生活，江宏涛也重组了家庭，日子慢慢走上了正轨。然而一次看似平常的母子探望却将这份宁静彻底打破。
0: 这一天，张梅竟然趁探望儿子杨洋之机，偷偷地把儿子给带走了，还打电话威胁江宏涛，说除非江宏涛给他20万元，否则就不放儿子回家。江宏涛不愿被威胁，想着张梅毕竟是杨洋的母亲，应该不会伤害杨洋，于是便报了警，让警察帮他找回儿子。2天后，民警在外地一宾馆找到了张梅和杨洋，之后杨洋被送回了江宏涛身边，张梅则被民警狠狠地训诫了一番。事后江宏涛再不允许张梅单独见杨洋了，每次两人见面身边都有人跟随。这天上午，江宏涛突然接到了杨洋班主任的电话，说杨洋妈妈要强行将杨洋带走。江宏涛大惊，随即请求班主任一定要留下杨洋，他立马就到。挂了电话，江宏涛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路上还报了警。不一会儿，他和民警同时赶到了学校，看到张梅正在学校走廊吵闹，几名老师正合力护着杨洋，江宏涛大怒，举起手就要给张梅一巴掌，后被民警拦住。随后江宏涛给民警说了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张梅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带走杨洋呢？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要钱吗？据张梅讲，她卖保健品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想一直跟丈夫要钱花。是江宏涛不理解她， 还因此跟他离了婚。

0: 离婚后，张梅拿着江宏涛给的50万元赔偿，开了一家专卖保健品的店铺。原本他以为会大赚一笔，不想自从开业后就月月赔钱，不到2年时间就把钱全赔光了，还欠了不少外债，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张梅既后悔开店，又后悔离婚，心想要是当初不跟江宏涛离婚，自己现在应该还过着吃喝不愁的日子。想到这儿，张梅有了和江宏涛复婚的想法，并想借此让江宏涛帮他还清债务。可让张梅没想到的是，他还没开始行动，江宏涛就跟别的女人再婚了。张梅非常气愤，便又想趁着探望儿子杨洋的机会，把杨洋带到外地，然后向江宏涛要20万元。却没想到江宏涛竟直接报了警，害得他功亏一篑。张梅不甘心呐，又想故技重施带走杨洋。他想着是上次不小心才让民警给找到了，下次啊他会更加小心。可惜江宏涛不再让他单独见杨洋了，他根本没机会下手。于是张梅又想到了去学校直接带走杨洋的主意，结果又被班主任阻拦，还电话通知了江宏涛，导致他的计划再次失败。民警得知内情后又训诫了张梅一番，江宏涛担心张梅今后还会偷偷地带走杨洋，应该禁止他再探望杨洋，于是便向法院起诉，要求终止张梅的探望权。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探望权的限制。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主要指以下的几种情形。第一，探望权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四，探望权人与子女感情恶化，子女坚决拒绝探望的。如果存在上述的情形，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教育、抚养、保护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终止探望的请求。终止探望时，法院首先会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符合终止探望情形的，依法作出裁定。该情形消失后，法院会依据当事人的请求书面通知其恢复探望。我们回到本案，张梅离婚后为了向前夫索要钱财，一再的带走儿子杨洋，甚至还想从学校将儿子带走。法院在询问了杨洋的意见后，杨洋一再说害怕妈妈再把他带走，也不愿再单独跟妈妈在一起。最终法院酌情减少了张梅的探望时间，判决张梅由之前每周探望一次改为每月探望一次，探望时间是每月第一周的周六。接到判决，张梅懊悔不已，没想到经他这么一闹，他之后能见儿子的面更少了。探望权是离异夫妻中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母合法的权利，但探望权的行使不应过激，应该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案例一中的父亲不问女儿的意愿，强行将女儿带回老家过年，之后还用谎言挑拨女儿跟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都严重伤害了女儿，女儿不愿频繁与其见面也在情理之中。案例二中的母亲更过分，竟然想以绑架儿子的方式跟前夫要钱，甚至还想强行将儿子从学校带走，不让其上课，真是太过疯狂。法院判其减少探望是理所当然呐。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游击小英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之作，是相声大师马季去承德平泉山区体验生活之后，根据所采访的真人真事编写的。游击小英雄在安排使用

0: 包袱上可以说是合理巧妙，作品的结构严谨，语言自然流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
1: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把

0: 向日本。
1: 站住！干什么呢？
2: 来演出的。
1: 你从哪儿来啊？
2: 从团里来啊。
1: 到哪儿去啊？
2: 就到这儿啊。
1: 你有路条吗？
2: 路条？没有。
1: 没有路条
2: 啊，
1: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2: 我说你干嘛呢你？
0: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2: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0: 1943年呢，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2: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2: 儿童团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0: 是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呀，
2: 啊，
0: 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啊，
2: 都很高兴，
1: 所有的儿童都跑去报名去了，
2: 都要参加儿童团。
0: 老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枪来打鬼子兵，为咱天下穷人报仇啊！
2: 好样的！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我也拿起红缨枪保卫家乡啊！
2: 行啊，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啊！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啊！
0: 我一瞧，我也赶紧的去吧。
2: 你去怎么说呢？
0: 哦，老村长，我跟我弟弟一块儿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那
2: 怎么了？
0: 我弟弟没批准呢。
2: 为什么没批他呢？
0: 说他岁数稍微小一点。
2: 哦，今年十几了？
0: 今年4岁了。
2: 4岁
0: 啊？
2: 那也太小了。
0: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
2: 啊，
0: 老村长王大爷指定让小牛担任我们团长。
2: 哦，小牛当团长。
0: 我一听说小牛，我高兴的直蹦高啊。
2: 怎么呢？
0: 诶，怎么小牛啊？
2: 小牛。是啊，小牛怎么了？
0: 小牛是出

0: 条，它还是属牛的。
1: 好嘛，全牛在一块儿。
2: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1: 啊，
2: 挺虎实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1: 啊，
2: 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1: 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0: 怎么了？
1: 年龄大了？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我问问你
1: 啊，
0: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1: 哦，现在40多呀？
0: 啊，
1: 那就不大了。
0: 那时候也就13、14岁，
1: 那不算大。
0: 你别看年龄不大，
1: 嗯，
0: 那志气可不小。
1: 是啊，
0: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1: 哦，
0: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地参加战斗。
1: 那甭问
0: 啊，
1: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0: 那当然了，小牛爹呢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呢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1: 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0: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
1: 嗯，
0: 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1: 是
0: 老村长王大爷，
1: 啊，
0: 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1: 干嘛呀？
0: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好，
0: 讲革命斗争故事。
1: 嗯，
0: 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1: 有这样的好村长
0: 啊，
1: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0: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1: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啊？
0: 有谁
1: 啊？
0: 爆破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燕，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的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1: 啊
0: 啊！
1: 这铁桶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0: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1: 啊，
0: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1: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0: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
1: 啊，
0: 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1: 说
0: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1: 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1: 嗯，
0: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联欢一下。
1: 都出什么节目啊？
0: 说相声，数快板，扭秧歌，霸王鞭，铁蛋吹口琴，我二胡独奏。
1: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0: 没带乐器。
1: 哎
0: 啊，
1: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0: 是，吹土灶口琴。
1: 什么土灶口琴呢？
0: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1: 哦，这叫口琴呐。
0: 哎，
1: 啊，那么你那二胡呢？
0: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1: 两把胡啊！
0: 凡是带响的全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1: 该他的了。
0: 小牛说：“铁蛋儿
1: 啊，
0: 你把这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干嘛？
0: 我拿它伴奏唱一段
1: 啊，用铁桶来伴奏，
0: 还真行。
1: 是啊，
0: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1: 怎么唱啊？
0: 咚咚，小铁桶当当当，又当乐器。

0: 咱们越打越坚强，
1: 滴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铁桶
0: 啊，
1: 还真的当成乐器了。
0: 不仅是这样，
1: 嗯，
0: 小牛带着我们啊，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1: 用铁桶造地雷啊。
0: 对，
1: 那怎么造呢？
0: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
1: 哦，
0: 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一咣当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它叫咣当雷。
1: 哦，咣当雷。
0: 哎，
1: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0: 小牛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1: 哦，
0: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1: 哦，这办法不错
0: 啊。做好咣当雷之后啊，
1: 啊，
0: 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1: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0: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打着咣当雷，
1: 哦，防止爆炸。
0: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取桶来。走，
1: 抢东西都抢惯了。
0: 哎，他这一。

0: 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的直哭啊。
1: 啊啊！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0: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1: 干嘛还直哭呢？
0: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1: 啊！这小牛还真行啊！
0: 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逛灯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1: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0: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有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咣咔，
1: 怎么了？
0: 他不逛的雷吗？
1: 哦，对呀、啊，一逛的就爆炸，
0: 这一爆炸呀、啊，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1: 太好了，
0: 你再看我跟小牛
1: 怎么样？
0: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1: 哦，胜利的凯旋了。
0: 小铁桶显身威。鬼子吃了一个咣当雷，就听得咣当一声响，丢了你的小命儿，你怨谁？你怨谁？
2: 给给给，
0: 大家！
1: 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
0: 哎，不仅是这样，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
1: 啊，
0: 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1: 哦，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啊？
0: 参加过呀。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
1: 啊，
0: 进村来扫荡来了。
1: 哦，
0: 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
1: 嗯、
0: 哦，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1: 交给你们儿童团
0: 啊？
1: 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0: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1: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0: 毛主席书里写着呢，
1: 啊，
0: 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1: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0: 我们这办法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哦，铁桶里放鞭炮，哦，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哦，对，千万别说出来。哦，我都说出来了。
0: 小牛再三的请战、
1: 啊、
0: 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
1: 嗯、
0: 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1: 什么方案呢？
0: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
1: 哦、
0: 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巧斗顽敌。
1: 好，
0: 这时候小牛马上布置任务、
1: 啊、
0: 前面几个人让土。
1: 让土干嘛呀？
0: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1: 是啊，
0: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
1: 啊、
0: 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1: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0: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1: 哦，对
0: 啊，冲啊，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哦，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0: 鬼子一听吓坏了
1: 啊，
0: 唰全卧倒了。
1: 哼，
0: 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撤退回家。
1: 回家呀、啊、吓跑了。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吉田有点火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你们杀了八路的大，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银蛇冲动，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1: 他还真有点体会。
0: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在此扫荡。
1: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0: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1: 哦，
0: 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1: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0: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1: 在什么地方？
0: 在树上挂着。
1: 嗨，树上挂机关枪啊？
0: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要摘下来。哇，
1: 怎么了？
0: 地雷又爆炸了。
1: 炸得好，
0: 死的死，逃的逃啊。
1: 嗯，
0: 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1: 这回他怎么办呢？
0: 狗急了跳墙啊。
1: 干嘛呀？
0: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1: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0: 来的人越多越好。
1: 怎么呢？
0: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1: 是啊，
0: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
1: 嗯、
0: 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
1: 啊，
0: 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1: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0: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
1: 哦，
0: 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
1: 啊，
0: 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儿冲呢。
1: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0: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什么机关枪？机关枪。

0: 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
1: 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机田都打晕了。
0: 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2: 好嘛，还铁桶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2009年春晚小品《吉祥三宝》，讲述了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他和兰花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2: 和刘公安聊天呢。
1: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3: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2: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 那
2: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刘公安，
3: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
3: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3: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 咦，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啊。算了吧。
3: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2: 好，
3: 来。
1: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3: 养鸡场。
1: 现在
3: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3: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3: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3: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兵。
2: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3: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3: 我没有退啊。
1: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3: 对呀、平的。
1: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
3: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3: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你就是退了。
2: 我就是退了。
1: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2: 站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3: 哎呀，这样是对了。
1: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3: 哎呀，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3: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3: 啊？
4: 耶，昨天不是这个、
3: 那会是谁啊？
4: 我不知道。我耶耶耶，快
3: 怎么办呀？
4: 过来了过来过来。
3: 怎么办呀？
4: 不该看了别看。
2: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5: 阿姨好。
1: 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3: 对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1: 惹咬你。
2: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3: 哎呦，
1: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3: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1: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3: 啊。
1: 你
3: 呀，他还真听懂了。
2: 哥，你真牛。
1: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3: 啊。
1: 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3: 看起来这条狼，这就是狗，很凶的呀。
4: 狼，
6: 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
4: 哎呀，你没事
6: 儿。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4: 不是，大妈，不是你孙子
6: 啊？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4: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
3: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6: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4: 走
6: 啊，那我走了啊。
4: 好，
6: 快跟叔叔再见。
4: 再见，再见，大侄子。
3: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4: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3: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
2: 呀，为啥不想训了？
3: 你说嘞。
2: 不想干保安了。
3: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2: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4: 你为啥？
3: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4: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呐！
3: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2: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4: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3: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4: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 哥，
4: 你那没啥呀。
3: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4: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2: 公安有枪。
4: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3: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4: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 灰色呀
3: ！
4: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3: 就是，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4: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3: 对，
4: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3: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4: 你是干啥的？
3: 保安。
4: 倒过来，
3: 安保，
4: 我骄傲。
3: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4: 他家谁不同意啊？
3: 他哥。
4: 他哥凭啥？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啊。那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3: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4: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包啊！
3: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啊，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2: 哎呀，这是啥呀？
3: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了，出大。

0: 药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不给不给！
1: 你把药还给我！
2: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1: 老妈，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3: 你不想活了？啊？
1: 对，我不想活了。
3: 哥，出人命了！
1: 这干啥呀？
0: 干啥呀？
1: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住你呀！
1: 你让我走吧，老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3: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啊、
3: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3: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呀、啊！
3: 哥，
0: 你别说话，
3: 哥，
0: 你别捣乱，老弟。
3: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3: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漂亮，
1: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1: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呀、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3: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3: 刘公啊，哎，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0: 哦！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哦，哎，
3: 啊，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啊，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1: 在你那里呢。
0: 那走，
3: 哥，
0: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咦，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她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1: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3: 哥，
0: 别叫我哥。
3: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3: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
1: 是我呀！
0: 哎呀！
1: 老马，好了，
3: 哥，
1: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3: 哎，你就别叫了，
1: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3: 哥。
0: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妹，你跟哥说。

0: 还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2: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了，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1: 哥哥，
0: 先生，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不定吧，妹夫。
2: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2: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0: 先生，
2: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您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凡事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却总爱找别人的不是，总是喜欢埋怨别人，就像下面这位。咱们来认识一下他，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啊，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1: 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哦！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1: 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哟，一个字就是买。嘿，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那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

0: 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
0: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1: 这也太小点了。
0: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嗯，奔泰国吧，
1: 出发。
0: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了。
1: 哎呦，又怎么了？
0: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嚯！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0: 人家空姐过来了，嗯，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0: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哎，跟
1: 一段没羞没臊啊，
0: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啊，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哦，
1: 对，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我
1: 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了。家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哎，
1: 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哦，
1: 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嚯， 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们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啊，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呀。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哟，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看。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

0: 可爱。嗯，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哎嗨，
1: 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哎呦，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嘿，
1: 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哎，
1: 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他抬杠拌嘴。嗯，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容易。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哎
1: 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嗯。说什么呀？嗯，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嗯，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嗯，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哦，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嗯，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
0: 嗨，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嗯，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嗯，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哟，给送家去了。嗯，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嗯，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啊，正大光明。嗯，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哼，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嗯，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哦，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哎呦，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哟，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嗯，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哦，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嗯，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嗯，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2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哎，别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3: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

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就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得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给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包这块。谁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
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豪啊？哪位修豪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戴，我戴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儿，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傅来师傅来师傅。十宝不卖你了，十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宝，我不多了，100来宝，甲醛秘方啊，先制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宝。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香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古人云，不觅仙方，觅睡方，一觉熟睡百病消。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寝不安，有些朋友的睡眠不好，就是由于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造成的。因为晚上人要休息，脾胃也需要休息，吃得过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扰动脾胃的阳气，从而影响睡眠。因此晚餐宜吃七八分饱，并且尽量清淡，以固护脾胃清阳之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城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中反二黄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杨秋玲的唱、念、作、打俱佳，青衣、花衫、刀马兼长，她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生死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秋玲演唱的京剧《生死恨》。童芷苓的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宇宙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童芷琳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下面请欣赏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

0: 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我们出汗也越来越多，容易耗伤心气，尤其很多朋友感觉睡眠变差了，愈发心神不宁，没有精神。老年朋友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焦虑。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多了解一些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例如在食疗方面推荐大家常喝小米粥，像黑豆小米粥、小米莲子百合粥等，都能帮助我们睡得安稳。另外，入睡困难的朋友试试睡前用热水泡脚20分钟，也能缓解虚火旺盛，帮助您安然入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觉打呼噜，有些呼噜声很危险，健康专家号帮您分析分析这些呼噜声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睡着了如何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民意电通告诉您，睡眠监测能解决难题。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如何治疗。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提起睡觉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我们先来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4: 周先生今年65岁，50多岁时睡觉开始打呼噜，那时候老伴儿经常调侃说，周先生啊，没心没肺，甭管白天遇着什么大事儿，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呼噜声吵得自己都睡不着。近些年周先生打呼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几次啊，半夜呼噜声打着打着呼吸就暂停了，老伴儿赶紧推推他才出得来气儿。这么多年老伴儿受影响啊，也没睡过踏实觉，生怕哪天没推着一把，周先生一觉睡

0: 呼噜，白天打盹补觉的老年朋友可不少，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醒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董潇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睡眠呼吸暂停及其他睡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0: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董潇松。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打呼噜的话题。其实很多人还有这种概念，就觉得哎呀，这人睡多香啊，你看这呼噜打的啊，好像感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种表现。那董主任先给我们说说，是这样的吗？
2: 确实是哈，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误区，其实我们在这几十年推进这个睡眠呼吸障碍的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误区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啊，现在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家的文化素质啊，然后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改善的啊。那首先呢，就是如果有点均匀的鼾声，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它不是病啊。但是如果这个鼾声，就这个呼噜声，这个不是那么均匀了，就是我们说的时断时续，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就没声了，甚至它那个声我们叫窒息样，就像憋着一口气儿才打出来这个呼噜，那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这个家属发现了，或者他出去玩朋友发现了，哎，说你这个声太吓人了啊，憋得慌。
0: 就是很多人打呼噜其实自己一直都不觉得哈，但是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个呼噜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哎，是不是很恐怖啊，赶紧去就诊吧，是这样的是吗？
2: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呢，很多，因为我们更关注自己白天的情况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在独居的话，他是很难发现自己夜里有什么病的啊。特别是咱们现在老年人也是，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自己的陪伴的人了哈，那他就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我经常碰到的病人就是，哎，我出去旅游去了，然后跟我住一屋的人发现了，这就是这个你这个打呼噜不均匀啊，这个或者是把人打醒了，或者是把人给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间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暂停，那这个停的时间越长，停的次数越多，那么对人的危害就越大。
0: 看来这个鼾症，就是打呼噜这个病症啊，不是说我们打呼噜的声音大小来决定的，而是在我们打呼噜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这个暂停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2: 对，也就是说，就是有声的呼噜我们不怕，万一这个呼噜没声了，这就是很危险的
0: 啊。就是鼾声如雷还好，但就怕这个鼾声如雷是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
2: 是的，
0: 一会儿打着打着突然间听不到了，然后过一会儿突然间好像猛地给自己憋醒的那样的状态。
2: 对，
0: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了，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是病，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正常的打呼噜。
2: 对，就是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或者说睡眠中发生，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叫低通气。其实大家就是说，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个气流通畅是不出声的，就是咱们说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哈，不会说有人听到声。那么有鼾声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气道，我们这个气儿通过这个上气道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气道是狭窄了，那么这个气流是一个湍流，就是它不那么顺溜的过去，那它就声就大了。再进一步狭窄，就是气流受限和低通气，然后堵住了，没气儿了，气儿过不去了，就是暂停。那这个暂停停，或者是这个气流不够啊，超过了10秒钟，这就是一次，我们就记一次这个低通气或者是呼吸暂停。那么如果这一晚上病人睡了7个小时，他的这个总的次数超过30次。或者我把他所有的次数加起来除以他总的睡眠时间超过了每小时5次，那么 它就够我们这个病的诊断标准了啊。那么但是呢，就是

0: 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治，我们还要看他临床情况啊。比方说，我说很多病人他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人发现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总觉得昏昏沉沉，睡了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这就是说影响了他白天的功能。同时呢，他就会，哎，他可能好一点，然后他干点什么，他一放松他就又犯困了啊，这也是，这就是说影响白天功能。另外还有一大部分病人是怎么样呢？是出现了并发症。我们自己接诊的病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他那个高血压控制得不好啊。那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慢性病啊，特别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是应该叫勺型，到夜里或者到晚上就应该低下来。那么我们这些病人呢，他的那个高血压是夜里下不来的，啊，那就叫非勺型或者叫反勺型。这是怎么被发现呢？我们诊断高血压的病人都会去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那大夫就会发现，哎，他就有问题。或者有的病人，我早上一测血压，我血压就高，啊，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他夜里这个睡眠对他起了一个不好的影响，啊。
1: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呼吸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夜里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血氧供应。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就是其实也就不能很好的休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夜里的这个暂停和低通气，除了影响血氧，还会刺激咱们的血管啊，还有就是影响我们叫这个睡眠结构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脑子也是缺氧的，血管也是在缺氧复氧的这个过程中，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所以它在那儿折腾，你这一晚上睡觉是在折腾啊。
1: 可能大家会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年轻时候不打，到年纪大了打？那有的人从来都不打，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有小呼噜。哎，为什么
0: 对。
1: 会打呼噜呢？
0: 这个打呼噜呢，它其实跟咱们几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它是有一些易患因素的啊。那么，首先大家有一个感性认识，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容易打啊，就是性别；再一个呢，就是年龄大了，它就容易打。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叫颌面结构和咽腔的结构。为什么有的这个人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有小呼噜，或者是他小时候就有打呼噜？那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个大的扁桃体啊，还有就是小孩还有一个腺样体。那这些呢，他如果是反复感染，老有个东西在刺激他，他就不萎缩，或者他回不去，他小不了，他老在那儿大着，他就气道就是狭窄的，所以他就很容易出现呼噜和呼吸暂停。再有就是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像我们东方人典型的就是这个下颌啊，下颌的这个位置，小下颌或者是下颌后缩，就这下巴颏，咱老说这个，有些人说是斜拔子脸，上下巴颏往前走的，这些人呀，反而不容易打呼噜啊。那如果这个反着走，你这个下巴颏是往后缩的，那他舌头的位置就靠后，所以他就更容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舌头就往后坠，也容易打呼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颌面结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也能体会到，就是有一些物质刺激会让你打呼噜，比如说喝酒了。啊，就会加重，吃了安眠药也会加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外界物质的刺激，啊，所以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男性，年龄的增长，还有本身如果有结构的异常，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遗传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打呼噜的人，孩子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呢，整体来说，我们说这个病的一个易患因素啊。那当然说女性，有的病人说女病人来看病时候说，哎呀，这人家都是男的打我，为什么还打呀？哈，他也有一个就是女性到更年期以后，岁数大了，更年期以后，我们那个保护性的雌激素呀什么的，它不就没了吗？它的这个患病率就跟男性是趋近一致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年龄的影响，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打呼噜跟姿势有关，比如说可能仰着睡他就打呼噜，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侧过来啊好像就好一些。
0: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我们有专门一部分病人叫体位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是只有在仰卧位的时候最明显，或者是他侧卧就根本就没有呼吸暂停了。那这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重力作用对于这个气道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啊。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你仰壳睡的时候，它这个上气道就不管是舌头也好，舌头往后坠也好，就是我们那个跟小舌头连在一块儿，这个软腭往下坠也好，它都是堵得最实在的这个情况。那么一旦它侧卧呢，它这个堵呢，它就 横截面积就会缩小啊，所以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堵塞和狭窄的程度是会在侧位的时候减轻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现在我们就想了解到，就是打呼噜可能很多人都打，
0: 嗯，
1: 但是呢其中一部分人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
0: 嗯，
1: 那我想知道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就诊，需不需要去，或者是怎么去诊断为就是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呢？
0: 这个怎么发现啊？其实第一呢，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啊，就是如果白天昏昏沉沉，白天我们叫白天嗜睡啊，还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就是工作效率不高啊，即使睡的时间很充足，他仍然有这种情况，这是说明他有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早上起来的这个感觉，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堵了以后吧，我们的病人都会张口呼吸，他是为了代偿性的让咱这个下颌往前移，气道有通畅一些。那这个结果就是病人嘴干的特别明显，所以早上起来口干，头昏昏沉沉，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好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爱困啊，那这些呢就应该来看大夫。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别人确实听到了，你老在那儿憋气儿，老在那儿憋气儿，那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就肯定是应该来看病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其他的慢性病控制的不好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用了好多药了他还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发现了一些它跟一般规律不同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这种节律性消失了，那这个也是应该关注一下夜里的情况的。
1: 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啊，算是症状啊，或者算是一些表现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人呢，还是建议您到呼吸科去看一看。
0: 对，
1: 如果说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那我们通过医生帮我们做治疗，还是会有很大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但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打呼噜打了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好好的，那到底这个严重的打鼾，或者说我们的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说哈，它是一个慢性病啊，那个它呢，其实我们说的危害呢也是两方面的啊，就是特别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病人，它是存在夜间猝死的风险的啊，
1: 还是有危险的。
0: 非常非常那个，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啊，因为
1: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给我们讲讲例子。
0: 这个病人本身他也是这么一个心态，他就我打呼噜这么多年了，其实40多岁当时看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妈妈是做医药行业，她是有懂一点啊，她就老觉得不行，应该让她来看，那么就来看病了。来看病呢，这个一做监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病人需要在我们睡眠中心睡一晚上。那么当然现在呢，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哈，第一就是说咱们设备技术提高了，就可以在家做就行。那么这个病人呢，一做以后就是个重度的啊，就特别重，也呼吸暂停的次数也多，停的时间也长，所以夜间的缺氧也特别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那你就得治啊，你就得带呼吸机治疗。这个当然我们在介绍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式哈，家里呢很积极啊，就呼吸机也调试了，也买了，就开始治疗了。开始治疗了呢，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过春节，春节这个假期结束了，又回去上班。回去上班，这个同事就聚了个会，聚会以后呢，就喝酒了啊。喝酒回到家可能晚了点儿，这个妈妈和孩子都睡觉了，爸爸就没带呼吸机，夜里就发生了猝死，而且没有抢救过来。所以特别特别的，就我每次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会汗毛倒立的这种感觉哈，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治的病，然后人又那么年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治疗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喝酒以后会加重啊，又有加重的因素，然后还没有带呼吸机，所以就真的觉得这个 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惜啊，特别特别可惜。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措施会让你更安全的睡觉啊，不是说我不治能怎么样，而是说你治上了，你就睡的就更安全啊。那么这是我们说，首先有猝死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它和很多慢性病的这种急性问题，比如说冠心病、心梗啊，冠心病、心梗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可能要命的，不要命，它夜里出来这么一茬，你也很难受哈。中风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叫后半夜或者接近凌晨的时候是高发时间，这个高发时间很多时候都是跟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后半夜的时候，正常人的这个睡眠结构是到了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做梦这个期。做梦期呢，人的肌肉最松弛，也为了让你放松嘛，就是休息的一个方式。人的肌肉最松弛呢，然后他的这个呼吸道的这肌肉也松弛了，所以他的呼吸暂停在那个时间段是最重的。后半夜，所以这个好多好多这个事件，我们说缺血性事件，梗塞、出血都是和这个呼吸暂停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影响白天功能啊，有的病人就是哎就记不住事儿了。我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这都要说都是20多年前了。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化工大学的老师，老师说讲课哈。特别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就特别这个声情并茂啊，讲的特别生动。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说我都讲了好几十年的课了，我发现我早就不用备课了，我现在发现我天天老得备课，为什么？记不住了啊。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记不住了呀，以为是老了，以为是，但是觉得又没有那么老呀，然后就来看病，一看就是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戴上呼吸机以后又特别好啊！又老头说：“哎，我又不用备课了，全都在我脑子里了。”所以真的是对生活影响很大。那还有的病人就白天困得特别厉害，那这白天困得厉害的也很多哈。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东北大姐来练摊的哈，那时候应该也得50-60岁了，白天困到啥程度呢？说一天的这个出摊结束了，该数钱了啊，这个。数着数着没数完呢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开，我说您这么兴奋的事儿都能让您睡着了，您这个也太一醒了钱撒一地，然后再归拢归拢再数，还没数完呢又睡着了。所以就真的是你像这样的困，那肯定是特别影响他生活质量的啊。那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一犯困出现交通事故啊，这个也是，这个在咱们国家现在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城市里头堵车多，但是就是到高速，尤其是像西方国家哈，就欧美国家，他那都是全都是靠开车的，很多时候就是出现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说危害呢，其实是还是有很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的就同行们经常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很多多系统慢性疾病的一个源头性疾病啊，就可能我找原因，哎，原来发现是它在哪儿捣乱呢啊。
1: 董主任说到的这个严重的胆汗，就是睡眠暂停综合征的危害哈，我这么想，我听您说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缺氧，那么缺氧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风险，包括猝死，包括很多慢性疾病的急性事件，
0: 对，
1: 甚至包括因为它长期缺氧，可能我们的器官啊，长期得不到这个足够的氧气，
0: 对，
1: 也会有损伤，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让我们睡不好觉。
0: 对，
1: 然后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就困，所以又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0: 对对对，
1: 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两大方面的影响哈，一个就是白天功能，就是因为夜间的这个频繁的觉醒和缺氧，另外呢就是缺氧以后对器官系统的刺激，就会造成它其他慢性病啊，还有就是猝死的风险这些。您总结的特别好。
1: 那我们再说就是这个。从诊断这个角度啊，可能还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说，我就像刚才董主任说到的，打呼噜还好，就怕那个暂停。但有些人是会说，哎，我们家老头子鼾声如雷，但他没有暂停，这种情况下需要去就诊吗？
0: 首先啊，就是这个鼾声如雷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就是相对来说哈，是稍微是通气儿的。 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家属可以看病人看医生。

0: 一晚上，而且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后半夜啊，那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这个严重的呼吸暂停也发生了啊，所以呢，就是不能说我听着他的鼾声是均匀的，他就是安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暂停，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如果是个20多岁的，他可能就是1%、2%的缓命率啊。那如果他到了40岁，接近30%的缓命率，男性。那到了50、60岁，50%左右的缓命率。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发现了他打鼾，他完全有可能夜里就有呼吸暂停。啊，那么现在其实有好多那个什么手环呀、手表呀什么的，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病人其实好多时候他是浅睡啊，虽然你觉得他睡得挺好的，但他其实这个频繁的翻身啊，然后这个憋都会让他的睡眠不好啊。如果他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就说明他有问题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哈，他就白天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状态，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作用的啊。就是早上起来就你睡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夜里的休息是不充分的啊。如果是老年人发现打呼噜了，还是应该就诊的啊，还是应该就诊的。
1: 您刚才说到50、6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就有50%的患病率，那现在我们大家普遍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说实话70、80岁的老爷子比比皆是，那是不是这些老年男性朋友有一半都需要去就诊呢？
0: 我们说的患病率哈，就是我们说那个5次以上，就能诊断这个病了，就每小时发生5次。但是呢，就是发生5次以后，它是不是造成了临床症状，对身体有没有造成危害啊？那如果没造成危害，因为我们这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综合征的意思就是它要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而且这些东西是跟他这个我这呼吸暂停有关系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白天困了，有这些啊，那么我们才觉得他应该进行干预，就是说他来诊断，我们是为了让他治疗。咱们的医疗行为其实是让他能从中获利的，不是说我就撒开了去查去。那如果他没有这些损害，我们也不用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或者说我做完监测发现他是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的治疗对他有没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睡眠呼吸暂停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甚至有致命的风险。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睡着了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告诉您，睡眠监测能帮助我们发现睡眠中的问题。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的这个睡眠监测呢？
0: 就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说最金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多导睡眠监测，是在我们睡眠中心进行的。那这个睡眠监测呢，就包为什么叫多导呢？它就很多导联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贴脑电导联啊，就是头上要

贴四五个，加上这个演电的这个监测，这个机电的监测，一共得有十多个这个小电极片贴在这个头上，还有呢，这是监测咱们这个睡眠状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鼻气流啊，口鼻气流，胸腹带，血氧饱和度，还有鼾声，心电图。那这些东西都连上，那这个鼻气流就是为了看咱们有气儿没气儿嘛，就呼吸暂停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下监完监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出一个这个叫多导睡眠图的一个监测报告。从这里头来得到的信息就是你睡了多少个小时，你睡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睡眠结构怎么样，然后呢你的这个

0: 不好，然后
1: 嗯，
0: 再给我做这么多，身上带了这么多东西，那我还睡得着吗？
1: 对，您这个问题哈，就您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说明您不是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啊，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是中重度的病人，他是很容易睡着的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有的病人还没给他连完呢，他就已经睡着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些病人其实监测呢，就是也还有就是您提到这个也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个轻中度的病人，他可能真的是会受影响，尤其还有就是女性病人啊。所以呢，这些病人其实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还有的人可以带回家做，就是因为中重度的病人，我并不需要特别精细的分析他的睡眠，我只要看他的这个气流的情况，我拿我的这个监测时间来估算啊，就知道他大概睡了8个小时啊，9个小时，那但是他的呼吸暂停已经很多了，好几百次，毋庸置疑啊，一定能诊断，那就而且。必须要治疗啊，所以这些病人，我们说中重度的病人，他在家做睡眠监测啊，这时候在家做睡眠监测，我们最多的这些情况是没有脑电了，只有一个鼻气流，绑个胸腹带啊，甚至很更简单的就只带一个胸带，就是绑的带儿也少一根儿，还有就是带个血氧啊，那这些呢就更简单了，很简单啊。那么这种简单的这个。监测方式呢，就让他病人呢就这个影响就小一些哈，监测设备的影响就小。另外呢，他没有环境变化，他也会这个睡得更像他自然状态的一个这个睡眠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两种这个监测方式啊。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打呼噜或者严重打呼噜的人，其实都是很容易入睡的。
1: 对。
0: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就经常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人睡眠很好，睡得很香？
1: 嗯
0: 但实际上也可能因为这个气流的不够通畅，
1: 嗯，
0: 实际上他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1: 是
0: 但
1: 的，
0: 他到底是不是不好，其实这个我们是可以监测出来的。
1: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评估睡眠质量，其实我们是要做这个戴这个头上导帘的，在医院进行的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回过来说，就是如果我诊断了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要开始治疗了。那它跟它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不是太主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任何方式的检查措施，我们能诊断它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而且我认为它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和它的临床情况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治疗的情况。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大爷就跟我说过这个话，说这个我打呼噜，医生说让我带一个呼吸机，那玩意儿跟马嚼子似的，我可不带，我不去。
1: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方法很多。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看病人的这个颌面结构啊，就是我们的咽腔结构啊，还有
0: 下
1: 就
0: 巴
1: 是
0: 颏是不是
1: 下巴
0: 往里缩
1: 颏
0: 着？
1: 缩不缩，嗓子眼儿窄不窄，人胖不胖，还有就是他对各种治疗方式他接受的意愿。啊，那么我们有几种治疗方式。第一呢，就是上气道手术。上气道手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儿啊，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小舌头，小舌头连着的那个就叫软腭。那这块肉就是这个软组织，其实就是它会低垂，它也还有就是它那个里面就会藏着扁桃体。那这个组织这一块东西特别多，特别堵塞，那就会造成。咽腔狭窄，咱这个道儿就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暂停。那么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术解决他的呼吸暂停的。那么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呼吸暂停不重啊，相对轻，病人自己呢又不是个大胖子，然后呢主要就在这个地儿堵，别的地儿没有，这下巴颏也没事儿，然后脖子也不粗，这个。整体来说，我们评估完了，我们觉得他适合做手术。
0: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是
1: 手
0: 不
1: 术
0: 是？
1: 本身不大啊，手术本身不大，而且呢，这个如果不是重病人呢，不是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它的风险也不大啊。但是这个一定要好好把握适应症啊。我们也碰到过，做完了， 这个一点没用的，因为确实它解决的这个部位是有限的啊。那做完做之前一小时

0: 十多次，做之后一小时六十多次，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这是一种办法。
1: 是手术这一类，主要是解决这个面部结构的。
0: 是
1: 打呼噜的这一类人吗？
0: 手术这个我们说的是上气道手术，就是嗓子眼儿窄的，我们是解决这个扁桃体大，嗓子眼儿窄，那这部分人是做手术可以，而且就是它也不能太重。那么还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是下巴颏有点短，往后缩一点儿。你看他的牙，总觉得这个上牙包下牙包的特别多，这医学上叫深复合啊，就是下牙特别靠后的这些人。有一个措施叫口腔矫治器啊，那口腔矫治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嘴里咬一个这个牙套啊，咬牙套的作用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下颌往前拉一部分，往前移。那病人睡觉的时候，这个牙套把它固定住，就病人睡觉的时候就像一个下兜齿的这个状态啊。那前移的这个过程中，它舌体就往前移了。我们说那个舌头后缀引起的暂停就可以改善。那么这个治疗方式呢，对于中国人其实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存在这个咬合的问题、下颌后缩的问题、下巴颏小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同样是稍微轻一点的病人，因为咱们这个下牙往前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过程其实病人不舒服。啊，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酸啊，咱们自己就知道他会牙会酸，然后他要这么一咬一晚上啊，他就会这个早上起来会牙会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前移的这个程度，前移的这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流口水啊，因为他嘴里等于多含一个东西，他嘴闭不上，他就会流口水。如果选择好的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病人群选择好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二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些手术，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像这个下颌前移手术，就把下颌骨要敲掉一块，要切开，接上一块，让下颌骨整个往前就长出来一块，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整容手术啊，因为这个做完以后，你的颌面是变了的，就是脸型也变了。通常来说是在哪些病人身上做呢？咱们有那些就是下颌没发育好的，就特别小的下巴颏，在小孩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之前去做。啊，那这时候呢，他做完了以后，孩子又好看了，然后呢，又杜绝了以后发生这个问题的风险啊。那这个手术相对大。第四个方式就是呼吸机治疗，呼吸机治疗其实是和上气道手术几乎同时问世的啊，就它是，应该是八几年，就1980年左右，这个就已经用于临床了。没有呼吸机之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重的是怎么治呢？是要做气管切开的，就他得病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切开以后，把这个管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管儿打开，这气儿就不从鼻子走了，就从这气管切开的这个地儿走。然后他睡醒觉了，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把这块堵上，他可以接着吃饭说话。所以它其实，呼吸机用了以后呢，重病人来说，它其实是明显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了啊。那么呼吸机的作用原理呢，就是，咱们不是说这个上气道塌陷导致的这个狭窄了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呼吸机呢，就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支撑，那这个正压通气的这个气儿呢，就阻止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和这个塌陷。那就不发生暂停了，也不会有呼噜了啊，那么它是通过一个小鼻罩罩在鼻子上，把这个气儿就给送进去了。确实是，病人会觉得麻烦，因为它不像我们自由自在的睡觉哈，它因为这个鼻罩的固定需要一个头带固定在这个鼻子上面，而且呢有个连个长管再连个机器，但是呢这个它是一个目前来说。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啊，而且是无创的，就它不切你什么，不割你什么。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二三十年吧，病人的接受度其实是在明显提高的啊，因为可能也有很多人他是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或者是手术以后复发的情况，因为他做的越多。复发的人会越多，病人都会了解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呢，这几种治疗方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叫医疗上的治疗方法。我们还有叫一般性治疗，就是

0: 大夫不给我治，我自己也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戒酒啊，刚才咱们说了，说过很多次了，就喝酒会加重咱们呼吸暂停，戒酒是必须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啊，当然了，我们呼吸暂停的病人可能很少去吃这个安眠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的表现很特别，他就老醒，他就会去吃安眠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啊，控制体重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越胖的人也越容易打呼噜啊，就是体重和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
1: 这个我问一下，是体重肥胖本身就会造成呼吸暂停，还是如果肥胖了，就是那个软腭那一部分可能会阻塞气道的那一部分的就是脂肪会多，然后更容易让我们的呼吸暂停？
0: 两方面因素其实都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第一呢，就是机械性阻塞，就是这个地方的脂肪堆积多了，它这个此消彼长，牵拉的力量就不够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塌陷。那么第二呢，肥胖本身它会造成我们说的这个胸腔的那个残气量是降低的，所以呢，它就会这个肺本身它对于这个气道的牵拉是减弱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水平它也变化了，所以它胖就容易喘，它也容易憋，所以它就是肥胖本身它也是造成呼吸暂停的一个原因。肥胖的控制，体重的控制，我们现在这个大部分病人是靠饮食控制和运动，那么就是年轻人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叫减重手术啊，减重手术不是说吸脂减肥手术，而是通过医疗的措施，把你的这个胃和肠要进行一些处理，手术处理啊，比方说把胃就给切一大块下去啊，或者是做一个吻合式的，就是切了胃还要把肠子接上去，那这些措施让你呢不能吃那么多，或者是吃完了不吸收那么多，那这样通过这个措施，减重手术的措施把体重减下来，然后来治疗相关的疾病啊，包括糖尿病、代谢病、其他代谢病、高脂，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2: 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带您了解睡眠呼吸暂停如何治疗。
1: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它更加严重。
0: 对，
1: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体重。对于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个是避免饮酒，避免吃这个安眠药类的这个药物，因为
0: 对

0: 啊，就爱吃肉、爱喝酒，就这种，比较自由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个病人就是很严重的，属于面会暂停。因为他就医的时候啊，是特别早，就是90几年，我们刚刚开始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门诊和这个刚刚开始做监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认识是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就是来了以后都是先做手术，而且呢，就是很多病人都会想，哎，我手术一刀切完了不就好了吗？就切完了就没堵的了，那不就好了吗？这个病人就做手术去了，这个，哎，做完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好了。那过个半年一年又开始出现呼噜，出现呼噜呢就又有暂停。那这个之后呢就又切了一次。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觉得这嗓子眼好像除了这个这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是不是？但这个病人后来到切了应该是切了2次到3次之后，他不能再切了。他自己说，他说他现在就是不敢吃这个饼干，因为他一吃饼干哈，这个饼干渣就从鼻子出来了。就这个，我们这个小舌头这个软腭这块，它是一个感受器。它，你这个吃东西怎么让这个会咽起这个好的，起一个好的作用？该关门的时候关门，该让它下去时候下去，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那么他后来还是走到了带呼吸机的这个，他接受了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退休以后也，他依从性还比较好，就是挺听话的在带呼吸机，其他的情况也还蛮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院长，老院长是外科大夫，这个更相信手术。从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有问题，就是我要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是很快就复发了啊，因为老院长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高高壮壮的一个就胖，然后还是很快复发了。复发了以后呢，就还是在我们科啊，就是，调试了呼吸机啊。其实整体来说，后来的治疗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我听董主任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手术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对。
1: 而呼吸机本身它本身是无创的，而且，
0: 对，
1: 就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可以一直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呼吸。那其实我就比较好奇了，如果我一直戴着，会不会很麻烦呢？
0: 这个呼吸机呢，其实确实有它的这个麻烦的地方哈。第一呢，就是说你每天都得多干一件事儿哈，然后第二天还得给它做清理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是考验的是病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接受度。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能坚持得特别好啊，因为他觉得他戴上以后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是改善了。特别是这个我们当年做这个健康宣教哈，就有一个病人我印象特别深，他就主动要给我们去讲，他说我一定要给这个别的病友讲一讲啊，因为当年哈，就是咱们现在的时候带呼吸机，呼吸机就是一个很小巧啊，就是比那个电脑的这个主机还小啊，就是摆在那儿就像一个电话机似的，它其实就是也不笨重啊，就是然后呢，它你出差携带它呢，就是旅游携带它，它都是就是多背一个包的这种情况。我那个病人呢，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呼吸机还很大呢。病人说我要多带一个箱子，他要出差要多带一个箱子。但是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这么好呢？他在治了半年以后，他又做了一次体检，就是单位组织的体检，他就发现他，血糖血脂都正常了啊，然后呢，他连那个就是脂肪肝，他都发现，哎，他脂肪肝也比原来是个中度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轻度的，他就特别高兴。他说，我一定要让所有的病友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只要我坚持下来，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就是说，我也知道病人会有很多想法，他就会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到夏天他呼在这儿，也热啊，也有很多不舒服。然后冬天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冷凝水，冷凝水一流，病人也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想想，付出这个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啊？比如说血压控制得更好了，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夜里不会出现那些风险了。我也有病人更逗，跟我说，哎呀，没事儿，憋死就死了吧，没事儿。我就跟他提，我就说，我说。

0: 在床上，你说你不是，咱不是给家里添麻烦吗？所以真的是，就是说接受呼吸机或者把它带得很好，是需要病人很多努力的。
1: 我这样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带这个呼吸机，然后如果有这个睡眠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我睡眠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后半夜深睡的时候，其实我所有的脏腑的血氧都不够，那么久而久之是不是对这些脏腑都会有伤害？
0: 是的，对对对，其实啊，就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脑子和心脏啊，因为我们这个脑子和心脏，因为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脏器，平常我们的血供是优先这两个脏器的。咱们老百姓可能最清楚的就是这冠心病心梗，还有就是这个脑梗。那这个梗就是说它血没有血了，没有血过去了。睡眠呼吸暂停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即使血过去了，带去的氧也不够，所以这个损害其实跟你这个血管窄了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血去，我们血的作用就是带着氧走，就是你到这个血管供的血没有氧，其实意义也是不大，也对你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
1: 这个东西就怕积累哈，经年累月的，如果是这个睡眠呼吸低通气，那么其实真的想想还是蛮可怕的。
0: 对对，是。
1: 那我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病因是肥胖。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成功的减肥以后，哎，我这呼吸机就可以摘掉了呢？
0: 哎，真的有，真的有。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哈，这个减肥是这个世界难题哈。但是我真有的病人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我在这个研究生期间我就专门做了这个课题，就是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减肥的课题，但我做的课题是带呼吸机的依从性的情况。那我这个病人呢，他自打诊断了睡眠呼吸暂停，他也很好的在带呼吸机，然后他非常有毅力的在减体重。怎么减呢？运动量。他就每天，因为他上班可能不是特别远，他每天就要走。这个现在可能走的人很多了哈，在当年走的人还不多，在将近20年前呢，他每天要走这个上班变成走1小时，下班走1小时啊。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不吃炒菜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董大夫，我就坚持做就是水煮白菜，我这水煮白菜吃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他确实是体重减下来了。而且我那时候要随访病人，我要给他复查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睡眠监测的，我给他做完监测，他的这个就很好，就没有事情了，就是他不带呼吸机做睡眠监测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所以他就不用带呼吸机了。那么我另外一个病人呢，是不是完全靠自己哈？他是靠做了减重手术，他是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不单有睡眠呼吸暂停，还有这个通气不足，所以他呢出现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白天都有严重的低氧和二氧化碳储留。所以他带呼吸机带的是，那个病人也年轻哈，带了很长时间，就即使很年轻他还带了很长时间的呼吸机。后来呢，病人自己就特别积极，他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用减重手术来治疗这个呼吸暂停的病人。他就特别积极的跟我们要求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手术，我不做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废掉了，因为他不停的在还需要经常需要调呼吸机。然后他就做了个减重手术，体重就减下来了啊，就是，他减体重的过程也挺艰难的，他从180-190斤，因为他个子特别矮，减到了120斤。那之后我们再给他复查，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复查了几次，就在10次左右。那么因为他年轻嘛，也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这个10次左右我们也没让他带呼吸机，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体重啊密切相关。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疗方式的。那么包括医生可能给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包括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控制体重，其实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0: 是的，
1: 可以给我们这个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要及早就诊，好好的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1: 今天有关重视睡觉打呼噜、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

0: 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生活中我们每天早晚刷牙，然而很多时候并没有达到有效清洁牙齿的目的。明天节目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才能把牙齿刷干净刷到位。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跟吴用就商量说，贤弟，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他如此有势力，如此有金钱，能文善武，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
5: 是啊，人各有志啊。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
4: 军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让他做一把交椅呢？你说他能来不能来？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5: 大哥，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就想着收服俊杰呀。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跟您说明白，大哥，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至于说他入不入伙，坐不坐咱们这把交椅，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哦，军师，你真能把他请来吗？哎，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准能把他请来。
4: 宋江说，如果你要能把他请来，我就有办法让他上山坐一把交椅。吴用说，咱们一言为定了，我明后天就动身。宋江说好。到了第二天，宋江马上把山寨这些首领们召集在一起，军师要下山得跟大伙说一说呀。宋江向众位弟兄一宣布，说军师吴用要自己单身一个人到北京大名府去请玉麒麟卢俊义，要让他上梁山。说完这句话，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唯独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了，
6: 哎，大哥，要是军师哥哥去的话，得把我带着。
4: 吴用一看，说话的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这一出来，宋江在旁边就乐了。李逵贤弟，带着你干什么呀？
6: 哎，大哥，您不知道啊，晁大哥上曾头市去中箭，为什么死了？就因为我没去。这回军师哥哥又要下山， 军事哥哥还不如朝大哥呢，朝大哥还有几何勇战呢，军事哥哥就是一个文人，是个学究，万一在道上碰见个什么不顺眼的事儿，让人家把他给抓起来，把他给宰了，咱这山上不就犯冲丧了吗？啊，我保着军事哥哥去，万无一失。
4: 哎，宋江说，贤弟，即使派人保着军师，也用不着你呀。你这个人呐，只能在顺风放火、逆风杀人、攻城打寨、冲锋陷阵的时候用得着你。你像要保着军师下山，这可是个细致活，哪能是你干的？
6: 大哥，我知道你们谁都看不上我，瞧不起我，瞅我李逵长得丑。别看我脸儿长得丑，嘿，我这心里边可实在。我说军师哥哥，我就要跟你去，你愿意不愿意？说句痛快话吧。
4: 吴用瞅着李逵，他琢磨了一会儿，扑哧一声，他乐了。
6: 李逵贤弟，你真愿意跟我去吗？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呀，我保护着你嘛。
4: 好，你要愿意跟我去的话，那也行，咱们得讲几个条件。
6: 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吧。
4: 第一个

0: 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得改装。改装？改什么装？
1: 吴用说，咱们这回去是到北京大名府啊，那是梁中书管辖的地方。梁中书对我们梁山上的英雄好汉那是加强防范的，我们不能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被他有所察觉。所以呢，我要装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呢跟着老道同行。你算个干什么的？你瞧你这副模样啊，扎着的胡子，瞪着大眼睛，到哪让人一瞅怪吓人的。这样不行，你也换一身道袍，你装扮成我的一个道童。嗯，装道童啊？哎，道童有我这模样的吗？哎，你换上道童的服装，有没有咱们就全切对付着。
0: 那行，换装就换装，那我就装成道童，我跟着您，我是跟您学徒的。
1: 对，我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小徒弟。
0: 好，我就是您的小徒弟。
1: 那么第三条还有什么？第三条，这条最重要，你要能答应就去，不能答应我就不能带你了。北京大名府那可是个大地方，那可是个好去处啊，你从来没去过吧？
0: 啊，我没去过。
1: 哎，你到那里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啊。哎，你快说第三条怎么回事吧。第三条就是不许你说话
0: 啊。不许我说话？我成哑巴了。
1: 对，你就是个哑巴，一下山开始一句话不许再说了，只能装哑巴。
0: 那为什么让我装哑巴？那不得把我憋死吗？
1: 要去就装哑巴，不装哑巴你就别去。
0: 哎呀，军师哥哥，我李逵是快人快语，多咱都是有话憋不住的茬，你这不让我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我没强求你呀，你可以不去。
0: 哎，好，装哑巴就装哑巴，我就跟着你去一趟。
1: 好，既然你答应了，我们明天就一路同行。他一提这三个条件，很多首领在旁边捂着嘴偷着乐，心想这回李逵跟着老道去了一趟准够，这哪是装哑巴的人呢。军师吴用当天晚上做好出发的准备，给李逵也做好了安排。第二天两个人都收拾好了，打点了一个小包裹，军师吴用呢携着在身上背着，另外准备了两个小行李，让李逵挑着副担子挑着。李逵穿上道袍，打扮成了个道童的模样。李逵想带那两把斧子，吴用说这斧子你可不能带，你是一个道童，带那么两把斧子你算干什么的呀？
0: 李逵说万一要官军发现我们呢，我们怎么往外冲杀？
1: 吴用说到那个时候再说，我想官军不会发现我们的，只要你不说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大过错。
0: 嘿嘿，感情毛病都在我身上。
1: 好吧，就这样，李逵跟随着吴用，两个人在梁山上辞别了众位弟兄，大家伙给他们白酒相送，最后就下了山来。一路上小星夜住，饥餐渴饮，这天来到了北京大名府。北宋年间的这个大名府北京城可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管大名府呢叫北京。这天他们来到了大名府的城外，远远的看见出入进城的人呢都在城门那个地方受盘查。城门洞那儿有几个官军勒挎着腰刀盘查过往行人，每个行人都得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明掏出来接受检查，不然的话不让出也不让进。李逵远远的一看见，就跟吴用说了，我说军师哥，人家要查的那玩意儿咱们有吗？吴用说你又说话了。
0: 哎，没人的时候还不让我说话吗？
1: 没人的时候也不许说话。我告诉你，他们要查的东西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在梁山上一动身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玉璧将金大坚

给咱们做好了。说着话，吴用从怀里边一伸手，把他两人的身份公文掏出来了，看看，嘿，要不您当军士呢，就是想得周到。跟我走，不许说话啊！哎，好，绝对不说话。吴用行走来到城门洞这儿了，两个门军过来一张胳膊，站住，干什么的？吾两天尊佛，善哉善哉，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今天来到大名府，想进北京城中占卜算卦，维持生计呀。诸位能开个方便之门吧？少说废话，有没有随身的文书？哎，有有有，把这个随身的文书递上去了。接过来一瞧，你叫张用啊？是是是，贫道俗家叫张用。你哑巴？你哑巴没有名啊？啊，没有名字，就是这个道童。这两个官军看了看李逵，一瞅这李逵，这模样，两道扫帚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鼻乐腮，咋咋呼呼的黑胡子。这是道童吗？啊，这是整个一个强盗啊！哼，这你徒弟吗？正是贫道的徒儿。你这个徒弟怎么长得贼眉鼠眼的啊？我瞅他那个眼珠子看人直发瘆。嗨，相貌嘛，乃是父母的遗传，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哎，我说你是哑巴吗？李逵瞅这官军，心里边就生气，心想：你瞅我直发瘆呐，兔崽子！这是今天，要换个时候，我早把你宰了。李逵得装哑巴呀！爸爸爸，我爸爸！哎，官军听这小子说什么？我爸爸，我爸爸！你我爸爸？哎，这哑巴会找便宜，他说他是我爸爸。

0: 便宜，他说他是我爸爸。
1: 李逵还说，我举拳头照着李逵就要打。
0: 李逵一伸着左手，啪，就把这官军的手脖子给抓住了。
2: 妹妹，
0: 啊，你不但说是我爸爸，还要骂我妈，什么话？这官军还想着往下打，李逵抓的手脖子往后这么一拧劲儿，这官军的胳膊就背过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这个道童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弟兄们，你们还瞅着干什么？还不给我一起动手！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黑旋风李逵装哑巴，把这个城门军给得罪了。城门军一抓他，李逵把这城门军的手脖子给攥住了，往后边一拧，这门军的这个胳膊可就背过去了。门军就喊了一声：“弟兄们，你们还瞅着干什么？还不动手！”说了一声还不动手，旁边这几个门军过来，这就要打李逵。
1: 军师吴用在旁边可着了急了。吴用心想：“李逵呀，李逵呀，你就是一个惹祸的根苗啊！”你说在这儿你要动手打起来，事情败露了，什么大事咱们就都耽误了。
0: 吴用在旁边说了一声：“你这个道童李哑巴，你大胆，还不快把手松开。”
1: 吴用这一说，李逵这才把手给松开。李逵手一松，旁边几个门军过来，叮了咣啷，这个一拳那个一脚，给李逵好几下子。
0: 好在李逵皮糙肉厚，他们打这几下子全当挠痒痒了，李逵根本没在乎。
1: 李逵心想：“他娘的，不是看着军师哥哥的面上，我非把你们这几个小子都把脑袋拧下来不可。”李逵憋着气，瞪着眼睛瞅他们不说话。这几个门军掐着腰看着李逵：“
4: 嘿，他妈的，这哑巴好厉害呀！哎，你这个哑巴道童哪来那么大劲儿啊？”“
1: 我老道，你还会练武吗？”
0: 军师吴用赶忙的向这几位门军道歉：“
5: 哎呀，几位施主，几位老爷，多多原谅，多多海涵呐。我这个道童啊，从小不会讲话，就是有一把子蛮力气，你们别惹他，他有个蛮劲儿，上来这个劲儿连死都不怕呀。”“
1: 啊，连死都不怕？你要是再敢这么跟我们耍横，我们就把你抓起来送个地方去。”“
2: 喂，
1: 哎，你还说你还说什么我爸爸？你再说我就拿刀宰了你。”“
5: 哎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谢谢几位，谢谢几位了，
1: 快走快走。”吴用用手一摆，告诉李逵：“跟我走吧。”李逵跟着吴用就进了城了。他们两个人进了城了，那城门军抓着手脖子在那直活动。
0: 哎呀，这小子抓了一下挺疼。哎
2: 哟，
0: 这手脖子肿了。呵，这兔崽子怎么那么大劲儿？我跟他没完，我得找他。
1: 再想找他，一看军师吴用跟李逵已经插入人群之中，找不着了。吴用跟李逵进了城之后，匆匆忙忙往前赶路，穿大街过小巷，走过了几个十字路口，前面闪出了一座店房。到店房这儿，吴用跟李逵先住在这儿，包了一个单间。进了这个单间房屋之后，把房门一关，吴用用手点着李逵：“李逵呀，你可不能再跟着我了，现在你就给我回去。”“
0: 哎，军师哥，您怎么能让我回去呢？就剩您自个儿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1: 你不放心？你在这儿竟给我添麻烦。刚才在城门洞这一出，你说说，要是让官军发现了咱们的来处，这不就麻烦了吗？啊，不把大哥的大事给耽误了吗？
0: 你说要来吧，我不

0: 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偏要争着抢着要来，结果到了你坏我的事，这怎么能可以呢？那你走吧。
1: 军师哥哥，您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听您的话，谁打我我不还手，谁骂我我不还口，这还不行吗？你不还口，你装哑巴也不老实。
0: 你那个嘴怎么往外直蹦刺儿？那是什么哑巴？
1: 嘿，他娘的，他说我贼眉鼠眼的，我听着难听，所以我就骂他两句，岂有此理！
0: 你骂人家，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吗？好好好，从现在开始我不骂了，行吗？
1: 你要跟着我也行，如果我一咳嗽，你就连动也不许动，听见没有？哎，好，那我就听您的咳嗽。
0: 你听我的咳嗽，你就不动了。平常你只要好自为之，我就不咳嗽。
1: 哎，那就这么办了。
2: 当下他们两个人在店房里边住下了。军师吴用呢，由打自个儿这个小包袱里边拿出了一块白绫子，这是在梁山上未动身之前早已经裁好了的。这个白绫子他铺在桌子上，拿出笔墨砚瓦来，提起笔来，在这白绫子上写了几个字，上边三个大字张铁口，底下呢又写了几个小字：占卜吉凶，细批八字，说一不二，铁嘴钢牙，细批八字，每次一两，倘批不准，不取分文。写完了这个，告诉店家给他买一根猪肝来，他就把这个白绫的条就挂在这猪肝头上了。一切收拾利索了，吴用告诉李逵，明天开始我就上街，上街我挑这个幌子，我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先生。说到这儿呢，他从那小包袱里边又拿出一对竹板来，这个竹板是两片，左手拿一片，右手拿一片，把右手这片往左手这边头上一敲，哒哒哒哒，发出一种响声。这种响声让老百姓一听到就知道是算卦的来了。李逵低低的声音跟吴用说：“大哥，您拿这竹板干什么呀？这是算卦的用的，我一敲这个，老百姓就知道了，就能找我来算卦。”哎呦，您敲一个我听听。
1: 你听着，哒哒哒哒。
3: 哎，军师哥，这玩意儿声多小啊，老百姓也听不着啊，顶多附近的三三两两的能听见。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3: 明儿啊，我给您买面铜锣，我就在您身后边，我就给您敲这锣，汪汪，一下子半里地之内的人都能听着。
1: 嗯，
0: 吴用说，你要一敲锣呀，我就不是算卦的了，
3: 那是干什么的？我就成收破烂的了。
0: 啊，那没有算卦敲锣的，没有那一说。你可别给我买锣，你就跟着我。
3: 那我干什么呢？
0: 你什么也别干，你就跟在我身后，我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我坐下你站在我身旁，我要走你就跟着。
1: 哎，行。
2: 两个人商定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军师吴用挑着自个儿这幌子，手里边拿着竹板。
3: 李逵说：“干脆吧，这幌子我给您拿着，要不然的话您那幌子得在腋下夹着，打板不方便。”
1: 吴用说：“你给我挑着，你给我挑好，不许给我惹事。”
0: 哎，绝对不能给您惹事。
2: 李逵拿着幌子举着在头前走，道爷在后边拿着这两个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哒哒哒哒。在这北京城的大街这一走啊，没走出多远来，两旁边就有一帮小孩跟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总有二十多孩子。
0: 干什么呀？倒不是看这老道，主要瞅李逵这模样特殊。
2: 李逵他装扮成道童啊，身上穿的是道童的衣服，可长这个样子跟道童太不相似了。这小孩子们瞅他，哎，你说他像谁呀？他像那门神爷呀，就是啊，
0: 这是有意思啊。

0: 李逵举那幌子往旁边瞅着，大眼珠子直瞪。走！他轰着孩子，越轰着孩子，这孩子跟的越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吴用一看，这可麻烦了。你说我领这么一帮孩子跟着，这算什么事儿啊？吴用在店房里边早就打听了，知道这玉麒麟卢俊义在这大名府北京城里边有很多的买卖。出这个店房往左拐，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有一个当铺，那个当铺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开的。所以吴用今天呢跟着李逵就奔这当铺来了。他告诉李逵往哪儿走，李逵就按照吴用的指挥往前迈步。当来到当铺门口这儿的功夫，吴用就告诉李逵，哎，哑巴，走过去再走回来。喂，李逵心想，我知道。他举这幌子走过去了，一转身的功夫又走回来了。吴用跟着李逵两人在这当铺门口走过去走回来，走了那么三四个来回，最后啊，吴用告诉李逵把那幌子立到墙根那儿，他们两人站在这休息片刻。他在这一休息，其实当铺里边早已经有人知道了。当铺里边除了几个掌柜的还有伙计之外，偏巧玉麒麟卢俊义这位卢员外今天正在这当铺里。卢员外平常老上自己这几个买卖铺铺里边要转一转看一看，今天正好转到这当铺这儿，坐在这柜台里边桌子后头正在那品茶呢，听见这个门口有敲毛竹板的声音，敲过去了，一帮孩子吵吵嚷嚷的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那么三四个来回。玉麒麟卢俊义就问这伙计，外边是干什么的？袁米，可能是个算卦的吧，你去看看。算什么卦的？哎，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回来了。袁米，呵，张贴口，好大的口气啊。他在那个白绫子上写着，说一不二，铁嘴钢牙。不过他这个算卦的要价可够高的，他说细批八字是一两银子，我还没听说算卦找人要一两银子的呢。你说他狂不狂？哦，是这个样子。就他一个人，还领了一个道童。可这道童长得可太绝了，瞅那个样子像显道神一样，黢不老黑，扎扎扎的胡子。我头一回看见这样恶相貌的老道。嗯，哎，闲着没事儿，叫他进来，咱们算一卦怎么样？您要算呢？啊，我要算。好，哦，您等着。我去给您找去。这伙计一转身就出来了。这功夫呢，吴用正在墙根儿站着呢休息。伙计过来了，哎呦，先生，您是算卦的？
1: 贫道正是算卦之人。
0: 哦，我们袁爷想请您给算一卦，行吧？
1: 好。
0: 可是卢员外吗？啊，对对对对，就是卢员外，您认识吗？
1: 不认识，久有耳闻。
0: 啊，那跟我来吧。
1: 好，徒儿随我来。李逵在后边举着这个幌子，跟着吴用就进了这当铺了。到在当铺里边一见了卢俊义，互相寒暄致礼已毕。卢俊义吩咐伙计给这位先生看过一个座来，吴用呢就坐下了。李逵把那幌子往旁边一立，就站在吴用的身后。卢俊义瞧了瞧吴用，一瞅吴用相貌非凡，谈吐不俗，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瞅这个人有点深沉。先生，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吴用说，我是从山东来，我四海为家，算卦为生啊，出家之人普渡群迷。
0: 哦，
1: 先生，你
0: 给我算一卦怎么样啊？
1: 啊，可以可以。您是卢员外？
0: 正是，我叫卢俊义，
1: 久仰您的大名啊。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呢？
0: 我一进这个北京城，住在店房里边，就已经听到大家伙称赞卢员外了。
1: 哈哈，岂敢岂敢。先生，你看我进来的运气如何呀？
0: 卢员外，您先别说，
1: 贫道这个算卦的跟别的算卦的不一样，别的算卦的一见面先问这问那，然后根据他所问所得再逐步的推算，我呢不必问您过多，只是在这儿我看看您的相貌，我就可以说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辰八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转轨迹。有道是甘罗早发紫牙齿，彭祖烟灰受不齐呀，范丹贫穷十宠富，八字生来各有时。卢员外，您也有您的运势啊。这样吧，我先给卢员外看看相吧。这看相是白凤送，分文不取。
0: 哦，那好那好。
1: 我听说卢员外有这么一个好名声，贫道也产生敬仰之情，所以一见面先奉送您一个面相。
0: 卢员外好相貌啊，
1: 啊，可以说是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呀。看卢员外这张脸，四四方方，主富贵之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上为天庭，下为地阁呀。五官相貌有一官好，主十年旺运；有一官不好，主十年背运。卢员外的五官个个都主贵，好运气，好运气。按您的相貌来讲，您不应该在这儿当员外，您应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可是为什么您没做这个官呢？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了，贫道不跟你细说了。卢员外，您转过身去。卢俊义站起来了，一转身，您往前走两步。卢俊义往前走了两步，请您的大驾转回身来再走两步。卢俊义转回身来又走了两步。
0: 好，
1: 卢员外，请落座。卢俊义坐下了。吴用又看了看卢俊义，
0: 员外，您是虎步生风啊，从头上到脚下都是一片富贵之相。
1: 不过，卢员外，贫道说话可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刚才我说了卢员外很多的好处，有点不好处，该不该说呢？
0: 哎，卢俊义，你尽管说呀，
1: 啊。我这个人求你算卦，并不是听你给我唱喜歌，我要听听我这一生当中还有没有备孕备时之地。
0: 恐怕备孕备时之地要来呀。
1: 哦，是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您把您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听听。
1: 好。卢俊义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说出来，生日时辰说完了之后，吴用拿着手指头掐算了半天。这吴用会不会算卦？吴学究啊，还真懂点卦理，因为这是读书之人，学过易经，会推八卦。至于说他这个八卦能推到什么程度，是否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可达不到。吴用呢，反正能按照易经这个道理能给你推算推算，但是今天吴用给卢俊义算卦，这可是一半真一半假。所谓真的，他可是按照易经的规律给他推，假的呢，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引他上钩。
0: 他掐算了半天，突然一惊，哎呀，卢员外，不好啊！您这一生，按着生辰八字来讲，可以说处处顺利，诸事亨通。但是，从你这个生辰八字命相里边推断，你这一生有三不难。这三不难的第一步，就应到现在。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卢员外，信不信在你呀？贫道把话可就说出来了。卢俊义一听，笑了，道长，我卢俊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祖上没有损过阴，亲属没有败过德，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哎，卢员外，言之差矣。您以为有血光之灾，就是你的祖上、你的亲属有损阴败德之处吗？人生在世，并非皆如此啊。您一生下来就秉承三姓，这三姓是秉姓、属姓、天姓，三姓合一，组成你的人生道路。所以你这一步走到这儿了，就有这么一步背运，这步背运你也可能喘不气，也可能喘不过去。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挂歌一样，甘罗七岁为宰相，他为什么七岁就能做宰相呢？那就是说他的命运当中决定了这样了啊。姜太公为什么那么大的岁数才福保文王呢？那就该当他发迹晚，这是天数啊。像您这个呢，也属于天数。我跟您说，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反正是我把话说出来了，如果不信，到时候一应验，你方知贫道言之不谬。他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这卢俊义还真有点信了。这卢员外感情在家里边就拜佛烧香。为什么拜佛烧香啊？卢俊义趁钱呐，越趁钱的人他越信佛越信神。为什么呢？钱多了他老怕出事儿，老怕把财破了，所以他求那神灵老保护着他。卢俊义家里边初一十五准烧香，那后堂里边专有一个菩萨堂，所以他对这一套还是信的。让吴用这几句话说的呀，他这心里边挺别扭。百天之内血光之灾呀，血光之灾，那说不定是死活呀。卢俊义说，啊，先生，请问这个血光之灾有没有破解呢？如求破解的话，那我再给你算一算。吴用假装的在这又掐巴了半天。要想破解也行，得有一样，您得离开此地。哦，我上哪儿去？离开此地，得奔东南朝圣之处，躲灾百天，然后再回来，就可以把这灾难躲过。如果就在此地不动，灾难必定临头。哦，离开此地上东南，东南朝圣之处，东南朝圣之处是哪儿呢？我再跟你说清楚点吧，你不妨去一趟东岳泰山太庙将乡，那是神灵荟萃之地呀。哦，懂了懂了。如果你还不明白，贫道给你写几句话。说着话，他又打旁边账房先生那个账桌上把那笔拿起来了，扯过一张纸来铺在桌子上。吴用把笔墨告饱，提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话。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把笔墨告宝，提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写完了，把笔放下了。这四句话供您自己斟酌行事。卢俊义看了看这四句话，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道长，其中内涵何意？
1: 天机不可泄露啊，你就记住东南方向要躲灾难百日啊，朝圣之地不可不去。贫道告辞了。
0: 说着话，吴用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这个功夫，卢俊义说：先生留步，来呀，给拿二两银子。旁边有人拿过二两银子交给了吴用。吴用把这二两银子接在手中，多谢卢员外的赏赐，再拿二两银子给这个道童，又拿了二两银子递给李逵。李逵在旁边一看，心想：这二两银子我接不接呀？他瞅着吴用，
1: 喂，
0: 玉麒麟卢俊一看，哎呦，这是个哑人呐。吴用说：是啊，这是我的个哑巴徒弟，跟随我伺候左右。
3: 哦，收着吧，收着吧。
0: 吴用点了点头，既然是员外赏赐，你就收下了吧。李逵伸手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
1: 喂，
0: 冲他点点头。
1: 玉麒麟卢俊义心想，这个老道是与众不同，就冲他带的这样一个徒弟，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
0: 他哪知道这是黑旋风啊，这是一位杀人的魔王，那能跟别人一样吗？吴用和黑旋风李逵两个人走出了他的当铺，卢员外往外送，送完了他们之后，玉麒麟卢俊义就回转了当铺，坐在屋子里边喝了两口茶，琢磨了琢磨，站起身来，转身回了家了。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的总管，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他有两个最相信的人，一个是大总管叫李固，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叫浪子燕青。他把这两个人找到自己的跟前，跟李固就说了：“李固啊，我想要走啊。”李固一听：“袁爷，您走？要上哪儿啊？”
1: 卢俊义说：刚才有一位道长给我算了一卦，他算着我百天之内要有血光之灾呀，要想躲避这场灾难，就得让我奔东南方向朝圣之地避灾百天，而且他给我点出来最好到东岳泰山前去降香。这个老道我看他谈吐不俗，不可不信，我打算上泰山去一趟。
0: 玉麒麟卢俊义说完这句话之后，那浪子燕青在旁边笑了：
3: 袁外爷，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江湖术是老道的话有什么可信的？我问您，那个老道现在何处？
0: 卢俊义是刚才在当铺那算完了卦，他顺着街就走了。燕青说：您等着，等我把这老道抓回来问问他之后，您再去也不迟。
3: 卢俊义说：你不用找那个老道，我估摸着这个老道恐怕早已经走远了。我觉得老道说的不无道理，他给我留了四句诗，你来瞧瞧。从兜里边把那张纸就掏出来了，是吴用在上面写的。这纸铺到桌子上，燕青一看，上边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什么意思呢？芦花丛里一扁舟，那就说在芦花荡里边，这得有水呀。俊杰俄从此地游，让您上那个地方转悠转悠，义士要能知道这个道理，反攻逃难就可以无忧无虑。
4: 不好，主人，您奔泰安神州去，知道路经什么地方吗？
1: 啊，
4: 这一路上要经过

梁山泊。梁山上可有一伙强盗啊，官府对他们都奈何不得。您要是在那儿一路过，万一要让梁山的强盗把您给劫持到山上去，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主人，冲他写的这四句诗，说不定这个人是梁山上来的。哈哈哈哈，燕青啊，你太精明了，精明的都过火了。他梁山上的人到这儿来给我写这么四句诗，找我干什么呀？啊，对我有什么可求的？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求的，我们毫无瓜葛，绝不会是梁山上的人。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不管怎么说，

的一些东西带一些，带到山东去卖。我听说山东连年荒旱，咱们带些粮食，带些布匹，啊，再带些枣子之类的，装10辆车就可以，到那里把东西卖了，说不定还能做一笔好生意。你听见没有？哎，主人，谁跟着您去呀？谁跟着我去？燕青在旁边说了：“主人，我跟您去呀。”你呀，你不用跟我去，我就让李固跟我去。李固在旁边一听，主人，我跟您去，我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你怎么的了？我脚气犯了，这两天走路特别难受，这么远的道我怕坚持不下来呀。玉麒麟卢俊义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他为什么脸色沉下来了？卢俊义对燕青和李固这两个人是最信任不过。这个李固原来是外地人，上北京大名府投亲不遇，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就冻昏死在卢俊义的门前。是卢俊义开大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把他救醒过来，让到自己的院子里边，

边管账。管了一段账，卢俊义又发现这个人有点经济筹谋的才能，逐渐的就把他偌大的家产交他管理，成为卢俊义府中的总管。而且这个李固平素很少说话，出来进去上上下下处理的人事关系都非常和睦，大伙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李大老实。燕青这个人呢，从小爹妈没有，是卢俊义一手把他拉巴长大成人的。这个小伙子那是精明透彻，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那就灵透了枪了。长大之后爱好广泛，什么都好学，什么都好练。你从文艺上来讲，带眼的会吹，带弦的会拉，弹唱歌舞是无所不会，什么拆白倒字、顶针续麻、养鸡玩鸟、诸行百艺是无所不懂。更加上他跟卢俊义还有卢俊义的朋友们，他学了一身好武艺，长拳短打、刀枪棍棒、短弩袖箭、飞石弹弓，什么都行。这是一个百灵百力，是百巧百能的人，人送外号叫浪子。在这个大名府里边，要提浪子燕青，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所以卢俊义对这两人格外的青睐注重。今天李固一说他有脚气去不了，卢俊义就不高兴了。卢俊义是李固，我以为你是有什么大病的，就有脚气就不能跟我出门了啊？俗话说，养君千日，用君一时啊。我现在用着你跟我走了，你就走不了了。你这个脚气究竟有多重啊？我跟你说吧，你这个脚没掉下来，就得跟我走。卢俊义一说这个话，李固这脸一红，主人，那好吧，既然您非要让我去的话，我咬着牙也得跟着您。就这么办了，你去给我安排车辆。是是。这李固点头转身出去了，燕青呢还在这说：“哎，袁米，我看这样吧，您别让他去了，我呢还没脚气，腿脚还利索，我跟着您在一路上还能保护您，万一到梁山坡那儿碰见这伙贼寇，我一口刀也可以杀他二三十个。算了算了，你呀在家里边给我看家护院，你们两个我只能带一个，他跟着我。”不光是白走一趟，他可以给我经营买卖，还可以算账呢。这些个事儿你就完成不了。哎，那行吧，既然袁伟爷带他去，那我就看家。卢俊义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卢俊义的夫人贾氏长得有几分姿色，贾氏夫人一听自己的丈夫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就问卢俊义：“你这去降乡得多长时间呢？”卢俊义说：“少说也得一个月，多说也得六七十天，我就回来了。”夫人说：“这么大的个家业，扔下不管，你自个儿去降乡去，这是哪儿的事啊？你这一走啊，我这主心骨就没有了。”卢俊义说：“上上下下有很多的使奴丫鬟伺候着你，你有什么没主心骨的？再者说，我把浪子燕青也留在了家中了。”绝无有什么闪失差错。夫人一看留也留不住，只好听从卢员外去降乡了。卢俊义准备了几天，一切准备停当，这天就出发了。十辆大车，这大车上拉着布匹、粮食，还拉了两车红枣，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赶车的车把式，另外又带了十来个家丁，加上李固。卢俊义呢骑着一匹马，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口坡刀。就这样，卢员外领着这一个车队就由打北京大名府出发了。出发之后就够奔东岳泰山行进。这一路上小行夜住，是饥餐可饮，走着走着这天就到了一个镇店，到这个镇店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到店房里边之后，晚上吃完了饭呢，这个店伙计就跑到卢俊义这屋子里边来闲聊，问卢俊义：“哎呦，

0: 哎，这位客爷，您这是往哪儿去呀？啊，我到东岳泰山前去降香。哦，我看您带了不少的东西呀。我跟您说一声啊，明儿个要经过哪儿，您知道吗？经过什么地方？明儿个您可要经过梁山泊呀。知道梁山吗？那上边可有好多的绿林好汉呢。
1: 为首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姓宋，名江，字公明，人送外号及时雨，在他山下路过的车辆，路过的金银财宝，弄不好就得被他劫到山上去。哦，这宋公明还要劫我的车辆吗？哎，您这车辆可不在少数。我跟您说吧，据小人我知啊，这个梁山上的寨主们。
0: 还有个觉的，他们打着旗号是替天行道、杀奸除宁。打那个旗号，还真就按着旗号做。一般来讲，在梁山脚下，空行人啊、做小买卖的、穷人呐、啊，还遭不了劫。他专门劫那个大产，官府中发财还家的大买卖人由此路过的，尤其是有标行的标车保着的。 准劫无误，我看您这车实了亮，在那一过惹眼呐，非下来劫您不可。您呐，着么着点儿，要不行的话，就干脆赶夜道，半夜三更天偷偷的过去，一天的路程赶过去就好了。好吧，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照。嘿，我这呢也是看古书掉眼泪，替别人操心啊。 您呢？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店小二走了，这个李固一听到他这一番话，脸就吓白了，跟卢俊一商量：“哎，我说袁王爷，我看不行啊，咱们干脆打个夜桌，连夜赶路得了啊？为什么？您没听他说吗？咱这个车辆惹人眼目啊。”“用不着。”
1: 我早就听说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伙毛贼鼠寇，我正想要见见看看他们都是何如人也，我就怕他们不下山。哎呀，袁爷，咱们出门在外行车千里，不是图个平安吗？干嘛您盼他们下山？他们一下山还有咱们的好吗？哈哈哈哈哈！我玉麒麟卢俊义练了一辈子武艺，还从未逢见过对手。 我到底看看这水泊梁山上有几个能人？把我那包打开，拿出那几块白绫子来。哎，李固把卢俊义的那个包打开了，包里边拿出四块白绫子来。卢俊义把这白绫子就铺到桌子上了，提起笔来，一条绫子上面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绫子是“慷慨北京卢俊义”，第二条绫子上写的是。
0: 远驮货物离乡地。第三条铃子上写的是“倒扣胆敢不躲避”。第四条铃子上写的是“捉送当官不客气”。写完了之后，李固一瞧，脸拉长了：“袁爷，您写这玩意儿干嘛呀？”把这四个白铃子拿竹竿绷起来给我挑着。
2: 插到咱们那车上，明天早晨咱们就赶路。我们要大天白日大摇大摆的在梁山坡旁边走过。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

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

0: 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养心有一个重点，要关注睡眠问题。睡眠可是我们养生最好的补药。清代养生家李渔说过，养生之诀当以睡眠为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强筋。现在很多朋友上床后躺在床上刷手机，这可不是好习惯，很可能刷到什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就影响了睡眠。希子建议您睡觉时手机最好不要放在身边。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看似每天早晚刷牙，然而很多朋友并没有达到有效清洁牙齿的目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正确的刷牙方法。牙膏您选对了吗？功效牙膏到底管不管用？医生有话说，帮您分析一下。清洁牙齿还有一些辅助工具，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用好了事半功倍。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2: 口腔健康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重视。大家都知道，口腔健康不仅影响咀嚼和消化吸收，还会影响全身健康。但有朋友说，我真的每天都刷牙了，可为什么每次去看牙医都说我口腔卫生做得不好啊？赵先生就是这样的，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4: 赵先生自认为对口腔健康非常重视，他每年都要定期去洗牙并做口腔检查，可每次都不那么顺利。口腔科医生要么说他牙结石太多了，要么就发现他的牙齿出现龋动了，还建议他做深层的刮治。他很奇怪，自己这么重视口腔健康，怎么每年看牙都会出现问题呢？医生询问赵先生刷牙的方法，发现他有很多地方是不对的。因为他经常熬夜，所以一般会很晚才刷牙，有时太累了，索性睡前就不刷牙了。而且赵先生刷牙基本上只刷正面，里面一般是不会刷到的。至于每次刷牙的时长，短短几十秒钟就刷完了，他也从来没有用过那些辅助工具，所以日常清洁牙齿很不到位，这就难怪每次看牙都要受批评了。
2: 像赵先生这样的朋友可能生活中还不少，说是一天两次刷牙，经常漏掉一次也不当回事儿。那么为什么一天要刷牙两次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才能把咱们的牙齿清洁到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许同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前牙美学修复、牙齿漂白、修复前综合治疗。
2: 欢迎许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许同凯。
2: 非常欢迎许主任哈。我们口腔健康啊，许主任在之前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其实70%是在我们自己的，那30%是我们口腔医生能帮助我们。那这70%在我们自己到底在哪儿呢？可能一个是我们需要定期去看牙医，定期去做口腔检查，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的维护了。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刷牙。很多朋友会说，哎，我刷了一辈子牙了，我刷了70-80年牙了。
5: 对，实际上就是说出这个话的朋友的话呢，其实可以咱们较个真儿，是吧？您真的刷了有70-80年吗？对吧？实际上咱们全民，是吧，开始刷牙，或者说是开始用我们现在比较规范的这种牙刷牙膏，然后形成每天两次的这个刷牙习惯，这个时间并不长，这个时间并不长。这也恰恰是我们好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缺失了一课，所以说也导致了他们现在好多人可能饱受这个牙病这个痛苦和这个折磨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刷牙这件事儿，即便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如此这个文明的阶段，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就像我们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我们的城市成年人口之中，每天刷牙两次的人，大家也可以想想他能占到多少。实际上只有30%，也就是说还有70%的朋友是一天刷一次牙，甚至两天刷一次牙。那也就是说一天刷两次牙这件事儿，看似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呢知易行难，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是没有把它彻底的贯彻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另外的话呢，还有这30%的朋友是不是就非常的优秀，或者说是在口腔卫生这件事上已经没有什么提高空间了呢？也不是。在我们的这种门诊工作之中，实际上也经常面对这样患者的疑问。他有的患者很委屈，说我每天刷两次刷三次，我每次我刷多长时间，我用的是什么什么来刷，是吧？我怎么每回来我还有这么多问题，我这坏牙还是层出不穷，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刷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科学有效。也就是说同样是搞卫生也好，或是上班也好，是吧，你是在这儿摸了一天鱼，还是这个兢兢业业的，是吧，工作了一天，这里头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今天也是很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老年之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刷牙这件事儿。实际上这个开场我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能有点耐心听下去，刷牙这件事儿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2: 看来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正确的刷牙。那首先我们先说一天两次这件事儿啊，仍然有很多朋友问我，干嘛非得一天两次呢？我一天一次怎么就不行呢？
5: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会有一些自我的这个思辨和认知。比如说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哥就来问我说，许大夫，你说一天得刷两次，但我问问你，我头天晚上把牙刷得干干净净的，我就睡觉了，这一晚上我没吃也没喝，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为什么刷牙？实际上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或者说的一个自我安慰，是吧？他就会觉得刷牙跟吃饭这件事儿是有关联的。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看到一些所谓的科普，会让大家啊一定要三餐饭后要刷牙，怎么怎么样啊？实际上这个三餐之前肯定是要洗手，是吧？但是的话呢，是不是要刷牙这件事儿，咱们还是有待商榷。首先，我跟大家说，吃饭 并不脏，吃饭并不脏，而且

0: 恰恰吃饭的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的牙齿或者对于我们的口腔是一次清洁的作用。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患者来到我们这儿一检查，我扒开嘴里一看，我说你是不是常年不用左边来吃东西，因为他比如说他可能左边因为比如说缺了牙了，或者有一个牙病一直没有治，他一用这边他就不舒服，或者说他就是可能不习惯拿这边来嚼，那么他可能就是常年的就用右侧吃。那么他也会很惊讶说，哎，大夫你怎么看出来的，或者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好奇说，许大夫你怎么看出来的，是他因为不用的那一侧他那左边就特干净吗？其实恰恰相反，是他的左侧会比右侧脏得多，那个牙上长满了牙结石，而且在一般正常的牙不会长牙结石的位置它都长牙结石。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们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表面之所以有问题或者有这脏东西，我们最核心对抗的是这叫牙菌斑。这牙菌斑就是无处不在，长在我们牙齿表面那层白白的膜啊，我们有的时候用指甲一 K 是吧，那形成那小泥儿，那就是牙菌斑，无数的细菌。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甭管您吃的是什么，那些食物的团块是吧，那些蔬菜的纤维，还是我们吃的这肉片，实际上就像一块一块的小麻布一样是吧，它会把它们经过的这个牙齿这个所有的表面，把上面的牙菌斑实际上都撞散，都给它擦拭干净，让我们的牙齿实际上反倒变得干净了一些啊，反倒是那些没有用的位置，这些牙菌斑可以肆无忌惮的生长，而且完全不受打扰，它就会形成更脏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嗯，就是说我们咀嚼的过程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的过程。
0: 对，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推荐吃一些比如说纤维类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完整的水果啊，一方面的话呢，它会使得我们这个糖分摄入的慢一些，同时的话呢，它这个摩擦的作用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可能吃了一个苹果或者吃了点什么以后，就觉得整个口腔中非常的清爽。一方面是这个比如说这种果香啊，或者说这种包括比如说一些酸的水果还刺激我们的唾液分泌，唾液也有大量的这种冲刷的作用，然后其实很大一定程度就是说把我们牙齿表面这个蹭掉了一部分。所以说那咱们再回到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刷牙跟吃饭这件事儿实际上并不是强关联。我们刷牙的目标并不是肉丝儿、饭粒儿、韭菜叶子，我们刷牙不是为了刷食物残渣。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对付食物残渣的话，饭后漱漱口这个就足以了啊。然后的话，个别的位置可能有的同志还需要稍微剔一剔那牙缝，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们刷牙的主要目的。我们刷牙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清除的是长满了我们牙齿表面的会导致我们龋齿、导致我们牙周病的那些牙菌斑。而这些牙菌斑它是牢牢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齿表面的一层膜，这一层膜你单靠漱口冲不掉它，你别说清水了，你用盐水，你用什么漱口水轻易都不能把它完全冲掉，必须是用我们这个小毛刷啊，刷到这个位置它才能够把它清洁干净。所以说我们刷牙实际上刷的是牙菌斑。而刚才那位大哥提到的说他头天晚上刷干净了然后就睡觉了就躺下了，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刷牙都做不到说把口腔中所有的细菌100%的杀灭干净，这个就跟我们这个轻易是很难达到所谓的灭菌状态的，我们顶多是能够是吧把这个细菌稍微的说清除一部分，让它呢别那么多，但只要说给他们细菌剩下了这么一点，那么经过这一晚上的时间，再加上有的同志可能睡觉的时候还张着嘴是吧，口腔中还非常的干燥，睡眠的过程中我们唾液的分泌量也会减少，实际上恰恰是细菌大量繁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经过这一晚上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实际上嘴里的又是满满当当的一嘴细菌了啊，所以说这也是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会觉得所谓的口苦啊，口气不清新呢、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来源就在这儿，可能并不是因为什么脾胃的问题，可能就是很表象的啊，嘴里头有大量的这种细菌，然后你刷完牙以后早上就会觉得焕然一新。实际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我们一天两次刷牙刷的是牙菌斑，并不是食物残渣。为什么是一天两次？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已经经过了一定的测算，差不多每10个小时每12个小时我们把这个细菌繁殖的过程给它打断一次， 我们让这些已经繁殖出来的细菌给它彻底的清理一次，它们就没有什么机会在我们的口腔中兴风作浪，它们就不足以说是成熟到说已经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口腔健康。
1: 徐主任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我们为啥刷牙哈。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晚上没有刷牙就睡觉，那口腔中肯定会有一些食物残渣，那是不是这些食物残渣会让那些牙菌斑繁殖得更快呢？
0: 是的，你要如果说晚上既没漱口又没刷牙然后就睡了，那么这个就是双倍的危害啊！有大量的细菌，同时他们还有充足的食物，那么他们这个繁殖的速率可能就是成倍的增加。而且在这儿还要提醒啊，比如说还有一些熬夜的啊，中青年人，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咱们好多老年朋友也熬夜是吧，这个熬夜的这个老年朋友，一方面哈，熬夜的有的时候确实是熬到那个点儿了，困到一定程度了，倒头就睡了，就忘了刷牙了。另外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呢是非要熬到说临睡觉了才刷牙。那么实际上通过我刚才这个讲，大家实际上应该能反应过来，如果说您今天啊计划是熬夜的是吧，那实际上您完全可以在九十点钟的时候是吧，您就把牙刷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今天的指标完成了，一会儿您该睡睡。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再给我们嘴里这繁殖了一天的细菌额外的比如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去危害我们的口腔。同时的话呢，这个您要是说非等到睡前再去刷牙，这个刷牙这个动作包括这牙膏这个薄荷味儿一上来，没准您又睡意全无，可能还影响睡眠质量。所以说呢，在此就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一天两次哈，我们最好是就是晨起还和晚上差不多，就是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哎，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可能清洁的效果会更好。
1: 那徐主任，我赶紧要替那些熬夜的朋友问一个问题哈，虽然我们特别反对熬夜，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各种原因不得不偶尔要晚睡一次，那比如说我固定时间我每天十点钟九点钟我定时刷牙了，那我熬了夜我半夜饿了我还能吃东西吗？还是我吃完东西要再刷一次？
0: 首先就不建议吃了，对吧？我们能够带着微微的饥饿感入睡，这个实际上对于全身来讲会更好啊。当然了，您说我这个晚上这个熬夜是吧，是加班是吧，它有很大的消耗，或者说我需要犒劳一下自己，那么该吃也可以吃，吃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是提倡就漱口应该说就可以了。当然你要如果说觉得单纯的漱口对于您今天的这个食谱来讲觉得对于口腔中的清洁依然不到位，那就再刷一次也无妨也无妨。
1: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晚上正常的好好的刷牙了，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是先刷牙再吃东西，还是我先吃东西再刷牙呢？
0: 对，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网上讨论的也非常的热烈。我个人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说就无所谓无所谓，你最核心的是早上六点到八点这段时间里头你把这牙刷了，我也不管您是在家刷的还是在单位刷的，您是饭前刷的饭后刷的都行都行。但是的话呢，我就是还是强调就是没有必要把刷牙跟吃饭这件事儿给它对应在一起。当然了，您说我早上又是蒜又是什么的是吧，我需要在饭后这个借助刷牙来清新一下口气，那您就饭后刷。也有的朋友说了，说我早上嘴里腻乎乎的我不刷牙我就吃不进去东西，那您就饭前刷。然后如果说您饭前刷了，您就饭后漱漱口是吧。
1: 就是刷牙关键是在于时间，就是最好我们在一天平均的时间，比如说间隔十二个小时左右，
0: 对，我们建议就是早晚刷牙。
1: 嗯，
0: 我们不提说是您这早晚具体是早饭前还是晚饭后，就早晚刷牙。
1: 原来刷牙并不仅仅是针对我们吃东西后的食物残渣，而是口腔中的牙菌斑通常是在十二个小时形成，所以我们要每隔十二个小时刷一次牙，这是为了防止牙菌斑的形成。当然，口腔里的食物残渣会对口腔卫生有影响，但这并不是我们一天两次刷牙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早晚刷牙不是以睡眠为标准，而是十二个小时左右刷牙一次效果比较好，可以更好地防止牙菌斑的形成。
2: 岁月流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教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刷牙的时间我们说完了，接着我们再说说怎么刷。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可能大部分朋友的刷牙都没有达到标准的刷牙的效果。
0: 对，这个就是大家也不用委屈哈。今天你听完我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了自己可能过去不管多少年的牙哈，不说都白刷了吧哈，大半可能是刷的还是不那么到位。因为这个刷牙这件事儿就是这样的啊，一旦说是你有一个地方没有清洁到，那么那一个地方就足够它在局部产生危害。那么从您整体的观感来讲，就那一个地方长虫牙了，您也觉得可能这一场牙就算白刷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刷牙就是一定很核心的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叫面面俱到，一定是要不能有遗漏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刷牙，刚才也讲了，我们刷牙的核心目标是细菌，是这个牙菌斑。那么我们首先就得知道我们清洁的重点区域是在哪儿。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只要这牙我们还在吃饭，我们还在用，实际上我们的咬合面这上面是不停什么细菌的啊，都被食物就都撞散了，撞没了。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牙齿的所谓的靠近咬合面这上半截，它也是相对比较干净的，还是由于这个食物的这种摩擦，包括我们舌头每天在嘴里舔来舔去的，是吧，唾液的这种冲刷都会对它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洁作用。所以说这些位置大家什么时候去舔都觉得还是比较光滑的。而反倒是啊，下半截啊，靠近牙龈的这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牙齿。一般我们的牙齿呢是一个骨肚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在这个骨肚之上的位置，就是刚才我说的相对比较清洁的位置。骨肚之下这收腰的地方啊，或者我们专业术语讲叫牙颈部啊，靠近牙龈这个区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食物没有办法去摩擦到的位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之所以是有这么一个骨肚，它也是进化的这么一个产物。我们是希望这个食物在经过咀嚼以后，它顺着这个弧度往外走，别直接撞到我们的牙床子上。这样的话容易把牙床撞坏。但是就是因为它躲开了，所以说也没有起到这个清洁的作用。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长牙菌斑的。那么去洗过牙的朋友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牙医拿着那小钩子，是吧，在您的嘴里头去清理这个牙结石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围着这一个区域这一条线来打转啊，在这个位置可能也是最容易积累脏东西的。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比较明确了，我们刷牙的重点实际上是应该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这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这个区域。那么该怎么来刷？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牙刷的时候，让这个牙刷毛斜45度，就朝向牙龈的方向斜45度，上牙略朝上，下牙略朝下，斜45度，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这牙刷毛一半是在牙齿上，一半要在牙龈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确保我们所有露出来的牙面这个位置都能够被刷到。另外呢，这个刷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之间，它并不是说像胶水粘的一样严丝合缝，是吧？大家如果说自己去观察一下，或者在网上搜一个科普图片，你会发现牙齿和牙龈之间会有一道缝隙。这个缝隙的话呢，在健康的牙齿上来讲是1到3毫米，也就是说还有点距离。那么这个里头它也是我们细菌很容易生长而且不受打扰的这么一个范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它有那么一个缝，然后我们这牙刷毛斜45度，正好比较细的牙刷毛就可以杵到这个缝里头，然后把这缝里的牙菌斑也给它刷干净。那么会有一些朋友就会不适应，因为过去咱们总说刷牙刷牙，是吧？大家就会觉得我就只应该刷牙，我就不应该刷我的牙床子，我就不应该刷到我的牙龈。在咱们国家，牙龈真正健康的这个人可能非常少，10%、20%的一个比例，绝大多数人是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症的。这些发炎的牙龈，一旦是你要这么刷的话，可能会有流血的现象，可能会有流血的现象。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敢刷了，不敢刷了。我在临床上也会碰到这样的这个患者，我一看他那嘴里头那牙龈肿得鲜红鲜红的，啊，就恨不得就是说这一不用碰，可能就是风一吹可能都要流血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常规我们要问他的这种病史啊，我就问我说平时刷牙出血吗？他说刷牙从来不出血。 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常年的这种牙龈肿，然后的话再加上一碰着就会出血，所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高超的技巧，就是可以在刷牙的时候完美的避开所有的这个牙龈。这个也是它为什么现在牙龈出血依然没有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龈为什么会红，为什么会肿，为什么容易出血，是因为这儿有炎症。为什么这儿会有炎症呢？是因为牙龈发现了这儿周围有脏东西在刺激它，然后您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出血就不敢刷，那这个地方的脏东西就会越积越多，然后会导致炎症越来越重，然后刷牙出血越来越复杂，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其实牙龈有点出血恰恰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信号或者给我们的预警，说这个地方您头几天没刷干净啊，现在这儿已经开始发炎了，这儿有脏东西了，需要大家温柔而坚定的轻轻的反倒得多刷几下，把这个地方的脏东西刷干净。只要你能把这刷干净，三五天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地方的牙龈一看没有脏东西了，炎症自然消退消肿，消除充血的状态，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种健康的牙龈不怕刷，刷了它也不出血。别着急，刚刚讲到这个牙刷毛摆在哪儿，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接下来是更核心的，这个牙刷该怎么样去动。那我先考考张老师，是吧，我们过去总说是吧，这牙刷该怎么刷，您觉得应该怎么来动？
1: 我现在用的是电动牙刷，我就把那牙刷45度放那儿就行了。
0: 对，张老师这个也是这个没白认识我是吧，没白认识我。对，实际上在这儿的话呢，就是牙刷，手动牙刷大家真正开始用的时候，那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横刷，一个是竖刷。那么过去大家可能也多少听说了，我们会说横刷法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和科学，会把牙齿和牙龈可能形成过度的磨损，造成牙龈的萎缩，造成牙齿上面磨出那种特征形态的那种沟来。但是竖刷的话呢，大家再想一想，我刚才给大家摆的这个角度好像又刷不好我们那个位置了。那么标准的刷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水平方向小幅度的震颤，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横着刷，但是它的幅度不像过去大家那样哈，一次刷半口是吧，哗哗哗，那个整个胳膊都在使劲的那种快速的刷，而是只需要你的手指手腕轻轻的在这个局部，幅度就在一颗牙左右，然后的话呢一个牙刷8到10下，也就是说1 2 3 4 5 6 7 8，这一颗牙刷干净了，然后我们再换一颗牙，1 2 3 4 5 6 7 8，这样一颗牙一颗牙这样的刷过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如果说那种大幅度的横刷，一方面像刚才咱们说的力度速度没法控制，有可能会把牙龈刷坏，同时的话呢我们牙齿表面是一个凸凹不平的形态，包括还有和牙龈和牙齿牙齿之间那个缝隙很多存东西的地方，如果是你那种高速的掠过，实际上只把最表面的那个位置，我们讲叫外形高点的位置，可能形成了一个抛光的作用，而牙刷毛根本都来不及进到那些边边角角，什么牙龈沟啊什么这些地方，那这个刷牙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差。所以说我们只有说是在这样小幅度的水平震颤，一颗一颗的这样刷刷过来，才能够保证把牙刷干净。然后的话呢再提醒大家，面面俱到，外边要刷，内侧也要刷，牙齿咬合面上也要刷，
1: 每一个面每一颗牙都要刷到。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水平震颤，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太难掌握了，那也可以像我们的张老师一样是吧，换一个电动牙刷，让这牙刷替您来颤是吧，您只需要拽着牙刷从这边挪到这边，把所有的牙面上都带到，而且的话呢确保是牙齿也刷干净了，相邻的牙龈这个附近也刷干净了，那么就会形成比较好的刷牙效果。
1: 嗯，我是觉得电动牙刷除了能提高效率哈，还有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我用手动刷牙的话，因为之前徐主任跟我们讲过要刷2分钟，我觉得我真的刷不到2分钟。
0: 对，
1: 但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嘛，就是大概30秒它会停一下，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啊，我这30秒只刷这一面牙，然后30秒再换一面，基本上我能保证刷够2分钟，否则我觉得让我自己刷刷刷一会儿我就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刚才咱们讲了1天2次的频率，这是一个二，咱们现在还有第二个二，那就是这2分钟。对，就像张老师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您不知道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叫水平震颤复刷法，那么实际上这2分钟对于您来说会非常的漫长，您不知道这2分钟该干什么。 是吧？牙刷在嘴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左右两下，牙膏也起沫了，是吧？有的很多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可能就觉得，哎，这刷牙是不是刷完了，是吧？你剩下的时间干嘛啊？所以说这两分钟就是让大家无所适从啊，或者说是非常的漫长，进而呢就达不到一个理想的清洁效果。但实际上这两分钟是怎么来的？咱们可以一起算一算。刚才我说了一个牙上我们要刷8到10下，即便说您震颤的速度比较快，那这一个牙面上我们可能也要刷2秒钟。然后我们嘴里头如果不算智齿是28颗牙，那么我们这个刷法最核心的是刷外侧面和内侧面两个面，那这28颗牙就是56个面，56个面每个面我们刷2秒钟，就是112秒，这就是将将就接近2分钟了。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即便您是兢兢业业的按照我这方法刷够了，刷满了2分钟，这个实际上只是把牙刷干净的一个下限，一个最低的标准。因为即便您刷了这么认真这么长时间，您给到一个具体位置的时间也只有2秒钟，也就是说这一个位置依然是有可能刷的不是那么到位，或者不是那么干净，残余了细菌，或者说让它继续有让牙龈发炎，让牙齿表面腐蚀的可能。所以说2分钟大家不要觉得长，就像我刚才说的，仅仅是一个起平点，是吧？对于绝大多数这个听众朋友来讲，是吧？如果说您刚刚开始学这个技术，需要一段时间，可能要1-2个月，可能才能充分掌握。然后，即便是您掌握了以后，可能都需要2-3分钟，可能才能够把牙真正的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把它刷干净。所以说，电动牙刷在这一点也确实是有优势。首先，它能够告诉你，确实是到2分钟了。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仅仅是靠脑子中去想象这个时间的话，一般都会停在1分半、1分40秒。我们做过相关的研究，最短的人40多秒的时候就认为已经到2分钟了，因为他也是觉得没什么可干的。所以说首先他能够保证你确实刷到2分钟，另外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他每30秒会有一个停顿，这样的话呢会使得你这2分钟比较均匀的分配在整个口腔中所有的牙齿所有的牙面上，而不是说像有的朋友这个2分钟倒是刷到2分钟，但是只刷了上面6个门牙，是吧？只把见人的这6颗牙刷得雪白雪白的，别的位置根本就没管，是吧？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刷牙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说这一块哈也是再次可以再向大家推荐哈，如果说能够适应那种震动的感觉，是吧？对于这种电器不是那么恐惧的话，实际上可以试试电动牙刷，对于刷牙的效率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1: 嗯，徐主任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我之前用手动牙刷刷2分钟刷不到，其实还是动作不够标准。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其实大家这种刷牙的话呢，它还是可能借助的是大家平时搞卫生的习惯，是吧？你觉得洗袜子也好洗衣服也好，那都起沫了，是吧？满嘴都泡沫了，是吧？觉得应该是干净了，但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刷牙跟刷鞋是一样的，那鞋上那黑的你不拿那刷子刷到，你光靠洗衣粉泡它不行。
1: 刷牙要面面俱到，每颗牙每个面都刷到的话，其实是需要至少2分钟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刷够2分钟，也是说明我们的刷牙不到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刷牙离不开牙膏，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和您聊聊牙膏的选择。方法时间我们都说完了，再说说牙膏吧。
0: 嗯，好。
1: 就是牙膏有什么建议吗？
0: 牙膏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选购标准，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选购含氟牙膏，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的话呢，这一块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界20世纪哈、啊、对于人类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发现之一。仅仅什么都不改变的情况下，仅仅是在牙膏中添加一点点氟化物，就可以使得龋齿的发生风险可能下降30%-40%，是一个非常显著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这个氟化物的话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我们牙齿所需要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是吧？在这个氟化物的帮助下，我们的牙齿会变得对于酸性的腐蚀更加的耐受，更加耐腐蚀。另外的话呢，我们平时吃东西喝东西啊，吃饺子蘸醋，喝点果汁什么，喝点茶，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略略带一点弱酸性，对于牙齿的表面是有一个软化或者一个脱矿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说你仅仅借助我们身体自身的这个唾液这种冲刷的话呢，它再矿化的能力或者说这种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个氟化物的帮助下，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脱掉的这点钙可以迅速的再重新坚固起来。所以说从这两方面来讲，它都可以使得我们的牙齿变得质地更加坚固，预防龋齿。同时的话呢，这氟化物还有一定的比如说杀灭这种口腔中的有害菌的这种作用。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大家刷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预防牙周病，同时的话呢也想预防点虫牙，那么一定要选购含氟牙膏。那么我们国家已经是在这个广告法包括这个化妆品这个管理条例中做出了规定了，就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牙膏盒上写了含氟或者写了防龋齿防蛀牙，那么大概率它就是含氟牙膏的。如果说大家还不放心，那你可以看一下牙膏盒上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中含有氟化钠、单氟磷酸钠、氟化铵、氟化亚硒四种中任意一种啊，这四个名字大家也不用记，是吧？你只要看到氟这个字儿，对，氟这个字儿，那您这就有氟了，您就有氟了啊。那这个牙膏大概率它就是含氟牙膏，而且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龋齿。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儿我还是单独要提一下？这个含氟牙膏虽然这么好啊，但是哈，由于很多的原因啊，我们中国市场上的含氟牙膏市场占有率依然也就只有50%左右。如果说大家不经甄别的话呢，还是会有可能会买到这种不含氟的牙膏。那不含氟牙膏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就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如果说您很关注虫牙的这个问题，很关注牙齿的腐蚀，很关注牙齿的这种酸蚀或者这种虫牙的这种情况，那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含氟牙膏。
1: 嗯，那说到含氟牙膏，我确实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会担心这个含氟会不会有副作用，因为我记得我就看到那个某种儿童牙膏的广告，就特意标明了说不含氟儿童牙膏，那似乎是告诉我们，哎，是不是这个含氟的牙膏对儿童没那么健康呢？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厘清一下这个误区。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剂量的问题，就像咸盐是吧，我们谁都离不开，但你要是说一顿吃一袋是吧，那血压也高了，人也肯定也不行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氟化物我们现在通过科学的这种测定，我们在牙膏中加那么一点点，恰恰就是给它控制在了安全无害同时又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水平上。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尽管放心的去使用就可以。
1: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关注一下它的成分里面是含氟的，口味啊质地啊其实完全可以按我们喜好来选择了。
0: 对，然后的话呢咱们也再稍微强调一下，就是小朋友确实是哈，个头啊各方面都比我们成人要小一些，吃药什么的也跟我们的剂量不一样，那同样用牙膏也是一样。小朋友选用含氟牙膏，最好是选用儿童含氟牙膏，就只要他带这几个字儿就行。它相应的含氟浓度的标准，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跟成人比是有所降低的。另外，就像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口味的问题，我们大人的牙膏如果说给小朋友用，很多小朋友是觉得太辣，那种清凉的薄荷的感觉他们不太适应，所以说他们还是更喜欢那种比较柔和的儿童牙膏，说水果味啊，带点香味啊，这样的话呢，会使得他们对于刷牙这件事更有兴趣。
1: 嗯，然后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有些市场上的那些所谓带功能的牙膏，
0: 就是关于功效牙膏，现在实际上咱们国家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规范。首先牙膏有美白牙膏，但没有漂白牙膏。对，有美白牙膏。美白牙膏的话呢，它是通过牙膏中比如说添加一些磨料，或者添加一些我们讲叫这个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竞争性的吸附，比如说我们这个牙面上的色素啊，比如说一些叫多聚磷酸盐啊、六偏磷酸钠这些物质，比如说我们喝点茶水、喝点什么的，牙面上会吸附了一些色素。 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要么通过打磨抛光的方式，要不然的话呢，就通过这个溶解或者说给它竞争性吸附的这种方式，会把这些色素从我们的牙面上给它带下来，还我们牙齿本来面目。所以说大家看到那种比较靠谱的美白牙膏，它都会在牙膏盒上有特别小的小字写上仅针对外源性色素啊，也就是说它不会改变你牙齿本来的颜色，你天生的是这个淡淡的黄色，这个就是很健康的标准的天然的牙齿的颜色。如果说你是吃东西染在表面上，我们可以通过美白牙膏给它去除，但你要是说我想通过用牙膏通过刷牙把牙刷的那种雪白雪白的，这个是实现不了的啊。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去求助我们专业牙医，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当然关于功效牙膏，实际上除了美白以外，还有比如说抗敏感啊，或者针对牙龈炎症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有针对性的来选择自己对应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也经常有患者会问我说，大夫你给我推荐个牙膏吧，那我就会反问他，我说那你希望通过这个牙膏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你对这个牙膏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啊？也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女患者就说啊，我希望美白，因为中老年患者的时候希望是对抗敏感，也有些呢可能说我希望它能够对抗牙龈炎症，也有说我就是想防虫牙，是吧？这些不同的需求实际上都会有一些相对来讲更加专门的功效牙膏在市场上供大家选择。而且目前就像我说的，咱们国家已经立法去针对这个行业去进行了一些整顿啊，现在但凡在牙膏盒上能够标注相应的功效的话，它一般都是要求他们在上市之前必须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证实它确有此功效的这个证明文件的，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可以放心选购。
1: 那我再多问一个啊，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有的广告说这个牙膏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0: 这个肯定是不靠谱啊。首先这个虽然说我不是消化内科专家，是吧，但是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学过，这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比较顽固的一种感染，那么至少在我上学那会儿，是吧，还是需要叫四联疗法，也就是说你得同时吃四种抗生素，然后的话呢可能得吃上半个月一个月，才有可能把这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从阳转阴，或者把它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杀灭。那么你说我一个就在嘴里头转一圈的牙膏，是吧，何德何能，是吧，它能够把我们这个胃里的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杀灭，是吧，这个是不可能的。当然了，大家会看到那些广告，包括我也这个研究过这个产品啊，它那个确实很有迷惑性，是吧，它甚至说也有什么国家权威部门出具的报告说这个牙膏可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把幽门螺旋杆菌放在体外培养的情况下，是吧，拿着牙膏化点水然后去接触，那这个就跟我们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病的这些患者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咱说不好听的，你把幽门螺旋杆菌放着晒会儿太阳它可能也死了，对吧，你都不需要牙膏的干预，或者说你可能泡杯热茶可能也把它烫死了，对吧，这个跟这个你能够治疗说我们现在这个消化系统中的幽门螺旋感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那这个牙膏我们一次用多少呢？比如说那广告上会说啊，要挤满那个一牙刷。
0: 对，牙膏的量咱们也要分两个人群来谈，还是先说小朋友啊。小朋友刚才咱们讲到了，选购牙膏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儿童含氟牙膏，它的含氟浓度比我们成人的要低。然后的话呢，我们双保险，我们还在用量上也在格外注意一点，这样的话呢对于小朋友刷牙的话就更加的安全。我们讲的话呢叫0到3岁给孩子用牙膏的用量呢是米粒大小，
1: 米粒
0: 啊，大米粒大小，
1: 对，很少。
0: 然后3到6岁是黄豆大小，然后6岁以上就跟我们成人一样了。那么在此哈，借这个说牙膏量的时候，也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注意啊，我刚才说小朋友用牙膏是0到3岁，所以说应该是从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就要由家长开始给他进行刷牙了，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他长出来的小乳牙都健健康康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非常可怜和可惜的孩子，这不满1岁新长出来这8个牙10个牙已经都烂没了，就是因为家长可能新当妈爸爸妈妈，然后很多事儿没顾不过来，就忽略了给孩子刷牙这件事，或者觉得孩子光是吃奶他也没吃什么东西，是不是就不用刷牙？那实际上只要嘴里有细菌，只要这个嘴里头有这种有营养的物质，牙齿就是会烂的。 那么零到三岁米粒大小，三到六岁黄豆粒大小，六岁以上或者包括我们成年人，过去我们讲的话呢，可以是挤一厘米，或者现在的话呢，如果说家庭条件好的话，挤一刷牙刷头也未尝不可。因为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牙膏中现在实际上是含有很多的功效成分的，不像过去的话呢，那个比较传统的牙膏，它里头可能只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就是让它起泡，还有一些我们讲的叫摩擦剂，让我们帮助我们像去污粉一样哈，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去清洁牙面。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些，特别是比较好的牙膏，它里头可能有氟化物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美白的成分啊，抗敏的成分啊，对抗牙龈炎症的成分啊，包括抑制牙结石形成的成分啊。那么这些成分你要想让它发挥作用，而且是在我们刷牙的短短的两分钟，或者是你刷到那一个位置短短的两秒钟之内，是吧，就要发挥一个比较充分作用，它是需要有一定的量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您选购的是一款功效牙膏，那么我建议您啊，如果说不是那么心疼的话哈，可以适当的多挤一点啊，比如说把牙刷挤满，这也就比较好控制这么一个量。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我刷牙之前这个牙刷蘸不蘸水呢？
0: 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根据大家这个牙膏盒上的建议啊，我个人是建议大家稍微蘸一点水，因为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牙膏，它的这个牙膏体中含水量是不多的，然后它在口腔中需要溶解，需要发泡，需要这些成分溶解在我们口腔中去发挥作用，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分的。这个水分你如果不在口外这么蘸一下给它的话呢，它就要从你的嘴里头给。那么有的人刷完牙以后会觉得腮帮子发涩，那么实际上就是腮帮子上的水分被牙膏夺走了一部分，这个倒对于健康没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依然是一个无伤大雅的问题，您蘸也行不蘸也行。当然也有一些牙膏它会特意在牙膏盒上标明了，比如说它这个牙膏中含有一些可能特殊的功效成分，它会特意提示说您不要蘸水，就干刷。或者说甚至说现在还有一些牙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是说你比如说你有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区域，它提倡你先抹在这地方啊，抹着停一会儿，也是让这里头的成分充分的发挥一下作用，然后再刷啊。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有盒上有建议，按照厂家建议来，如果没建议，许大夫建议是可以稍微蘸水。
1: 我个人有个经验啊，我觉得我是愿意蘸水，而且我愿意早上起来蘸点温水，因为那个牙膏，其实我们早上起来，我觉得如果往嘴里放那个很冰凉的东西，其实是不太舒服的，而且从中医角度来讲，也不建议我们早上沾凉嘛。那我觉得蘸点温水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0: 对，特别是南方地区哈，没有暖气的话，那这个我们确实是提倡大家可以用温水来刷牙，这样的话呢，不至于那么样的刺激。
1: 徐主任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含氟牙膏。至于那些标注有各种各样功效的牙膏，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但不要把这类牙膏的功效想得那么神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刷完了牙，牙缝里还经常有残留的食物残渣，怎么办？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带大家了解清洁牙齿的辅助工具牙线、间隙刷和水牙线，用好了事半功倍。
0: 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刷牙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叫面面俱到，也就是说细菌在我们牙面上生长的时候，它是不选地方的，它会长满，是吧，360度的长。然后我们这个牙齿排列在嘴里头，大家可以把它就简单想象成就是一个一个的立方体，立方体是吧，刨去牙根那一面还有5个面暴露在外边， 而我们平时如果说刷牙的话，实际上我们只刷到了外侧、内侧和上边三个面，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面我们是没有刷到的。但这个位置细菌同样会长，而且这个位置也正是细菌不受打扰这个生长的一个温床。大家也是哈，比如说你牙龈红肿或者说你牙龈出血，大家也经常可以看。

0: 再一个呢叫间隙刷，啊，间隙刷的话呢是应用于那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牙龈萎缩，牙齿上牙齿和牙齿之间和牙龈这儿已经有了一点点小缝隙，就像我上期节目提到的哈，比如说我们洗完牙以后觉得这牙齿已经很通透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际上我们用一个间隙刷，去来清洁这个局部会比牙线可能更加的有效率。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话呢，相对来讲，使用起来都会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就像我们今天讲刷牙似的，大家可能都得啊，拿出点时间练一练才能用得好，而且这个使用的体验呢也说不上有多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手段叫冲牙器，是吧，一个小水枪，是吧，然后的话呢它用这个高压水流来冲刷我们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缝隙，也能够把牙这个食物残渣以及一定量的牙菌斑给它清除出去。但是呢这个冲牙器的效果是不如刚才我们讲的头两者，因为头两者不管是牙线还是牙间隙刷，它都是能够真真正正的啊摩擦到刷洗到我们这个牙菌斑所在这个位置。而我刚才也讲了，这个牙菌斑实际上它牢牢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面上，漱口对它是没有效果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冲牙器这小水枪它是有一定的水压，但是这个水枪的压力还是达不到，就是说把牙缝里所有的牙菌斑都给它冲洗的一干二净。但是也就是有那么很多的朋友，是吧，就像咱们说一天该刷两次牙一样，你让他也知道该用牙线，他也知道该用什么，但是他就是坚持不下来，或者他就是用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弄一个冲牙器冲一冲，还是比完全不用要好得多的。
1: 就是说冲牙器，因为我自己也用嘛，就是用起来相对省事儿一点，
0: 对，
1: 简单一点，而且确实冲完以后感觉食物残渣都冲掉了，挺舒服的。但实际上刚才徐主任跟我们说了，它其实没有我们的牙线和间隙刷的效果到位。
0: 哎，
1: 那我就问一下，那我这牙线和间隙刷我需要多长时间用一次呢？
0: 牙线和间隙刷我们推荐就是一天一次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可以放在晚上那一次比较从容的时候，是吧，我比如说你先用这些东西把这个牙缝里头都过一遍，然后你刷牙漱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你刚才剔出来那些牙垢在刷牙的过程中就都被带走了，另外的话呢，你把这个牙垢从牙缝里剔出来以后，牙缝里头那些牙面露出来了，这样呢我们牙垢中的一些功效成分的话呢也可以更有效的去滋养一下我们的牙齿。
1: 哦，在刷牙之前用牙线和间隙刷？
0: 不绝对，只要你用了就行，但如果说咱要非要说一个前后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更好。
1: 那我们再说说漱口水啊，因为其实市场卖的漱口水也挺多的，很多朋友说，哎，我今天懒得刷牙了，或者有什么原因不方便刷牙，我用一下漱口水漱漱口行不行呢？
0: 对，这个想必现在如果认真听了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已经有答案了，是吧，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漱口对于牙菌斑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清水漱口是无效啊，淡盐水的话呢可能是稍微有点什么牙龈炎症的缓解的作用，然后你漱口水的话呢里头有的是添加了一些抗菌抑菌的成分的，那么会对于牙菌斑可能是表层哈有一些溶解呀，或者有一些抑制作用，但是的话呢也达不到刷牙那么好的一个清洁的效果。当然了，我们医院也好，或者我们牙医会有的时候在大家拔完牙以后做完手术以后给大家开那个处方的漱口水啊，那个漱口水是很厉害的，那个漱口水是真正能够把嘴里的细菌都清除干净，但是那个漱口水同样它会有比较多的副作用，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那种漱口水的。而大家在商超啊电商啊包括这些换渠道能买到的漱口水的话呢，它都没有那么强的杀菌作用，所以说它都替代不了刷牙。但是的话呢，口腔中也确实是除了牙上以外，是吧，我们的黏膜上，我们的舌头上，我们的边边角角还有很多的空间都是细菌滋生的温床，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用漱口水再进行一个360度无缝隙无死角的这么一个冲刷，而且这个漱口水也确实是含有一定经科学验证有效的抑菌抗菌成分，那么对于口腔的卫生那肯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再次强调，它替代不了刷牙，也替代不了牙膏，也替代不了牙线和间隙刷。
1: 牙线、间隙刷和水牙线是用来帮助我们清洁牙齿缝隙的，漱口水在这方面的功效是很有限的。漱口水主要是用来辅助清洁口腔，减少细菌，清新口气的，但不建议长期使用，您可不要偷懒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来清洁口腔。听众朋友，关于日常保护牙齿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0: 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小满节气，和您聊聊小满时节养生防病的侧重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1956年到2026年，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不忘初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用双手托举起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国的辉煌印记。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走进中国航天。摄像头在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手中的不法工具。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的摄像头。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从1956年到2026年，从大漠戈壁的两弹一星惊天动地，到长征火箭的一次次腾飞，从东方红一号的太空出题，到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从嫦娥探月带回月背样品，到天问探火实现星际跨越，中国航天人用双手托举起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在浩瀚宇宙中书写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如今正以更加豪迈的步伐向航天强国迈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中国航天70年的风雨历程吧。
3: 2025年11月5日，神舟20号返回任务被紧急暂停。就在计划返回的前一天，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航天员对飞船返回舱进行最终检查确认时，发现了舷窗上的一处异常。
4: 当时是我去检查，我就发现这个舷窗上面有这个三角形的东西，我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外面玻璃外面沾了一片小树叶，但是我后来马上就意识到不对，这是在太空，这怎么可能有落叶呢？
3: 陈东发现异常的时候，同在返回舱里的还有陈中瑞，他当时正在固定计划带回地球的物品。
5: 哎，动摇突然就喊我，哎，动摇，他说你看咱们这舷窗是不是有点啥不一样，玻璃啊它有厚度，它会折射反光，你看着反黄什么的，但是你换另一个角度它就又不一样，然后又把动三喊过来。
3: 与飞行员出身的陈东、陈中瑞不同，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王杰是一名参与空间站建造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6: 感觉是外边有一个裂纹，然后里边也有，但是两个贯穿没有贯穿，这个就很难确定。
3: 神舟二十号乘组迅速将这一突发情况报告给了地面。
4: 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乘组发现舷窗上有异常，因为我也没有说舷窗上是裂纹还是贯穿，那只是我的判断。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贾世锦在第一时间收到了现场照片。
7: 我们第一眼看到下行的照片之后，感觉不太好判断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像是被什么一种漆啊什么的好像是粘在那上面的状态似的。
3: 按照指令，神舟20号航天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下对异常位置进行拍照，同时利用空间站机械臂上的摄像机从舱外进行辅助拍照。照片传回地面，地面组织了国内10多个玻璃相关行业的专家对损伤情况进行研判。
7: 肯定是出现了裂纹，而且有贯穿性的裂纹，整个玻璃的厚度从内表面到外表面已经贯穿了，这个裂纹的最大的可能性应该就是空间碎片。
3: 确认是裂纹后，不到12个小时，任务总指挥部就做出了神舟20号返回任务推迟的决定。飞船舷窗是3层结构，疑似被空间碎片撞击的是舷窗最外侧的防热层。返回大气层时，舷窗要承受1000摄氏度以上的摩擦高温，防热层就是第一道防线，而这道裂纹等于是给安全开了个口子。那么神舟20号载人飞船安全性有多高？还能执行返回任务吗？为了明确有裂纹的玻璃在返回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一场安全性评估迅速展开。
8: 因为它是一块防热玻璃，主要集中在它的防热性能还能不能够支撑返回的烧蚀过程。
3: 地面团队做了大量的仿真分析和试验，并邀请国内权威科研机构开展了背靠背的风洞试验。
8: 在仿真的基础上，我们利用返回的返回舱的舷窗模拟破坏的状态，也做了风洞的烧蚀试验， 试验的结果上看呢，这个裂纹还是会进一步扩展的。
7: 最糟糕就是整个裂纹扩展从一端到另外一端，然后最终造成了整个玻璃的脱落。
9: 我们组织召开了评审会，大家一致认为在玻璃现在受损的状况下面，保证航天员安全返回的风险较大，从指挥部做出了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不再用于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这么一个决定。
3: 神舟二十号不能用于航天员返回，那么神舟二十号飞行乘组要如何返回地球呢？
10: 这里面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啊，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最终咱们选择了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因为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它的状态和神舟二十号飞船的状态是基本一致的，而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呢，它的返回舱的仪表板和返回舱的一些舱内的布局啊，做了一些优化升级，这个状态呢更改的变化要大一些。
3: 因此任务总指挥部决定让神舟二十号乘组改签，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再把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发射上去，供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使用。这听起来像是在地面上换车一样简单，但对在太空中高速飞行的航天器来说，却意味着一系列工作内容和流程都要重新走上一遍。
10: 地面跟我们说手册进行更换，把我们那个返回这一部分的和二十一船来进行更换一下，然后我们就学习新的手册返回。
11: 地面跟我们进行讲解，然后我们乘组也进行了两次推演。对航天员来讲，他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同。说的具体一点，甚至我们的航天员的这个座椅坐垫都是复行的，这个都要两个乘组进行这个调整。这个时候体现航天员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时候也反映了航天员对整个的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人的这个信心充满信心。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平静的就没有感觉到很紧张
12: 的。信任地面，地面做任何的决策我们都可以，也都无条件的去接受。
6: 我也了解他们航天人，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他们肯定会通过分析实验，然后确定我们能不能返回。
12: 我们想着就是还是继续干活，大家继续干活。
13: 神舟二十一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优化，是通过3.3圈进行返回神舟二十呢是5圈返回的方案。
3: 相比神舟二十号绕地球5圈的返回方案，神舟二十一号的3圈返回方案在路上的时间缩短了3个多小时，这也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第一次实施这样的方案。
14: 首次用我们自主计算的控制参数，它可以自己去计算我什么时候制动，何种方式回。

0: 这是二十一飞船的一个新的功能。看上去好像解放地面了，但是在尤其是这次初次实施的时候，它算出来结果对不对，我们地面是要一步一步的看它算对不对，最后飞船自主算的和地面算的一致啊，你算的没问题，好，我们相信你，你再来回
1: 违反分离。
2: 2025年11月14日，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改签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启程返回。
1: 发现目标。
3: 神舟二十号报告，状态正常，完毕。
0: 最后，飞船穿越黑障，进入到我们的地面测控区，然后我们听到了神舟二十号状态良好。哎，我们厅里边心基本上是放下了。
1: 返回操着陆。
2: 2025年11月14日16时40分，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人类探索太空的道路充满了困难与挑战，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去探索。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清晰的足迹。最近，天宫空间站里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位于湖北孝感的一家航天企业，收藏着一个载人航天事业的老物件。以前，航天员加热饭菜用的就是它。航天员出差途中，只要打开盖子，把袋装食品放进对应的凹槽，一键就能完成自动加热。可以说，它就是早期的太空厨房。回想2003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时，吃的是开袋即食的八宝饭、宫保鸡丁和小月饼。2005年的神舟六号用上了食品加热器，航天员们第一次在太空吃上了热饭，食品种类也增加到40多种。如今，航天员们的选择更丰富了，甚至还吃上了太空烧烤。在神舟二十号乘组返回前，6名航天员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带上空间站的新装备热风烘烤机，在空间站里合作完成了一顿特别的太空烧烤。
4: 中国人无论在哪儿，就喜欢吃热饭，喜欢现做的饭。航天员特别期待有一种新的手段来提供新的饮食方式。那么就这样的一个考虑呢，我们就要迎接一个挑战，可以在轨做中国饭。
2: 想在太空做一顿中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餐需要煎炒烹炸，必然要产生油烟，可空间站是封闭环境，它既是航天员的生活居所，也是科学实验室，对空气质量要求极高，绝对不能产生污染。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4: 把这个抽油烟机做到了这个炉子里面，
5: 那采用了高温催化以及多重过滤的一个油烟处理技术，实现这个无油烟的一个烹饪。针对在轨特殊的使用场景吧，我们对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做了特殊设计。凡是航天员能接触到的地方，均不会有高温风险。
4: 我们终于也做成了一个能够在空间站上使用的烘烤机的炉子，一个炉子啊。这件事儿呢，世界上是首次。
2: 虽然解决了污染问题，但失重也是必须考虑的。
6: 咱们家放进去肯定都是就放下来了，他放进去哎飘着的。正好都属于悬浮的，在中间。
2: 为了让机翅安安稳稳待在烤盘里，科研人员给太空炉子配备了网笼，解决了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并把加热温度从过去的100摄氏度提高到190摄氏度。就此，太空炉子正式诞生。经过28分钟的烘烤，一盘宇宙级烤鸡翅新鲜出炉。
7: 看看，滋滋冒油啊！
8: 太棒了，
7: 色香味俱全。
6: 6个人围在一块儿，大家都感觉迫不及待了，都忍不住想尝试一口。
9: 它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10: 确实不错。
11: 它的油脂烤出来并不像地面，它的油烤出来的油咔往下滴，它整个的烤出来的油脂是均匀的附着在鸡翅的表面，就是你咬的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味道是均衡的。
2: 做饭的炉子有了，菜谱也不能少。科研人员为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准备了鸡翅、牛排、玉米和蛋糕等食物，航天员可以通过提前设置好的程序，或者直接在热风烘烤机上操作，几十分钟就能做出一顿美味大餐。
12: 新鲜的牛排，
9: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0: 太空伙食的大升级，不仅是烹饪方法的拓展，食材也在不断丰富。2016年，神舟十一号乘组开始在太空菜园种生菜，但当时还不能在轨食用。带回地面，经过一系列研究之后，2022年，神舟十四号乘组终于在轨吃上了自己种植的新鲜生菜。此后，太空菜园又陆续解锁小番茄等作物。前不久，太空菜园的小番茄就迎来了一场大丰收。空间站的一次次上新，让原本枯燥的太空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有烟火气。跟随神舟二十一号飞船飞天的四只小鼠，更是为空间站带来不少乐趣。
1: 刚开始入轨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小老鼠，它很兴奋，很壮，在里面抓着那小栏杆还在活动，很活跃。
0: 小鼠与人类基因同源性高，体型小，繁殖周期短，是研究太空环境下生命体生理变化、行为适应乃至生殖发育的重要模型。这四只小鼠航天员是首批造访中国空间站的小型哺乳动物，出发之前他们可都是经历了层层选拔才脱颖而出的。一组六只小鼠同台比拼，需要随着滚轮不停跑动才不会掉下来，哪只小鼠坚持时间最久就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第二轮则考验小鼠的抗眩晕能力，这有点像航天员的地面失重训练。完成抗眩晕能力测试的小鼠就马上进入平衡木测试，眼前的这只不怕晕的小鼠就稳稳通过平衡木进入了下一关。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生活，空间感一定要出色，所以科研人员还为小鼠设计了闯迷宫的测试，确保小鼠能在空间环境中准确找到食物。最终科研人员从300只竞争者中选出了4只最优秀的小鼠航天员前往空间站。在太空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白天黑夜，科学家特意在他们的鼠房安装了照明系统，晚上7点熄灯，早上7点亮灯，模拟地球的日出日落，为他们守护着生物钟。
1: 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太空失重了，他就飘在那里。
0: 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小鼠把四面墙壁都当成了地面，上演各种飞檐走壁的绝活。然而原本计划只在空间站暂住5天的小鼠，却因为返回任务推迟，不得不开启了一场长达14天的漫长旅程。可是饲养装置内的食物却不够吃了。
1: 两个小实验模块，一个是应该撑到第7天，一个是撑到了第8天，然后我们才喂的这个豆浆。一开始是并没有留这个喂东西的口，豆浆它是通过那个注水口可以打进去，我们把豆浆冲得浓一点，后来看它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0: 靠着找航天员蹭饭，飞天小鼠们终于在超长出差14天之后，跟随航天员们一起顺利返回地球。
2: 回来之后休整了几天就交配，然后经过大约19天的时间呢，它就分娩生出了9只小鼠，所以证明空间环境对于小鼠生育的影响可能应该是非常小的。
0: 科研人员通过摄像头24小时关注他们的情况。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小鼠宝宝的性格在悄悄发生改变。第一窝小鼠整体比较社恐，总喜欢把自己严严实实藏在里面，很少出来活动。后两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明显更放松，愿意主动出来探索跑动。整体来看，一胎比一胎更适应地面生活。小鼠和人类基因的相似度高达85%，各种实验对人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太空生命繁衍提供了重要线索。除了小鼠，涡虫、斑马鱼等小动物都曾经造访天宫，这些动物朋友为研究人类在太空的生理变化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数据。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正在迈向更远的星辰大海。
3: 听众朋友，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却足以让一个民族在9天之上绘就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回首70年的征程，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不忘初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从近地轨道到月球南极，从科学探索到赋能民生，中国航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也融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航天不断探索的故事。
0: 吉林长春的王凤德老人有一件特别的宝贝，那是一张卫星影像图，画面里是他阔别多年的山东老家。他把影像打印出来装进相框，指着一幢幢小房子向孙辈讲起老家的故事。
4: 孟涵，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的山东老家，你爸爸就出生在这里。
5: 那这个红色的是啥呀？
4: 这个红色的这是你那个二老奶奶的家。
5: 那这些绿色的都是什么？
4: 这个绿色的这是咱们家的菜园。
0: 原来几个月前，老人在一家民用卫星企业花费49.9元购买了一份卫星看家乡的服务，很快他就收到了这张山东老家的卫星影像。
4: 离家这么远，只有通过这个卫星图片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很迫切地需要这个东西，把它作为那个作为我们家的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把它保存下来，真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在一下子马上就回到我的这个的眼前来了。
0: 航天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它一直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航天产业正在赋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田野，小麦、玉米分别种在哪里，种了多少？在海洋，渔业养殖网箱建设面积、建设进度怎么样？在沙漠，风电机组建设情况、运行数据都能通过卫星服务一目了然。从服务百姓日常的天眼，到叩问苍穹的天梯，中国航天一直在刷新着我们的视野与想象。2026年2月11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就进行了一场航天大考。参加考试的是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梦舟飞船和它的专属座驾，我国新一代火箭长征十号的核心模块一子级，他们在专属发射工位里静候他们的第一次低空飞行实验。
6: 我们这个实验虽然叫低空飞行实验，但其实它飞的高度一点也不低。这一子级飞行的最大高度大约在105公里，它跟我们未来真实飞行的高度是基本一致的，剖面跟我们真实飞行的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低呢，只是相对于以后入轨的略微显得低一些。
0: 梦舟飞船和长征十号火箭是我国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研制的新一代飞船和火箭。在此之前，长征二号 F 火箭是我国唯一一型具备载人能力的运载火箭，神舟飞船是我国唯一一型可以往返天地的载人航天器，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地面约400公里的空间站。和他们相比，梦舟飞船和长征十号火箭未来则要飞往距离地球38万多公里的月球。
7: 相比神舟飞船的三舱结构，现代载人飞船大的外形来看，我们采用了两舱结构，有一个服务舱和一个返回舱，整个结构尺寸呢，就是直径呢比原来的更大，相对这个有效的容积，在单舱方面的有效容积应该更多一些，这样能支持长时间的飞行。那我们在登月任务的时候，还是三人，在近地任务的时候，可以提高到最多可以承载7人。
0: 不仅是飞船飞得更远，火箭还能重复使用，而且更聪明了。
6: 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一子级呢是具备重复使用14以上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舰上呢有一个好比我们人类智慧的大脑一样的计算机，通过传感器可以获取我们舰上发生故障的一些部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重规划去把我们的任务去进行一些顺性的调整，有很大的概率去保证我们的任务的完成。
0: 能力增强了，但是对于执行载人任务的飞船和火箭来说，安全性和可靠性依然是最重要的。万一在载人发射任务中出现紧急故障，航天员能否安全逃逸救生呢？在此之前，火箭和飞船早已分别经历过大大小小多次模拟考。2025年6月17日，梦舟飞船成功完成了零高度逃逸飞行试验。这次模拟考是在地面进行的，也就是模拟在载人发射任务中，如果火箭在发射台上出现紧急故障，飞船能不能像弹射座椅一样把航天员带离火箭逃逸救生。而这一次的低空飞行试验则是梦舟飞船和长征十号火箭一子级第一次真实的飞行试验，测试的是如果火箭在发射升空后发生异常情况，飞船是否有能力及时离开火箭，从而保证飞船内航天员的安全。
8: 10分钟准备。
0: 发射任务前需要进行3次总检查和3次全系统合联，发射场、火箭、飞船、测控、通信和回收等各个系统联动进行全流程演练。
8: 3、2、1，点火。
9: 听。
0: 2026年2月11日上午11点，火箭点火升空，船舰组合体起飞，飞行约65秒，火箭上升至11公里时，逃逸信号发出，飞船与火箭实时分离。11公里，这个分离点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航天工程师们为飞船在火箭发射后如果遇到意外要进行逃逸设计的最苛刻环境条件，最大动压环境。火箭在上升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空气阻力就会变大，而同时火箭高度也越来越高，空气稀薄，空气阻力又会减小。总体看来，火箭受到的空气阻力会先增大后减小，在这个过程中峰值发生的时刻就是最大动压的时刻。在这个最大动压的时刻，作用在飞行器上的气动载荷是最大的，飞船逃逸的时候就要对抗这种巨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最大动压条件下飞船都能够完成安全逃逸的话，那么在起飞后逃逸塔分离前的任何时刻飞船都能够成功逃逸。当孟州飞船返回舱下降至距离地面约8公里高度时，先打开减速伞快速减速，随后同时打开3个主伞稳定下降，孟州飞船成功逃逸返回。但试验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对长征十号可回收性的考验开始了。在飞船和火箭分离后，长征十号火箭一子级继续上升到约110公里高度，要从100多公里的高度返回，再按照计划准确落到指定区域，这相当于站在楼顶把一支笔准确扔进地面的笔筒里。飞行约410秒，一级进入稠密大气层，两台发动机关机，转入气动减速阶段。
6: 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会经历火箭返回过程中的最严酷的考验，我们也会经历到最大动压和最大热流的双重考验，火箭的底部的防热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在这次产品中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防热的一些设计。在气动减速段之后呢，我们会经历最后一段精确的着陆段，三台发动机再次点火之后呢，然后关闭两台发动机，靠中心的一台发动机再进行最后的这样一个机动工作，30-40秒软着陆于我们的预定海域。
0: 在长征十号研制团队的指挥方舱里，科研人员们时刻关注着火箭状态。经过约470秒飞行，火箭一步步的精准完成了预定流程。
9: 火箭一级已降落于预定海域。
10: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意味着我们国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个可回收的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与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相关的设施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2030年前，完整的载人登月发射体系建成后，中国航天员将首次从海南出发，奔赴广寒宫。
11: 下一步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的验证飞跟乃至后面的登月全面的测发射的能力的设备设施正在按计划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能全面形成我国的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的测试发射能力。
0: 这次低空飞行试验不仅完成了长征十号系列火箭首次点火飞行，我国首次开展飞船最大动压逃逸试验，首次载人飞船返回舱在海上降落回收，火箭舰体首次上升段返回段全剖面海上降落，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登月发射工位首次完成发射任务。正是一个个坚定而扎实的第一次，为我国未来太空探索，尤其是载人登月任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消息，今年孟州飞船还将有可能进行它的第一次正式飞行。载人登月每次刷新进度条都让我们无比期待。就在今年4月9日，嫦娥7号探测器已经安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出发，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如果成功证实月球上存在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月球上发现水的国家。回望嫦娥的征程，2013年，嫦娥3号着陆器、巡视器互拍，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地外天体上留影。2019年，嫦娥4号让五星红旗首次在月背闪耀。2020年，嫦娥5号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月表动态展示。2024年，嫦娥6号伸出小手，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而今年下半年发射的嫦娥7号，将会让五星红旗第5次闪耀月球。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次五星红旗有望在月球上飘扬起来，让旗帜随风飘扬，似

0: 乎顺理成章，但想在月球实现却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1: 我们知道在月球上是真空的，它没有大气，所以很难像地球上一样通过风力使旗帜飘扬。
0: 月球没有风，旗帜要怎样飘动起来呢？来自长沙的一群小学生想到了利用电磁场。在深空探测实验室，北京和安徽两地的科学家们联合开展研制工作，把小朋友们的大胆设想变成现实。如果计划顺利，这将是第一面在月球飘动的旗帜。从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到全民的翘首以盼，航天热早已席卷全国。2025年7月15日凌晨5点，在静谧的夜空下，海南文昌的海边灯火通明，成千上万人面向同一方向，静静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搭载天舟9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石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原来这群航天迷深夜守候，是为了亲眼见证长征7号遥石运载火箭的实战实节。这其中有不少都是扛着长枪短炮来追火箭的航天摄影爱好者。在西北工业大学就有这样一群追火箭的年轻人，他们在过去几年间几乎拍摄了中国所有重大航天发射项目。他们说，每当看到火箭升空，总能肾上腺素飙升，但这其中最难忘的或许是2024年5月3日。
2: 没事，您就往龙楼这么跑到那个位置，我给你人肉导也行。那一片是老位置，但是每一次去的每一户楼都在新联系。
3: 坐这个高顶平台吗？
2: 老师慢点啊。
0: 和以往每次一样登上楼顶，来自航天学院的李炳文回忆起拍摄火箭发射的那些瞬间。
4: 一点火擦一下子，一个绿光一闪，然后直接就点着了。然后中间的氢氧发动机一旦比例达标以后，四周的8台那个厌氧煤油再点火，然后直接熄火。
5: 你知道大概在什么时间点火吗？点火那口令一下以后，它点火有一个延迟。
4: 对，它等5秒才能。
6: 也不对劲啊！
5: 尤其长征5号这种点火会延后5到6秒的，你会有怀疑，点了吗？它真点了吗？它飞了吗？起来了吗？你会有这么一个期待和一个紧张、一个焦虑在。
7: 卡架打开的时候，你就开始兴奋。等到你大概预测到那个点快到了，你就越来越兴奋，握上去的手你就一直在出汗。
5: 其实这个火箭真正的上来了，就是那一刻其实是无声的，哗一下子，哎，那一瞬间你就知道点了。那时候你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吧？
0: 这次他们选择的位置距离文昌发射场大约3公里，肉眼就能看到发射塔架的状况。
4: 左边这个塔架是一个打开的状态，这个是长征7号发射塔架，因为没有任务所以是打开的。右边的这个塔架它是一个关闭的核爆关闭的一个状态，发射我们嫦娥6号的长征5号遥8运载火箭就在里面。
0: 沿着他们眺望的方向，长征5号蓄势待发，嫦娥6号任务即将启程。为了拍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发射前夜，这群追火箭的年轻人做足了功课。
4: 这边是一个探月的这么一个弹道啊，可能是没有那么准确啊，但比起上次弹道来，这个弹道应该是偏难一点，因为它应该是过纸星。
0: 他们大多出生于2003年前后，那一年中国第一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总有航天大师的印记。追火箭定格浪漫只是这些年轻人的青春冒险，造火箭追逐星辰才是他们的最终理想。这群追火箭的年轻人大多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航天工程等相关专业，他们读研、读博、继续深造，参加航天领域的学术会议。追火箭的年轻人即将成为造火箭的航天人。
8: 我们的小同志，星辰大海！
9: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如今摄像头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个应用场景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视频通话还是安全监控，为我们带来不少便利。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它又有可能成为侵犯个人隐私的工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单身居住的女生在出租屋洗澡时，竟然发现在房顶上有隐藏的摄像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天晚上，25岁的黄小静正在出租屋里洗澡，突然呢，她抬头发现浴霸上有一个黑点，靠近一看，竟然是摄像头。黄小静大吃一惊，赶忙穿好衣服。她清楚地记得，刚搬进出租屋时，她仔细检查过每一个房间的各个角落，并没有发现浴室里有摄像头。那么，这个摄像头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装上去呢？目的又是什么呢？黄小静啊，越想越害怕，赶忙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第一时间就拆除了浴霸上的摄像头。随后呢，民警又对黄小静的出租屋进行了排查，结果在卫生间的洗漱台下面以及卧室的空调机上面又发现了2个摄像头。民警对所有的摄像头的来源进行了追踪，发现呢，这3个摄像头的拥有者是一位名叫张科的男人。这个张科竟是黄小静的对门邻居。半年前，黄小静啊从外省老家来到当地打工，因为不喜欢住集体宿舍，又为了省钱，便在一个老旧小区租了一套便宜的房子。这里的住户啊大多跟他一样是外地来打工的，人员流动是非常的快。就在2个月前，黄小静的对门啊邻居变成了一位年轻的男子。男子中等身材，体型偏胖，相貌一般。因为两人下班的时间一样，黄小静呢经常在回家爬楼梯的时候啊遇到男子。男子呢每次都会主动跟他聊天。通过聊天呢，黄小静得知男子名叫张科，现年29岁，单身，是南方某山区人，在附近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张科似乎对黄小静非常感兴趣，每次两人相遇时都会问黄小静很多个人问题，包括她有没有男朋友。黄小静觉得两人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邻居，没必要了解这么清楚，因此啊，对张科的很多问题他都选择回避。可张科呢并不气馁，还大有要追求他的意思，不但几次三番的跟黄小静索要联系方式，有一次呢还突然在家门口送给了黄小静一束红玫瑰，并邀请他 当天晚上一起吃饭。

黄小静虽然还没有男朋友，可张柯却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对于张柯的追求啊，她只觉得厌烦。为了减少两人上下班时碰面，黄小静开始早早出门，晚点回家。可是没有想到，紧接着她就在浴室洗澡时发现了安装在浴霸上的监控摄像头，她当即被吓得跑出了浴室并报了警。随后呢，民警又在卫生间的洗漱台下面以及卧室的空调机上面各发现了一个摄像头。后来经过调查，这些摄像头都是张柯在操控。民警随后到张柯家，张柯看到民警手中的摄像头，顿时面如土色，乖乖地跟民警去了派出所。面对民警关于摄像头的询问，张柯被迫交代了内情。原来呀，张柯家境不好，母亲常年卧病在床，而老家彩礼又高，父母根本无力帮儿子张罗婚事。张柯的婚事啊，只能靠自己。可是他不论长相还是能力都很一般，周围很少有女孩子会看上他，这也是他为什么年近30岁还没有结婚的原因。2个月前，张柯呀换了新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他搬到了现在所租住的小区，成了黄小静的对门邻居。黄小静年轻漂亮，张柯呀看到她第一眼就相中了，张柯认为自己是一见钟情。一天下班后，他买了束玫瑰花，还打算呢送给黄小静，并邀请黄小静一起共进晚餐。张柯原本计划晚餐时啊就跟黄小静表白，没有想到黄小静竟然拒绝了他的花还有晚餐邀请。张柯呀很受打击，知道再继续纠缠下去呀也没有意义，便打算放手。可是他心里又实在是不甘心。一天呢，他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些偷拍视频，心里突然产生一种猥琐的想法，要是能在黄小静的家里装几个监控摄像头，那自己每天晚上都有美女可以偷看了，而且还是现场直播。张柯就在网上学习起了用硬卡片开门锁的技巧，并用自己屋里的房门反复练习了好多次。熟练掌握了开门锁技巧后，张柯呀便在网上购买了3个微型摄像头。到货后，趁黄小静上班之际，张柯呢偷偷用硬卡片打开了黄小静出租屋的房门，然后开始找地方安装摄像头。张柯将第一个摄像头啊安装到了卧室里的空调机上面，这个位置正对着床头，通过监控呢可以看到黄小静在床上的一举一动。随后呢，张柯呀将第二个摄像头安装到了卫生间的洗漱台下面，正对一旁的坐便器，通过监控可以看到黄小静上厕所的情况。最后一个摄像头，张柯将其安装到了浴霸上，但凡黄小静洗澡，张柯就可以通过摄像头看到。安装完3个摄像头后，张柯呀又仔细地清理了自己的痕迹。当天晚上，张柯就通过3个摄像头用手机现场观看了黄小静上厕所、洗澡和睡觉的情况，他觉得非常的刺激，兴奋的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不过张柯的3个摄像头啊都是无电源摄像头，电量用完了就得连接充电宝充电。之后呢，张柯又连续2次去到黄小静家里给电量耗尽的摄像头连接充电宝，黄小静对此是一无所知，这让张柯呀很得意。却不曾想，紧接着黄小静就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浴霸上的摄像头，并跑出了浴室。而当时张柯正在通过摄像头偷看黄小静洗澡，黄小静的举动让张柯意识到黄小静应该是发现了摄像头。张柯一阵的惊慌，正寻思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时，民警拿着摄像头找上门来。随后当地检察院以张柯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
对他提起了公诉。

0: 法庭上，张科辩称自己进入黄小静家只是安装了三个摄像头，又没偷又没抢，不应该被定罪。那么张科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违背住宅内成员的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民住宅，或进入公民住宅后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非法侵入住宅罪构成要件是：一、行为对象是住宅，住宅必须是工人起居寝食的日常使用场所；二、行为内容是侵入住宅，侵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破门而入、翻窗而入、强行闯入等等。侵入的行为可以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秘密的。三、侵入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即未经住宅主人同意或无法律依据擅自进入他人住宅。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科未满足其偷窥他人隐私的特殊癖好，未经他人允许，先后三次采取技术开锁的方式，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最终，法院根据张科的犯罪情节及认罪认罚态度，以张科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张科的手机和摄像头是犯罪工具，被予以没收，手机内黄小静的相关视频全部销毁。
1: 听众朋友，生活中一些安装不当的家用摄像头也可能会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而且更不容易被察觉和发现。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位老人发现邻居在楼道里装上了摄像头，老人发现之后坚决要求邻居拆除。老人的邻居会拆除摄像头吗？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7点多，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内，3楼的2户人家，一位大爷跟一位中年男子在楼层走廊内突然争吵起来。大爷冲中年男子大喊：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我就要弄坏你的摄像头。中年男子说道：你这是做贼心虚，才怕我的监控。大爷被说做贼心虚非常恼怒，当即呢对男子是破口大骂。男子被骂急了，就跟大爷动起了手，大爷啊被迫还击，两人呢随即扭打在一起。周围的邻居啊担心出事，赶紧报了警。民警赶到时啊，大爷已经被打的是鼻青脸肿，中年男子呢也没占到大便宜，脸呢被大爷抓伤了好几处。民警赶忙制止了两人，并分别呀向两人询问了情况。大爷名叫刘旺，现年57岁，20年前呢就跟妻子离婚了，之后一直跟独生儿子相依为命。5年前呢，儿子在外地安了家，除了过年呢很少回家，自此刘旺啊就成了独居老人。1个多月前，刘旺的对门邻居啊突然把房子出租去了，租房的是位中年男子，名叫马先军。可几天后呢，马先军竟然在家门口的走廊顶部装了监控，这让刘旺感觉非常不舒服。随后刘旺啊找到了马先军，要求他呀拆除走廊上的监控。马先军听后啊当即就拒绝了，还说刘旺是多管闲事。刘旺被气得不轻，就想让物业出面拆掉马先军的监控。可物业呢并没有不允许业主在家门口安装监控的规定，物业呢也只能尽量的沟通协调。可是沟通再三，马先军呢始终拒绝拆除监控，物业也就不再管

啊，仙君竟然越骂越难听，还开始踹他家的门。这下呢，刘旺忍不下去了，当即打开房门，跟马仙君呢对骂起来。刘旺指责马仙君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马仙君呢说刘旺是做贼心虚，说不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怕被自己的监控拍到。刘旺气愤不已，骂得更凶了。马仙君骂不过，便跟刘旺动起了手。邻居见状啊，立马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说到监控啊，马仙君呢也是满脸的无奈。原来呀，马仙君是外省一集团公司的中层领导，先前呢一直在总部工作，妻子和一双儿女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可前不久他被调到了当地一家分公司工作，期限为5年。为了不跟家人长期的两地分居，马仙君呢和妻子就商量在工作所在地呀租套房子居住，等两个孩子这个学期结束了就转到这儿来上学，一家团聚。因为在当地人生地不熟，马仙君呢非常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啊才有了在门口装监控的想法。想着装了监控，谁来敲门，自己在手机上，将来呢妻子和孩子在家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用担心会给陌生人开门。另外呢，门口装了监控，小偷啊一般也不敢上门，即便是进来了，有储存的监控画面也方便今后抓小偷。本着这种想法呀，马仙君呢网购了一套带显示屏的监控摄像头。到货后啊，他就把摄像头装在了自家门口的走廊上方，通过摄像头啊，门口的一切都能一览无余。摄像头连接的显示屏被马仙君呢直接挂在了门内旁边的墙上，进出门呢都能看到，非常显眼。另外该摄像头啊还可以连接手机，马仙君通过手机能实时的观看。装上摄像头后，马仙君呢立马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可没想到对门的刘旺却找上了他，让他拆除摄像头。他刚回到家就发现监控显示屏一片漆黑，于是啊他来到摄像头下面查看，结果竟发现摄像头被人喷了漆。马仙君呢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干的，生气的冲着刘旺家呀破口大骂。刘旺听到骂声出门与其对骂，后来两人的骂战升级到厮打，还引来了民警。民警觉得呀拆除摄像头这事啊不好强制，建议双方啊理性的沟通，如果刘旺坚持要让马仙君拆除摄像头的话，最好走法律程序。于是呢刘旺第二天就去到当地法院将邻居马仙君给起诉了。法院在立案后啊第一时间去现场查看，承办的法官发现呢刘旺家和马仙君家虽然是对门，但因为小区老旧走廊狭窄，两个门之间的距离啊仅有2米多，两家共用一个走廊，刘旺家在里侧，刘旺若出门必须通过走廊经过马仙君家门口然后才能下楼梯，而摄像头的位置恰好在马仙君家门口的走廊上方，刘旺每次从走廊经过都会被清楚地拍到。另外呢，暗射摄像头可以通过马仙君的手机360度旋转操作，还具备存储功能。对此啊，马仙君表示自己的摄像头只是监控自己家门前的一片区域，虽然刘旺每次路过自己家门口时会被拍到，但是自己安装摄像头的本意并非为了监视刘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自己也没有将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对外传播。本着促进邻里和睦的想法，承办法官呢想对双方进行调解，怎奈双方啊谁都不愿意让步，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
享有隐私权。

0: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侵害隐私权主要有以下四点构成。第一，存在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即未经权利人同意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隐私信息等。其二，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通常为故意或过失。其三，造成了损害后果，这种损害可以是精神上的痛苦、名誉受损等。其四，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马先军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的动机在于保障其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案涉小区在出入小区的关键场所均已经安装了摄像头，并配备了相应的安保人员。另外，案涉摄像头具有自动摄录存储功能，还能通过手机实时操作，可以摄录到原告流亡的日常出入信息，确实对流亡的私密空间、私密信息造成了侵扰，属于侵犯原告隐私权的行为。最终法院判决马先军拆除安装在家门口的摄像头，并删除该摄像头已拍摄到流亡的视频。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